0: 在录。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继续锁定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
0: 嗯，
1: 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行程。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呢，依然在为您开通当中。
1: 哎，
0: 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些新鲜人、新鲜事儿。
1: 今天早晨就在刚刚，甚至不到一分钟之前，跟我的搭档甘露在对话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炸裂的消息。他突然提到了吉马，就是吉林马拉松，是不是？
0: 吉林马拉松，对对对对对。
1: 瞬间，他在我眼前更加高大了。
0: 什么意思呢？就那
1: 我以为他是一个已经
0: 决
1: 定
0: 要
1: 参加本次吉马的选手。
0: 人不要我。
1: 翻车了。
0: 人不要我。
1: 哎，他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是不是？
0: 不是有一定的要求。
1: 嗯。
0: 就是你可能需要中签儿，跑马拉松你不需要中签儿吗？
1: 嗯，
0: 不一定能中上。
1: 哎呀，
0: 再一个呢，
1: 跟他讲哈，你就跟村委会讲，你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不，
1: 你在什么签儿、啊？
0: 你知道吗？就是对于跑马拉松的人来说，就是每一次的马拉松中签儿、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他那个、
0: 就是如果说没中上的话，
1: 这个、
0: 非常的遗憾。
1: 这个我知道了。
0: 所以说，我就肯定不能占那个名额。
1: 说的
0: 不能让人遗憾，
1: 说的如此冠冕堂皇啊！其实说句实在话哈、骨子里也在讲啊，真是还是实力不够啊。
0: 但是据我了解啊，这次的这个吉林马拉松，它是含金量非常高的，就是
1: 所以你更应该参与。
0: 从2016年开始到2026年，它是举办了7届，是厚谷咖啡吉林马拉松，然后他们就是。有12000人是参加全马，18000人是参加半马，半马是21.多公里，全马是42.多公里。但是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讲，
0: 不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哪儿？你看我今天早上起来刚说完你，最感兴趣的是哪儿？你知道吗？就是跑完半马和全马那个终点站，老多好吃的了，什么盐水鸡、盐水鸭、烤鸭、鲍鱼、海参，海参肉瘦肉的粽子。
1: 海参是正经海参吗？
0: 鲍鱼肉粽，然后还有什么那个燕窝八宝粽。
1: 哎呀，你这是说这个，你是干啥去了？啊！
0: 但你知道吗？如果说我要是去的话，可能我到终点的时候没了。
1: 那个，对于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人来讲呢，他其实到最后
0: 并不是特别想吃，
1: 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信念，和坚持下去的勇气和理由。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所以说有那么多人对马拉松，不管是半马还是全马哈，我们在私下里不管它叫半马和全马，
0: 就是马拉松。
1: 错。我们都习惯性叫全麻和半麻，因为跑下来之后，真的可能是身体、身心都要遭受极大的一种拉扯和考验。
0: 对对，
1: 那真的像人，就像在半麻和全麻的状态之下。很是纠结的一件事情。
0: 对，但是这个马拉松确实是也是很备受人备受大众的关注哈。而且吉马每年的这个比赛的项目啊，还有它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比赛，它的这个就是跑的这个环道是有各种各样吉林的风光的。
1: 对，
0: 所以说
1: 这现在这个吉马已经是深度嵌入到旅游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我们知道的像环青海湖啊、厦门啊，包括吉林这个马拉松比赛哈，都是长盛不衰。
0: 对，昨天什么北山公园、流团山公园，都是可以这个在途中去观看风景的。
1: 你瞧瞧，哎。
0: 对，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个终点站的那个好吃的。
1: 好嘛。
0: 特别多啊。
1: 就是每个人参加马拉松啊，确确实实给出了自己不同的观感和理由。
0: 但是你看啊，就是有很多人他对于这个马拉松，可能就是一提到马拉松会感觉到怵。就是害怕。
1: 我跟你讲，我就是的，
0: 但是
1: 不用跑，我现在想想都怵。
0: 但是人有的时候，
1: 那二十多公里啊，
0: 身上有一种潜能，你可能是没发掘出来。你看，你比如说我之前，我觉得我的潜能呢，也就是2公里左右，后来跑了一个迷你跑5公里，我说哎呦，我这么棒呢，就是5公里全程没走啊，就是我后来我就知道我的极限可能是5公里，
1: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
0: 对，前一段时间不是又跑了一个这个6公里吗？
1: 啊，对，
0: 前一段时间
1: 成绩不是不错吗？
0: 啊，成绩相当不错了，那我都没使劲跑，我跟你说。
1: 事后诸葛亮啊。
0: 对对对，跑完这6公里之后，发现哎不对呀，我的这个潜力在6公里这儿。
1: 嗯。
0: 但是其实，如果说你要是真的让我去跑这个21公里的马拉松，我觉得我可能会超越我这个6公里，大概可能在7公里或8公里的时候就不行了，就走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马拉松它是那样，就是这种马拉松，不像咱们平常参加的，就是我参加那种马拉松，它是非常专业的。
1: 就这个事儿啊，我其实非常理解，
0: 嗯，
1: 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0: 就尽量不要走，你知道吧？
1: 对，就是
0: 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嘛。
1: 马拉松的全程参与哈，就好比是我要全程参与一项非常梦寐以求的滑雪赛事是一样的。尽管可能我上去也就是菜鸟啊，就是被按在地上摩擦那会儿
0: 小趴菜，
1: 但是心中那份惦记和向往是改变不了的。
0: 对，还有就是我可能我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因为吉林马拉松是那样，去年有他们真的是等到最后一个人到终点了之后然后才关。
1: 嗯，
0: 等了6个小时啊！
1: 哎呦我天！
0: 所以说一定不能当那个最后，就是我啊，不能当那个就是给人添麻烦那个人。所以说咱就不去。
1: 别客气，该去去。
0: 客气客气。但是啊，就是通过了解吉马之后，我就了解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前两天，28号那天，应该就是28号那天，昨天白天的蓝马，
1: 兰州马拉松，
0: 你知道吗？就是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全都哭了。
1: 兰州拉面咋还吃成那样了？
0: 不是说跑赛怎么怎么样，不是说兰州拉面怎么样，是说兰州的市民给他们感动哭了。
1: 嘿，
0: 40万的市民啊，在旁边就是加油助威。
1: 然后最好。
0: 我听说啊，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42公里，每一公里站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公里比一个公里好看。
1: 我想参加蓝马。
0: 然后我当时，
1: 哎呀，
0: 我当时就是没事，
1: 我浅薄了。
0: 我当时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想法哈，我说，哎呀，那你说要是站在第一公里的那小姑娘多不开心啊！我说要是让我去参加那个马拉松的拉拉队，我肯定不能站。要是让我站在第一个，我肯定转身就走了。
1: 说这么多哈，其实对于马拉松这样的赛事也好，还是各项相对系列的专业的赛事也好啊，比方说对于马拉松，我会坚决的选择说不啊，因为实话实说，
0: 对，
1: 实话实讲，就是一项运动哈，当你没有能力驾驭它，你没有这个很好的感知能力去操控它的时候，它只能会给你身体带来无形的伤害，这个伤害很有可能在一瞬间发生。
0: 它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常年积累的去训练。你像我在北山，就是咱们敦化，
1: 我说的是积累也不好使，有这种情况。
0: 也不一定。
1: 对，它就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你的身体它是一个考验，但考验的过程当中，最后把你考糊了，真的是。
0: 不是，你要天天积累的话，我觉得肯定会好使的。
1: 有两样，一个是马拉松，一个是冬泳。我是坚决要跑，真的不敢吼啊。
0: 就是我看到咱们敦化有这个非常专业的马拉松团队，他们每天真的是风雨不误，一年365天，
1: 那
0: 冬天下雪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六顶山那个地方去跑。
1: 这个我佩服，确实那得有那个恒心和毅力。
0: 哪来的毅力呢？你说
1: 那早上起来大冬天从被窝钻起来
0: 起都起不来，
1: 多难，
0: 太难了。我觉得就是这种人啊，你就是说他不成功谁成功，真没办法。
1: 这个那话怎么讲呢，叫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杀。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不能比啊，不可能完全的等量齐观。
0: 对，就像那个兰州的那个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就有市民举那个牌子，他疼他的，你跑你的。啥意思？就腿疼他，疼他，你还先跑你。但是就是一个开玩笑的话，
1: 就是有些疯魔了哈。
0: 嗯，
1: 当然哈，就是前几年有一项赛事厦门马拉松爆雷了，因为当中有一些丑闻。因为现在有些人跑马拉松啊，他不光是为了坚持，还有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功利的目的。他全国马拉松呢，他都参加。这当中他想要获得什么呢？这懂的都懂哈，我不细说了。 我们希望这样的全马也好，半马也好，它是一个纯净的体育赛事，它能够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能够锻炼我们的意志品质，
0: 嗯
1: 啊，让我们为着梦想，为着前方的目标不断的迈进，这才是我们心心念念的那个马拉松。
0: 是的，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观看就是后天的那个马拉松的话，可以就是有直播，它应该是吉林卫视的一个直播，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马拉松的赛事。然后还有一件事儿，
1: 又有一件事儿
0: ，就是31号，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除了他们是早上起来7:40开跑啊，马拉松。除了这个马拉松之外，31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长春和大连的一个东北超的对决。昨天大家都抢票了没有？
1: 那个你抢到了？
0: 我跟你说，那个票特别的好抢，我昨天看了，就是、
1: 看来是抢到了。
0: 不是我没去，我不想去。
1: 去吧。
0: 我不想去。
1: 惦记这么长时间、
0: 啊。我那主要是有延边队的话，我可能会看一看啊。就是去的话，我觉得就是也不知道给哪一队加油了。但是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抢票的那个软件啊，特别的好抢，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难抢。因为它大概得有，我不知道座位是多少个座位哈，就是想看的人大概得有2万多人。
1: 看来网上一些不实信息呢，是需要澄清一下。
0: 啊，不是，他那个可能是我猜啊，有可能是第一场最难抢，因为他有一个开幕式。
1: 据说有一些黄牛在这里面也在做局嘛，官方也在查处。
0: 那你得看这场比赛大家愿不愿意看。
1: 对。
0: 黄牛买完了之后卖不出去也一样。
1: 砸他手里。
0: 对，在而且就是一个17.1块的一个票价，你能挣到多少钱？就是顶天了50块钱一张，人家可能还会买，就是还比较大头。
1: 走量呗。
0: 但是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进到那个大麦的 APP 当中和咱们平常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是不一样的。抢演唱会的门票就是你进去了之后直接付款，然后就完事儿了，然后是那个等待那个平台给你随机派发座位。这个东北超不是，就是长春的这场东北超它是不是的啊，你进去了之后需要你选座位。选座位的时候我当时是懵的，我没选过座位你知道吧。就是哪个区你点进去之后都是灰色的，不让我选啊，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了，有的区它是红色的座位的时候你是可以选的。
1: 那当然了，可能现在有很多抢到票的朋友们都非常关注和关心长春在举行东北超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天气怎么样。那么我昨天了解说长春也是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0: 据我了解，31号那天吉林的天气，因为跑马拉松嘛，我了解一下吉林的天气，最低气温16，最高气温30。
1: 这个温度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
0: 它的风力很大，4到5级。
1: 哎，这个好。
0: 好吗？
1: 这个好。
0: 那不会有阻力吗？
1: 阻力其实，在选手比赛过程当中，照比对身体热量的散发呢，
0: 可能是一种助力。
1: 不，也有可能啊，
0: 从后背吹，
1: 顺风还是逆风吧哈，但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太大。
0: 但我觉得30度的话，它会非常非常的热。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会儿来关注一下吧哈。
1: 希望大家加油啊！那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梳理一下气象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我们室内的天气情况啊。
1: 今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局部啊。
1: 对，最高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风力还是相当可观。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啊，有点低哈。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最高气温是来到了2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晴见多云。
0: 还好。
1: 怎么样？
0: 天气还好，因为它这个一天会比一天的这个气温会高一些。
1: 但是现在啊，让很多朋友就特别特别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五月飞雪。

0: 芽儿翻天的
1: 这个小毛毛，
0: 这个柳絮呀、啊，那它真叫个无处不在，甚至会无所不能。
1: 哎，我就是为了这个柳絮，
0: 我
1: 买了一个，
0: 就是无处可逃。
1: 我买了个网儿，
0: 嗯，
1: 就是那个网儿正好就套那个车窗户门上的，
0: 我
1: 进不来。
0: 我昨天是前天的，
1: 嗯，
0: 就是在外面走的时候，就他那个柳絮，还满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巧。抽鼻子里去了，
1: 我以为
0: 吃嘴
1: 下去了，
0: 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你说不出上来那个滋味啊！而且这个对一些过敏体质的朋友，它是特别不友好，所以说希望大家哈，出门如果您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要做好防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啊！
1: 哎，是的，
0: 这个戴口罩，该戴口罩戴口罩啊，别嫌麻烦，
1: 嗯，
0: 是吧？还有就是这，那你说你怎么对付它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下一场雨。
1: 你戴口罩啊？
0: 不，我说大环境当中最好的办法就下一场雨，就是
1: 下一场雨
0: 就给它粘在地上。
1: 那多拧啊！那毛毛都湿了。
0: 听我说啊，然后下一场大雨，顺着这个地表径流给它冲到下水道里头去。你看，
1: 万一下水道堵了呢？
0: 路线图出来啊！这个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想办法呗，总得要有一个通道实现这个问题的解决。最不能够接受的解决方式就是用打火机给它引燃
1: 啊，那个
0: 它将会产生瞬间爆燃。
1: 对，前两天我还看到
0: 相当危险，
1: 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就是那个这是属于是柳树是吧？
0: 柳絮，对。
1: 柳树的柳絮，
0: 对对。
1: 然后我就看到有那个专业的人士给那个树打针，
0: 嗯、
1: 那个打针的那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它继续繁衍。
0: 那是相当于节育吧？
1: 对。
0: 哎呀。
1: 就是给这个树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0: 给大家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挺不靠谱的，但是据说是真事儿。
1: 嗯。
0: 就是，就是在某国哈，某国有这个留学生的小两口，这两个人新婚燕尔，这个父母也非常着急，要个宝宝吧，对吧？要个宝宝吧，结果结婚了大概能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没动静儿，那这个问题是怎么问题？两人都挺健康的，不存在问题嘛，对不对？后来这个医生就问他，问他有一个你生活当中一些细节嘛，饮食啊方方面面的哈，就说这个男的嘛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他当地那个鸽子不怕人，当地鸽子不怕人，然后呢就是烤鸽子，泥烧鸽子多香啊，然后就是。趁其不备拿下，然后回家就该煲汤煲汤，该烧烤烧烤，哎，就这么回事。
1: 嗯，
0: 后来
1: 导致他不孕不育。
0: 他了解到，官方当地官方有这样一个信息，他没有了解到。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为了控制住这个鸽群的数量，
1: 哦，
0: 定时的给鸽子投喂避孕药。
1: 嗯
0: 啊，就是抑制它的繁殖嘛，对吧？后来据说他不吃鸽之后，很快就要上小孩了。
1: 嗯，那就是我觉得杀生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0: 对他来讲哈，其实我们无论是谁都得守规矩嘛。
1: 嗯
0: 啊，
1: 今年我和这个搭档一直在节目当中总说啊，今年是这个什么厄尔尼诺的多
0: 厄尔尼诺的极大年。
1: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专家就给出了一个提示了哈，说2026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
0: 嗯，
1: 专家有回应了，说近日啊，部分媒体呢利用国家气象中心发布的2026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一个部分结论，也声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并出现气温较长的年偏高，而且高范围广的一个时间长的极端性的天气哈。
0: 嗯，
1: 针对这些社会关切的新闻呢，记者也是采访了气象专家进行解读哈。
0: 嗯，
1: 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新闻是，未来5年有一年是最热的天。
0: 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非常揪心的事实。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可能就是近一些年吧，这个极端天气的状态是时有发生。
1: 嗯，
0: 而且频率是越来越高。
1: 嗯。
0: 从上次的大雹子到那之前的，我们东北很罕见经历过台风的影响，
1: 嗯，
0: 对吧？咱敦化吹了3次，
1: 嗯，
0: 而且规模都不小，
1: 嗯，
0: 这说明一个问题，有可能今后这种极端天气它会形成一种新常态。
1: 嗯
0: 啊，不管是不是厄尔尼诺的极大年，大家都要做好 及时的应对准备。
1: 哎，是的。那全省的天气情况呢？像29号，全省大部呢有4到5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31号那天，就是有什么咱们的赛事啊，骑马还有踢足东北超哈。中西部有5到6级的西南风转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
0: 嗯，插上翅膀就能飞了。
1: 就是还是风还是挺大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吧。
0: 好的，这个室内新闻关注呢，我们跟大家梳理一条吧。
1: 嗯，
0: 马上关注一下。
2: 聚焦敦化热土，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合，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在节目的上半时段跟大家做一个通知。5月到9月，城西工业园区南关屯工业园二次供水管线改造封闭施工的一个通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进一步的完善城西工业园区南关屯工业园供水管网，改造老旧供水设施，解决城西工业园区南关屯工业园供水现状，进一步改善二次供水的管网水质，提升饮用水安全标准，本年度敦化市二次供水管网及智慧供水系统建设项目计划5月至9月在城西工业园区南关屯工业园周边的路段铺设二次供水管线。
1: 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5月27号到2026年9月30号，施工地点呢是城西工业园区南关屯工业园周边主支干路，全长呢约3800米。施工内容呢是供水管线的铺设和道路的恢复。监督电话呢是625-6299。
0: 为了保证正常施工啊，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将实行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时呢，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指示的信息绕行，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诸多不便，敬请见谅。
1: 南关屯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距南江南镇政府驻地5公里，村域面积160公顷，属3类气候区。
0: 好，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就跟大家暂时的分享到这里，稍后去段广告，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稍后见。
0: 稍后见。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德华》，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哎，刚刚甘露跟我讲过一个测试的故事，这里面不便跟大家分享，我就不说了哈。反正我觉得这个你说那不太靠谱，
0: 准
1: 不准？
0: 必准。
1: 如果只要是把这手指头放在我的鼻子下面，
0: 你就不喘气儿，
1: 我一定会不喘气儿。为啥呢？我不确定我能够吸入到什么气体，
0: 不，
1: 什么味道，那多尴尬呀！
0: 十秒钟你不喘，20秒钟你不喘，咋一分钟你还不喘？
1: 那你不能一直把手搁
0: 那
1: 儿啊！
0: 那不放在这儿试试看，到底喘不喘气儿吗？
1: 那得喘，不喘活不了了。
0: 好了，开开玩笑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按了吗？头。
1: 摁了
0: 啊！
1: 你就说这个重不重要吧？
0: 重要，重要，重要，非常的重要。
1: 重要啊、
0: 嗯，
1: 这个这是人
0: 民网
1: 官推的啊，这个内容，这类学历不予认证。我跟你讲说，你说你别管什么上学校哈，你最后结果就现在讲，你得学新网能查到啊，
0: 对
1: 吧？这证明说你是有身份的人，你是有学籍的人，对不对啊？你一春零八下到最后你啥没忙活上，你的学你上的是啥呢？
0: 嗯。
1: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了一个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
0: 你说你花了大几千，
1: 嗯，
0: 然后去考一个这样的证，嗯，结果还不被认可。
1: 他这种这个所谓的跨境远程学习啊，
0: 真有，
1: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那个草台班子野鸡大学。
0: 嗯，
1: 差不多都是那样。
0: 嗯，
1: 所以国内当然不认证啊。
0: 嗯，
1: 这个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
0: 嗯，
1: 跟上面提到是两码事儿啊。
0: 对对对对，
1: 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那此外，中心还表示，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
0: 是的，
1: 尤其网上那些解读和攻略啊，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0: 对，
1: 他们出发点
0: 就是骗钱。
1: 第一个诉求和最终的诉求只有一个，倒是很专一。就钱。
0: 嗯，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这是新华视点的消息哈。网传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
1: 啊，
0: 属不实信息。
1: 嗯，
0: 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近日啊，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了育儿家庭的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啊，国家层面呢并未出台相关的政策，网传内容呢即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哈，我告诉大家哈，
0: 会不会是一个骗子？
1: 你但凡有个脑子哈，这个脑子如果不出问题的话，想一想，不，你不用脑子想，脚后跟啊，他都不会有这种认知和判断了，怎么可能呢？
0: 你看你自己家孩子，我还能给你发点钱？
1: 你看你家自己家孩子，我还给你发钱，要不要脸？咱讲理好不好？
0: 嗯，
1: 哎，
0: 好了，继续来关注，这咋就凭什么到你这儿读的时候就一句话了？
1: 我来，你来，
0: 我来吧。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海报发布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啊，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1: 嗯，他就这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对对对，他就这一句哈，怨不得跟我抢了。那我就来下一段吧。下一段这件事情啊，这他不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恨得我牙根直痒啊。哎，就是现在哈，可能有些女生，这有一些女性朋友有这个习惯哈，有出去吃饭的，哎，这个菜真好看，赶紧，那是你先别动啊，先别动，
0: 我就那样啊，
1: 我先拍照，
0: 我就那样、啊。
1: 你说欠不欠儿吧？
0: 不是，那我就想拍下来记录一下嘛，
1: 记录一下、啊、
0: 有可能你这顿吃到这块地方，然后你可能下一次你就不来这个地方了，
1: 嗯，
0: 有一个记录回忆嘛，
1: 嗯，
0: 这很正常。
1: 你看这个，这看来你们的心思不一样，有的就是记录，
0: 嗯，
1: 有的就是。显摆，哎，是吧？但是这种自我展示，它有的时候是进入了一种病态。
0: 嗯，
1: 它不分时间，不分场合。
0: 那不行
1: 啊，那个不行啊！你看这位女子 抱着自己的孩子开车，他还要自拍吗？
0: 嗯，
1: 处罚来了，这个真得好好处理一下。
0: 你说你咋想的呢？首先，你抱着自己孩子开车就不对。
1: 亲孩子吧？
0: 应该是亲的吧。
1: 嗯。
0: 再一个，你抱孩子拍完车开车，你还自拍，你这脑瓜子是纯属有问题啊。
1: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硬道理。
0: 嗯。
1: 就是现在哈，这交规上不有体现吗？你这个开车打电话都不中，啊。
0: 嗯。
1: 然后你还抱娃自拍。
0: 嗯。
1: 你说你。你给自己一个解释呗，是不是啊？
0: 嗯。
1: 近日，湖北阳新一名女子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不仅单手抱着孩子，还拍摄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了解到情况之后啊，交警依法对该女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民警提示：驾车时务必集中精力，拒绝任何妨害交安全驾驶的行为。我跟你讲啊。
0: 嗯。
1: 这个事实上啊，我们有些女司机本来口碑就不太好，是啊。
0: 行。
1: 对对哈。
0: 忍你了。
1: 我就是说的是。
0: 也不是这么说，就是你就别说女司机，你就说实际上有些司机的口碑不太好。
1: 实际上有些司机的口碑确实不太好。
0: 对，你就像那男司机也跑不了，天天逮个地方就停，有客就拉，你直接也不看后面有没有车。
1: 是吗？
0: 就不惜的说你们
1: 有这个事儿啊哈？
0: 怎么能没有呢？
1: 有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我们女同志要注意了。
0: 真烦人！
1: 哎，这规矩你不能乱。
0: 嗯。
1: 到最后，其实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这位女子驾车的时候，单手抱着孩子哈，那还自拍，哎，就这么做的时候，一旦出现这个紧急的交通状况，你有没有能力和时间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恐怕是很难的，哎，想想后果吧啊。下一条，那个新华社视频号官推，
0: 嗯，
1: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教养，我觉得这个题目就给出的特别特别好啊。
0: 近日啊，是在江西上饶，一名16个月大的宝宝呢，正在院门口坐着玩耍呢。
1: 嗯，
0: 才16个月大。
1: 16个月。
0: 嗯，这时候呢，邻居奶奶过来串门了，小宝贝呢立马起身，将自己坐的小凳子递给奶奶。
1: 哦，
0: 邻居奶奶啊，
1: 嗯，
0: 这网民就点赞了。哎呀，这小可爱太招人稀罕了。
1: 我们一些孩子，哪些孩子最招人稀罕？
0: 嗯，
1: 哎，不是说那个古灵精怪的。百姓百灵那种，而是说这些懂礼貌啊，有规矩，
0: 首先这个
1: 知进退的孩子，
0: 对，首先礼貌，
1: 哎，嗯，
0: 这个是一定，
1: 嗯，
0: 一定要有的。
1: 其实我非常讨厌那类这个网络视频展示的孩子那种，
0: 没大没小的，
1: 就是那个成人化孩子的那种表达，
0: 嗯，
1: 好像孩子非常的精明，如何如何的。其实一点都不可爱。
0: 我觉得他已经抹杀掉了他那个童真。
1: 嗯，说那话。就几乎用成人的思维跟大家调侃，
0: 嗯，
1: 你说这样的孩子好看吗？啊不，啊可爱吗？嗯，
0: 好，再来继续关注央视新闻。网传5月1号起，全国高速不用 ETC， 真的吗？真相来了。
1: 做梦。
0: 毒啊！
1: 我来啊！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了。
1: 嗯，近日，一则，哎，你做事那么较真干啥？你说你多说一段，我多说一段能咋的？我这个对此我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
0: 你多说一段，你再多说一段。
1: 行，外面监视对你都抗议了啊！
0: 啊，监视又飞来了。
1: 对，近日一则，5月1号起，高速不再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费卡上高速的消息传得火啊！
0: 嗯，
1: 有网友信以为真，对此专家解释了，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其实呢是对手机。
0: 加
1: 无卡便捷通，技术的一个片面不准确的解读。那么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取的是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是2026年5月1日全国统一上线。
0: 嗯，
1: 两回事儿。哎，就是人江苏呢是在试点儿，不是最后定的规矩。
0: 嗯。
1: 晓得了，
0: 晓得了。
1: 嗯，
0: 好了，继续来关注小学生遭到警察的恐吓。
1: 嗯，
0: 淡定报警，又。
1: 嗯，
0: 这小学生厉害呀。近日啊，这是在浙江的温州，警方呢接到了12岁的小学生 小周用电话手表报警、
1: 嗯、
0: 称一名自称外地公安局的民警的男子向他索要验证码，怀疑是诈骗、
1: 嗯、
0: 你看这小孩多警觉哈、
1: 嗯、
0: 民警迅速出警，小周在警车上呢详细的讲述了过程，对方在唱歌软件上语音联系他，称其涉嫌诈骗30000元，要求配合并发送验证码。民警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对小周的警惕意识和正确的处置给予表扬。才12岁，这12岁啊，是不是比某些24的、36的，然后48岁的成年人做的都好？
1: 还有76、86的。
0: 嗯呐，
1: 我跟你说，真的，
0: 真的。
1: 嗯、大家别不服气。
0: 你看人家，
1: 对、
0: 嗯，
1: 都说少年强则中国强，
0: 嗯，
1: 这个道理是个硬道理。
0: 真的，
1: 你说这个孩子从小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0: 嗯，
1: 长大不得成精啊？那真是人精了，
0: 嗯，
1: 啊，我说人精没有任何贬义词哈、啊，他是真是这样的。那看下面这一条，就更让很多人啊无地自容。
0: 哦，
1: 当一个孩子教育你的时候，你真觉得地上有个缝都钻进去，
0: 那个时候你觉得你会后悔的。
1: 你看人孩子怎么说的呀、
0: 嗯、
1: 也没打你，打也打不过，
0: 嗯，
1: 也没骂你，骂也可能也骂不过，人就是奶声奶气这么跟你讲，哥哥你真帅啊，戴上头盔你更帅啊，你说这个话，如果你是个帅哥当面这么说你，
0: 如果一个孩子当面这么说你，你说你当时，
1: 我当时只能说孩子好孩子。
0: 这是小学生喊话式的劝导啊，收效甚好。是在北京怀柔，刚刚我搭档说的那句话、
1: 嗯哎、
0: 这是小学生课间啊走上了街头，也是课间啊，
1: 对对、
0: 嗯、对骑车者不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一个喊话式的劝导，群众尴尬的表示下回绝对戴，绝对戴，
1: 真的
0: 这种估计可能是捂着脸说的。
1: 对孩子这种劝导哈，真的是无地自容、
0: 嗯、
1: 我觉得警方

0: 来关注最后一条新闻。
1: 嗯，我来啊。
0: 嗯，
1: 又是我的。
0: 嗯，刚才我刚读完吗？
1: 啊，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举报，说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那么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你看自己都固定证据哈。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的过程当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的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女子竟辩称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的好啊。你给女司机长点脸好不好，
0: 别丢人啊、哦、
1: 别丢人，我甘露都看不下去。最终警方对其做出了罚款200、驾驶证记三分的处罚。你就认为，你就认为是这个处罚怎么样？
0: 嗯，只能是长一点记性。
1: 公平点啊，我就觉得钱罚的少，分记得也少。
0: 就是还得再加大力度，让他更长点记性。
1: 对啊，咱说句公平的话，无论男生和女生，你开车上路，试车三分险。
0: 但是他这个就是，首先你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其次你对其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任。
1: 另外他又无知啊。
0: 嗯，
1: 辅助驾驶系统
0: 只是辅助而已，
1: 它只是辅助，
0: 它不是自动驾驶。
1: 最后出了问题，找的是谁？找的是你，
0: 只是你的本人啊。
1: 没错。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是周末了是吧？
1: 对。
0: 明天又是周末了，提前祝大家周
1: 末
0: 愉快。
1: 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下周一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起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行车时注意保持车距，大风天气跟车不能太近，要保持足够车距，给自己预留处理突发事件的时间和空间。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灰尘影响视线，稍不留意就容易引发追尾事故。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车，在高速公路行驶遇到大风，应尽量避开在最内侧车道行车，远离最中间的缓冲绿化带或者隔离栏，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车，防止刮大风的时候中间缓冲隔离带的戒桩等被吹倒引发事故。小心横风，防止车辆偏移。高速上遇到横风的感觉非常明显，方向盘好像是被一个力量拽着，车身会被风推一下，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车辆跑偏。大风天行车要正确的辨认方向，注意适当放慢车速，突遇横风时双手要握紧方向盘，稍微向逆风方向修正，逐渐减速，千万不要急打方向和猛踩刹车制动。避开特殊车辆，大风天行车时要尽量避开大型的车辆，如超载、超高、超宽、拖车、罐车、危化品等特殊车辆。大风天风阻系数高，超高、超长、超宽车辆很容易被风吹得来回摆动，车辆上的货物很容易吹掉，发生危险。在路上一旦遇到特殊车辆，要么提前超车，要么保持车距。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时速每小时120千米撞爆沙桶，司机表示感觉

0: 有点困。2026年5月5日，济广高速胶西石城段15:57许，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经弯道路段，在出弯时并未顺着弯道修正方向，而是以每小时120千米的速度直直地冲向路边，猛烈撞上路边设置的防撞沙桶。沙桶直接被撞爆，沙土瞬间漫天乱飞，快车道一辆黑色小车也被飞溅的沙石砸中，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高速路铲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询问张某事故经过时，张某坦言称感觉有点犯困。原来事发时张某已连续驾驶4个多小时，午后阳光下封闭车内闷热，双重因素导致其有些困倦，未能及时发现行驶轨迹的异常。交警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立夏后天气逐渐炎热，容易催生困意，加之当前昼长夜短，夜间睡眠相对不足，广大驾驶人应当注意保持规律作息，尽量利用午休补充精力体力。夏季驾车出行要注意开窗通风，合理使用空调，以保证车内空气清新舒适，并准备一些清凉油等提神醒脑物品。长途出行要安排好沿途休息节奏，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困意疲劳感产生之前就到道服务区休息调整，并尽量避免午后夜间，尤其是凌晨2点至5点等易犯困时段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 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又是在我们心中比较有那个含金量比较重的一天。今天呢是周末了啊，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我周末的早上继续来守候。你看小暖说有这么个情况，我也有搭档，平常吧偶尔逗闷子啥的，一旦分开吧还真有点不太适应，换个搭档尿不到一壶就是搭档必须得共穿一个裤衩，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人跟你配合的啊，就一个人唱那个叫什么独角戏，确实是挺辛苦挺累的啊。直播间要是有朋友一直跟我们互动吧还好，要是没有的话呢，真是一个人这场那个独角戏挺难唱。
1: 纯粹在那瞎闹哈。
0: 他问为什么不是裤子呢，分的也是非得是裤衩子那也对哈，那我可能初衷是想说搭档应就必须得穿一条裤子吧，然后不小心加了个叉子哎，问一下这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你们在你们那个地域管那个短裤就是内裤叫什么呢？还是就咱们东北人叫裤衩啊？早上就这么重口味的，一看精神就不太正常，这两天失眠都是有原因的啊。搭档习惯了嘛，对方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咋接，换了人总觉得会降低效率。没错没错，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正在同步的直播，叫底线底裤吧，
1: 可不咋的，叫底裤吧，
0: 底线看原则呢，
1: 今天我穿了底线
0: 我底下穿了线裤，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真的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你们那个地方就是都管那个叫什么呀？应该大部分人都叫内裤吧？
1: 嗯，
0: 就咱东北人叫裤衩。
1: 裤衩子，但是它也分裤衩子，也分大裤衩、小裤衩。
0: 哎，对，我们还有大裤衩和小裤衩的之分。
1: 我还一直都忘了把大裤衩拿过来呢。
0: 啊，你有吗？
1: 为啥呀？为啥没有啊？
0: 我为什么不自觉的这样看了一下？
1: 拿点大裤衩过来哈，要不然夏天太热了，在这屋里。
0: 对，我们这边叫的正规一点叫短裤，随便一点叫裤头。哎，对，裤头，我们也叫，裤裤的头发。但是啊，这个啊，还有一点就是昨天嘛，还谁来着，在我那个抖音上给我留言，还问啊，就是在评论区问，听说你们主持人这个都是上面穿个西装，底下穿个大短裤的，是这种情况吗？到夏天的时候，对，我说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那个演播厅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冬冷夏热，还不能开空调，所以就必须得那样，还得光个脚丫啊。我们俩一早上开始聊泳池的话题，你咋了？行了，够了，有我们、
1: 啊、
0: 不用找我，
1: 你让我找什么？真的赖。
0: 好啊，那
1: 我干啥呢？
0: 我噎了。来，首先第一条新闻，直冲36摄氏度，吉林省迎来大幅度的升温。你看，
1: 一打开就是啊。
0: 对吗？啊，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这个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刚刚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向你们说声感谢。还有呢，此刻在公屏上，你可以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或者说呢，你想要跟我们这个问的什么有关敦化的政策资讯，都可以来咨询来问啊。今天呢，我们尤其是我现在有点热了，我先脱了，行不？
1: 脱衣服直播间。
0: 对。现在这个抖音，感谢年豆包的关注，谢谢。现在抖音的省，你知道为什么我有五个大衣服吗？
1: 嗯，因为冷。
0: 不是，我口我用黑。
1: 行吧，那人家捂的五个防晒衣，你可好，五个恨不得五个大棉袄啊。
0: 因为我冷啊，因为我这两天有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睡眠障碍，所以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况不是很好。说实话啊，就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方法能够，那这样今天公屏上你们就给我出出招，用什么方法能够改善一个人的睡眠啊？就是哪种情况呢？就是感觉像那个喝了咖啡，始终入睡也困难，然后睡得稀巴烂碎的，乱七八糟的，就是
1: 哪来的词儿呢？这都是
0: 就是碎片化的 睡眠，咱们之前说过这个碎片化的睡眠，始终如一啊。然后每天早上3:30准时就起床，就醒了，就起来了。就是当时起来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出去跑马拉松。你说呆着也是呆着。
1: 看我的眼神你就知道了啊。
0: 什么方法？贺哲告诉我吃3倍的感冒药。
1: 对，3倍感冒药啊。
0: 对。他说不是听说都是普通存在的，很多短视频里面体现出来的，这帮主持人底子老好了，椅子都不用就扎个马步搁那直播。
1: 是我们尽力吧。
0: 嗯，是不是粉丝不去你直播间了，然后你就睡不着了，今天我来了可你睡个好觉了。嗯呐，可能这两天这我的新老朋友们都不来看我，我有点焦虑了，我是属于那种焦虑型的那个人啊。距离高考还有9天，祝福所有的高考生们金榜题名。昨天就9天，对，还有9天的时间啊。我遇到有个咖啡类似过敏，喝完咖啡秒睡的。
1: 太好了，这也太好了。
0: 哎，你是吗？
1: 我是喝完更精神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一口咖啡都喝不了，只要早上喝了一口咖啡，这个第二天都不睡觉。
1: 嗯，我还行，我天天喝咖啡已经喝习惯了啊。
0: 嗯，今天两个主播了，那这一周这俩人没好好在一起工作，没好好在一起工作啊。没有啊，这个大家在公屏上来给我出出招，我怎么样能够改善我的睡眠？哎呀，你说这是人到中年唯一的一个挺让人心痛的事儿，就是很。
1: 又咋的了？
0: 睡不着觉
1: 啊！这咋的？又啥事儿呢？
0: 喝两口也不行，前两天试了，出去整了点8+1，回来也不睡觉，你说奇怪不？后来他们说你肯定还是喝少了，喝多的话可能就昏过去了。
1: 对，一般说。喝好了睡觉就是喝多了昏迷了。
0: 对，昏迷了。好了，先说啊，这两天我们经历了一轮的降温，哎，昨天有的朋友把毛衣又穿上了。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今天又发布了一个72小时的预报，这是在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将会迎来大幅度的升温，温度将会直冲36摄氏度。那旅途说多想想美事儿就可以了，吃安眠药，这浩东一天不给你出点好的。来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东部会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10到15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是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是27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11到16摄氏度，其他地方17到22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
1: 哎呀，好像看天气预报呢哈。
0: 他说播相当专业了，我还是敦化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
1: 完
0: 了啊，我把自己的车收拾收拾，准备当做爱心送考车，今年是第6年。
1: 哎呀不错。
0: 但这个不错啊，这气温比过山车还刺激。让我们继续来看31号会是什么样的天气啊。3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方28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是14到19摄氏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而在我们吉林省的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转2到3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预计未来这一周，也就是5月29号到6月4号这一周，全省平均气温在18.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18.1度稍高，西部21.0摄氏度，中部19.5摄氏度，东部16.0摄氏度左右。
1: 啊，说来说去还是咱们这边天气应该正好哈，
0: 16、17、15
1: 哈。
0: 对，哎，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降水，因为马上就要进行高考了嘛哈。
1: 对。
0: 暖宝宝说前5届的高考生和中考生都被我成功的送走了，送哪去了？送进了大学。
1: 送我妈去了。
0: 就是电脑班长告诉我说，焦虑就是心结打不开，结不开就不用结，时间能冲淡一切，顺着它可以早起跑5公里解压健身。我觉得你这招挺好的，因为这两天我也进行了有一点跑步的这么一个运动啊，我觉得跑步还真挺好使，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 感冒药吃多
1: 了。睡不着觉，啥也不用吃，吃两片感冒药，马上就着。
0: 嗯呐。
1: 太狠了，这感冒药，吃我吃完了就开始迷糊，一直迷糊到现在。
0: 你关键你吃三倍的呀，我现在就是怀疑你的小肝咋样啊？
1: 两倍。
0: 哎呀妈，太吓人了。不提倡大家用这种方法，因为尤其是西药，按照那个说明书来吃，遵照医嘱来吃。如果过量的去吃，会加重你的肾脏和肝脏的负担啊，就非常不提倡。这是个反面教材哈。继续来说，这两天的气温，降雨情况来说一下。29号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全省大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6月1号到2号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也就这两天还是会有阵雨的，是吧？风力呢就不说了，没啥太大的风力，没有之前那个蓝色、橙色预警的风力就可好了啊。
1: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啊，普遍会起有一个这个上升的趋势。那咱们这个吉林东部地区啊，咱的延边地区会稍微好一点。就除了比较晒之外，温度应该还可以。
0: 温度还可以。
1: 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就是做好防晒，然后其他的呢就是，还得做好保暖，因为这。
0: 一会儿热
1: 哈、啊，然后如果不注意就会变成我俩这样、啊。
0: 对对对，就是挺奇怪的。这两天啊，这个像他这种情况呢，像我也有，我就是稍微有一点咳嗽或者什么这种情况又比较多一些。就前两天下那个大雨或者啥玩意儿呢哈，就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大家注意点。他说晨跑比俯卧撑好使，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这个晨跑的习惯，空腹有氧的习惯，你咋样？你能做到吗？
1: 之前有，之前能做到，现在做不到了。
0: 我现在怎么也不行了呢？我发现以前我做空腹有氧啊，我还可以，现在我感觉我做完之后，我就有点累，有点。
1: 因为年龄大了，我一起来我就开始迷糊，我还跑步呢，走道都迷糊，还跑步呢。
0: 我挺羡慕你们一觉就得靠闹铃硬给震响的。
1: 对，
0: 我就天天给自己定闹表，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能睡到我闹表这个时间，我该有多幸福啊！根本不需要，根本不可能。每天早上3:30，有着睡不着觉就来找我聊天。
1: 他说那个绕小公园跑两圈，跑个3-5圈差不多了，跑不动吧？问题是，主要是他是能起来，我是起不来，我俩是俩极端。
0: 对，我就是晚上不睡，早上起，哎不行，以后3:30早起了之后就把直播开开，躺床上。
1: 行，躺床上来个睡眠播。
0: 睡眠播。
1: 好，咱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动画是2026年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发布了公告啊，这个大家来关注一下啊。人工影响天气是防灾减灾利国利民的公益性事业啊、那么为了保障敦化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这个各相关条例和办法的有关规定发布此公告啊。作业时间是2026年的6月1日至2027年的5月31日啊，是为期一年，在此期间有作业天气条件均可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那么这个作业的范围及区域呢，就是敦化市所辖范围内固定和流动作业点，在敦化市粮食经济作物种植区各大林区和水库上游进行人工增雨增雪和防雹作业，根据需要可实施飞机人工增雨雪作业啊。然后这个工具就是这个无人机，还有一些这个高射炮发射装置哈，咱们以前都见过哈，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在这个作业期间，作业点附近居民尽量不要到户外活动，不要靠近作业点，更不要驻足旁观，特别是学生要注意安全，以免发生意外。第二点呢，是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炮弹、火箭弹均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如果捡到这个残骸或者故障弹，严禁自行敲打、拆卸等，请立即报告给当地的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者人工防雹办公室啊。最后一点就是，一旦发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意外事故和落地未爆炸的炮弹、火箭弹时，应远离该地点啊，立即报告当地的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人工防雹办公室啊。那么我们的人工防雹办公室电话是0433633-1204啊。
0: 哎，你看暖宝说跑完之后瞅一眼微信运动，控制在7500到8000，然后我们家老头就说了，大早上死哪儿去了，步数那么多。一说到这个微信运动这一块啊，各位你会发现谁关注你微信运动关注的最多？爸妈天天没事就瞅。还有我今天早上，我明明微信运动还没开的时候，我可能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明明是零步，为什么就有人给我点赞了？我就觉得挺奇怪的。零步
1: 这是个问题哈，
0: 他也能看着，零步也能点吗？这挺奇怪的啊。像贺哲，你好像微信运动关闭了吧？
1: 我关了，就是因为老有人给我点赞。然后最开始的时候，那个 我妈就每天都关注微信，
0: 对对对，都是爸妈，都爸妈关注。
1: 跟我说，哎呀妈呀，今天又没走道，你得出去溜溜的。哎呀，今天走太多了，今天这还行。哎呀，我那后来给关了，烦。
0: 刚开始可以跑2到3公里，配速可以每分钟8到10分钟就可以，循序渐进，主要是感觉就是自己舒服就好啊。3公里其实对于一般这个普通的人来说，还是都能够实现的。配速每分钟8到10分钟是啥意思呀？
1: 每公里吧，
0: 是每公里，
1: 每公里8到10分钟，
0: 每公里8到10分钟又是什么一个配速呢？就我们在跑步机上就什么几点几几点几的，那得是大概啥，就是跑1公里8分钟左右，
1: 嗯，
0: 那个速度就可以，
1: 嗯，稍微有点慢。
0: 心率呢控制在多少？我这里边给大家科普一个事儿啊，有一种运动叫有氧运动，有一种运动叫有氧减脂运动，这两种运动呢是完全的两种运动，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做有氧运动啊，单纯不管你的心率的情况下啊，你跑得多快多慢，就是当你持续做一种动作，让你的心率达到120以上，然后达到3分钟开始持续的做着一种运动，那个

0: 就叫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心肺能力，但并不会直接的减脂。也就是说，如果你心率特别快的情况下，你跑了40分钟，你的心率始终达到156左右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就不是减脂的有氧运动，可能是变成类似无氧运动那种运动啊，只锻炼你的心肺功能，但是不能够真正的燃烧到你身体的脂肪。那什么叫有氧减脂运动呢？就是你的这个持续在做这个有氧运动，但是你会把你的心率控制在一个燃脂的心率状态内，比如说130左右，它有个值啊，大部分的人都会在123左右，就这种情况下才开始进入到有氧减脂运动，就并不是说你跑得越快越好，一定要控制在匀速的这个心率范围之内，你才开始慢慢的消耗你身体的脂肪，由脂肪来供能，而且最低要达到30分钟以上啊，这才能够开始燃脂，但是不能超过50分钟，超过50分钟蛋白质就开始提供能量，那么就开始消耗你身体的肌肉，你就会越跑越松啊、那么你就体重可能下得比较快，但是你的身材不会很好啊、哦。这课下课下课。
1: 哎呀，这相当于听睡着了哈。
0: 啊，有一次特别搞笑，周末跟朋友出去玩，微信运动又被我们家老头看着，那天达到16000的样子，然后又找我了，我也没跟他强调，直接给他发了5个字，请看 VCR。
1: 浩东，你要再刷屏我就禁言了，不要这么一直发啊。
0: 你给我发那是我啥字儿啊？
1: 啊。
0: 浩东，你好好的咋的了？感觉你像那个舒克那个呢，好像那个呢。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9:19，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两位主持人是贺哲和于迪，我是于迪。
1: 我是于迪吧。
2: 我真想跟你换一下，
1: 咱俩轮着来，
2: 换一下个儿，换一下皮肤。
1: 行。换一下性别吧。
0: 性别不换。
1: 啊。
0: 我还想当女的，
1: 做女人真好。
0: 做女人好处挺多的啊，这个女人可以，但女人有一点不太好，女人心思太细腻，都容易焦虑啊，这个不太好。啊，剩下都行，女人比较馋这个。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1: 馋吧。女底看看。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9:20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此刻来跟我们参与一下。又开始发现我们两个人手臂的颜色差了一个色号，
1: 差了很多哈。
0: 为什么我5个衣服？跟贺哲在一起压力非常大，因为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不仅显老，还显矮，现在又多了一个。
1: 好的，来，咱们先聊一聊这个。
2: 不聊。
1: 啊，不聊，为什么不聊？
0: 不光显老还显矮，现在又开始显黑。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特别好听啊，把它送给所有的朋友们。这首歌是来自麻原诗人演唱的这首歌，我给您放一下歌名，不是歌词，前奏，您猜的叫什么歌曲？

0: 好了，这首歌不给大家播了，因为我发现我找到的这个版本在我们的这个音乐盒当中没有找到。看来这新的一年，再续 VIP 不能再用这个音乐盒了啊，挺闹心的啊。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都说了啥？他说，贺哲胳膊为什么这么白？就好像那个小孩擦了那个粉一样，擦了那个就是说的 face 粉，可能是我猜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于迪姐看得像18岁，这是不是关帝老赵家卤那个卤水豆腐告我的呢？是。然后还有我们家老头特逗，自己走了一天，走了17000，啥事没有。我走17000，他就来查我的岗，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其实第一父母是闲着没啥事儿干，第二呢就是关注你的微信运动，可能是会掌握到啊，我儿子虽然不给我打电话，但我儿子还活着，
1: 他还在哈。
0: 对啊，还在运动着，活动着啊，能来判断，由此来判断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儿。其实我这是一种这个对关心的另外一种方式啊，关心的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接下来到了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获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

0: 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
1: 是的，快乐星期五哈。
0: 下次再见面就是下个月的事儿了，是不是？下周一是六月一号星期一，六月一号星期一，国际儿童节那天，
1: 六一国际儿童节。
0: 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我们提前设置个主题，把你小时候听到的最好听的、印象最深刻的少儿歌曲，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说说你小时候你印象里面最深刻的那首歌，听到大的是什么歌？哎，这个我突然一下就来了灵感，但是你现在听不听？
1: 什么？
0: 儿歌？
1: 听啊。
0: 门前大桥下。
1: 听啊。
0: 哎，你会不会放啊？放儿歌？
1: 会放儿歌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那个干啥的时候给那个啥人类幼崽播放一些歌。
1: 这不是洗澡歌、神仙宝贝，放着了这上面。
0: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那贺哲啊，贺哲的电话铃声你们知道是啥吗？一给他打电话，贺哲就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
1: 我自从回头跟孙旭总说改不了铃声了，我现在都改不了了。谁到齐了？
0: 哎，我今天就想，如果是咱们台长给你打电话，突然打到个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
1: 现在上不了了呀，我感觉。
0: 然后那个台长就寻思，妈，我这是整个什么员工连厕所还不会上了，好像有这个可能啊。
1: 这都是应该做的哈。
0: 嗯，然后就是你是这个铃声，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吧，就是微信语音通话的那个铃声啊，他说都给你自己设置的，他是今天开始就是我要自己上厕所。我们还有一个朋友，那个同事叫王佳琪，王佳琪呢，只要一给他打电话，他就给你洗脑。
1: 嗯，
0: 他就像你们说，把我养的养大，不是把养我的养老，把我养的养大，这样的。
1: 说的好练的。
0: 对对对，把养我的养老，把我养的养大，怎么怎么地的，然后给自己洗脑，给洗脑。然后他呢，就是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来说说你听过的语音通话当中铃声比较奇怪的、搞笑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我们先聊一聊今天这个最新出炉的这个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啊。首先是这个学区划分，
0: 嗯，
1: 城市之星小区是双学区吧？啊，教育局回复，按照2026年招生政策，实验之星小区是实验小学学区，初中是一中三中双学区啊，小学是一小，然后是一中三中双学区啊，自己去进行选择。
0: 嗯，
1: 然后又一个朋友问这个学区房的事儿啊，请问敦化市一中是否有学区所定这个规定？一套房成功用于某家庭申请公办初中学位后，3年内其他家庭不能再用这套房申请该学区初中。之前在公众号中看到过这个文件，但是打电话咨询说没有这个规定，他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该怎么查询？要买的房子是否可以用于孩子上一中？麻烦告知流程啊！这个问题他说白了，他就是想买一个房，但是他说这个之前看过一个规定，一个房子3年内只能用一个孩子上初中啊，用学区房，所以他问一下。教育回复，同一套住宅在3年内只能用于一个家庭适龄少年就读该学校的招生依据啊，就是说确定是这么回事啊。该政策已通过官方公众号招生文件公开发布，如需查询可在工作日到敦化市教育局3楼基础教育科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您买这套房子为了孩子上学，你又不确定那个这个有没有孩子上用过这个学区上过初中能不能上，你可以到这个教育局3楼基础教育科进行查询哈。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敦化职工体育中心啊，
0: 这个老多人都在
1: 问了哈，就全敦化的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儿。
0: 六月末是吧？
1: 六月份左右。
0: 对。
1: 那现在已经五月末了，那应该是六月中。
0: 对对。
1: 六月中了以后了哈。
0: 具体之前回复过说，大概就是在六月中下旬左右啊，
1: 左右、
0: 嗯、
1: 啊，再往右点儿那还得往后呢哈。
0: 嗯呐啊。
1: 好，第四个问题是栈道种地，地势花园和综合体之间的胡同土道，有居民栈道种地堆放杂物，弄得这个道路狭窄，车辆通过艰难，很容易刮车啊。然后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回复啊，居民你好，公园局反映地势花园与综合体之间的胡同河道有居民栈道种地堆放杂物的问题，工作人员已到达现场核实情况，因街道无相关执法权限，所属辖区正积极协调多方推进此道路问题妥善解决，感谢您的关注啊。是的，街道确实没有行政权利，它只有这个调解权哈，咱们必须得进行个调解哈。 这下一个问题是医疗报销，本人和子女都不是遵化人，子女在遵化有房子，本人有大病慢病，也有医保低保，目前准备到遵化居住，怎么能享受原户籍报销待遇啊？医保给付，这个您得具体的去咨询参保地的医保局啊，根据参保地那个参保地的政策，由参保地医保局办理相关业务哈、啊，那就得上原来的这个所在地进行一个办理哈。最后一个问题是路面维修啊，大业附近所有路面都已经改成沥青的了，只有修鞋胡同的路面还是坑洼不停，一到下雨天路面全都是积水，行人很难出行，什么时候可以改造维修啊？祝您回复这个问题，单位已收悉，会及时查看并列入维修计划。感谢您的留言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期民生热线精选回复。
0: 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刚刚就想和大家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信 AI， 信的比较准，信的比较迷惑，尤其信豆包。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近期有一个广西的一对家长，因为缺乏育儿经验，一直就根据豆包输出的建议，每顿只给满月的婴儿喂60毫升的奶，婴儿因此就是经常的哭闹。后来呢，这对夫妻带着婴儿到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复查黄疸，医生询问得知孩子的日常奶量后非常惊讶，就纠正了这对新手爸妈的做法。在消息传播的过程中，个别自媒体将其夸张为婴儿听啊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天只喂60毫升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吐槽，并且登上微博的热搜。
1: 一天就喂一顿啊？
0: 对，不知道，这个啥情况？跟大伙儿聊一聊啊。这个5月28号，豆包的官方发布了关于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奶相关不实报道的情况，发了个说明。
1: 嗯，
0: 哎，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明中指出啊，对豆包进行了多轮的测试，正常情况下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建议，豆包呢可能会在回复中给出每日的总奶量，提示家长关注婴儿后续的反应，并且会建议出现哭闹等情况时要增加喂养或者及时咨询医生。除了豆包之外，其他的主流大模型也给出了类似的建议，希望当事人与豆包的官方来进行联系。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详细的给大家捣鼓一下，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然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上来说一说你信的豆包是啥样的啊？啊，之前呢就有这么说，刚刚我们说过，这个有一对新手父母根据豆包建议，每顿只给满月的婴儿喂60毫升奶，满月的婴儿再吃60毫升是不是有点少？后来呢，这个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呢，医生说喂养方式是错误，足月的宝宝正常单次的奶量可以达到80到100毫升，60毫升远达不到生长的需求。然后自媒体有一些营销号就开始说了，造谣是说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天只喂60毫升奶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婴儿的喂养是否充足，不能脱离每日的总奶量、喂养频次、体重增长、婴儿反应等等的因素考察。母乳喂养的时候，3月龄以下的婴儿应该按需喂养，每日母乳喂养8到10次或者以上。混合喂养和人工喂养，满月的婴儿每天喂奶大约是600到700毫升。后来呢，就是对豆包进行了多轮的测试，人家豆包不会给出这样的建议，而且他们也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医院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医生。根据医生的反馈，也确实是有家长带着患有黄疸的婴儿问诊，患者家属也提到豆包建议每次喂60毫升，但是患者家属未提供与豆包对话的相关内容，也没有说明豆包是否给出每日总喂养量的建议。而且这医生也表示并不清楚患者家属详细的提问背景、上下文等等情况，由于无法还原当时的具体提问、上下文和完整回答，可能是存在着理解的偏差，希望当事人与豆包官方联系，帮助我们核实优化相关问题。然后呢，这个部分的媒体也把这个稿件就总结了，说是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天只喂60毫升奶是个谣言，然后登上了热搜。其实大家就是为了博眼球啊，真正的就是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以上所说的是谣言。那么豆包也将会持续提升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准确性，加强相关的安全提醒机制。同时呢，大模型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能替代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建议，医疗健康问题还是要遵医嘱。他说这个我想起了，贺哲，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身边有老多这样的人了，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身边老多这样的人，他那个把自己的化验报告他会给豆包发过去，让豆包给我看看怎么样。豆包说了啊，你这个什么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啊，你怎么怎么地，你去那个哪个值不对，哪个值不对，给他看一眼，
1: 没毛病啊。
0: 啊，豆包跟我说了怎么怎么地，怎么地，怎么怎么地的。有时候我听着感觉不太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家里头学医的人比较多嘛。
1: 嗯。
0: 我感觉是有一点点，他你想了呢 ？AI 啊，他肯定就是大数据啊、模型啊，或者是用计算机。咱看电影都知道，脑子里边会有一些数据，然后根据各种各样的资料材料翻来翻去的，然后再那个给你生成一定的数据，再告诉你。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数据产生的，真正的需要看一个疾病或者看啥的情况下，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啊。
1: 他所以说只能进行一个参考，不是说绝对的值啊。
0: 对，就是说这个豆包给你提供的一些建议，真的就是只能参考。你看，就是有人就开始说，怎么有人会全都相信呢？
1: 对，要你可以信，但不能全信。
0: 对，
1: 参考你就是根据你的。很多方案中，然后你不知道选哪个，这样都给你做个参考，其实也就能这样了、啊。
0: 这还有人说那个有人让豆包帮忙预定餐厅的座位啊，还有呢，就是有人说豆包为考试报名告诉我没到时间，结果错过了，然后自个儿还不承认。啊，他那个旅途说你今天温柔的像个大姑娘。
1: 对，再吃点感冒药你就看不着我了。
0: 大白姑娘，我今天也是心脏极其不舒服，感觉随时要嘎掉，都上了吃了心脏药才上的节目，你看我还在这坚持呢啊。
1: 加钱。
0: 嗯呐，就是这里面还有人说，你说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孩子哭就再给喂点儿呗，
1: 是吧？
0: 可是
1: 心得多大呀！
0: 嗯，然后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很依赖。我记得有那个我身边有朋友跟我说过，他们考试让豆包给答的题，结果豆包那个都给答错了，没及格，没及格。后来呢，还有就是减肥的把东西发给豆包，豆包你看我吃这个热量行不行？没事啊，可以的，这里面有什么什么，来碗麻辣烫。你要拍个麻辣烫给豆包看，豆包你看我计算一下我这一顿饭的热量，豆包说你看你这里边有膳食纤维，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吃吧不怕。
0: 豆包今年是2026年还是2025年？2026年呢？不对，我觉得是2025年啊。那行吧，就是2025年。
1: 说啥呢哈？好，来继续来聊啊。前两天我们聊了一个这个木马病毒，最近又死灰复燃了哈。
0: 嗯。
1: 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不要乱点击链接哈。这今天这个央视新闻又出了一条新的，讲一讲这个近五年，咱们这个网上啊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藏在暗处的战争啊。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侵略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流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你无意中插入一个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啊。那么在过去15年呢，网上的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在2022年4月，国内的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的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获取这个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相关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这个联合技术团队进行调查。而这个展开调查的结果呀，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0: 嗯。
1: 那么这个网络攻击的源头正是某国政府的情报机构。为了窃取该高校的关键网络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数据啊，那么为了达到这个单点突破呀，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啊，据后门工具这个狡诈一端犯就有14个不同的版本，而攻击链路更超过了1100条哈、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事件被曝光了短短一年之后啊，这个境外间谍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了网络攻击，又时长长达一年，先后使用了42种特种网络武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已经越来越常见了。比如说，这个2024年8月啊，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啊，270台主机被指令控制木马。2025年6月啊，曝光了多个这个报告。更是有这个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啊、黑客组织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太多了啊！这个大量的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啊！就是这个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啊，却不知这个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 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啊。
0: 对。
1: 还有人在这个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啊，手机有病毒的时候也会被把这个电脑植入病毒。
0: 这个也不行啊。嗯。
1: 不可以，不能电脑充电。
0: 嗯。
1: 还有人这个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这个办公软件啊，导致这个所有系统都被感染。最后就是有人被轻易被这个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会随之被洞穿。哎呀，
0: 这个可以说哈，这个国家安全就泄密这个事情啊，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得要第一个都要那个守住一个安全底线。
1: 是，
0: 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上哪儿去玩旅游啊或者什么的啊，有的人会拍照，你发朋友圈了，有可能你就有涉及到泄密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这个事儿，你到咱们某部队或者某什么军事基地或者哪儿哪儿旁边或者是哪儿，你随意拍了个什么照，但是可能就是旁边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就把它泄露出去了。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啊，尤其是路过一些军事重地或者什么的地方啊，一定要注意，连拍照都是不可以的啊。
1: 是的，而且说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无论我们在什么工作什么岗位，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去随意的点击这个陌生链接哈。莫名的邮件不打开，莫名的文件不点击，莫名的图片不识别，这样就能杜绝这个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机会啊。所以说平常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公安机关经常会说啊，不要去点这个链接，哪怕它再吸引人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不要去动啊。所以说这个保守国家秘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9:48啊，我们的今天节目还剩下不到7分钟就要下播了，最后这一点时间呢，我们就不和大家啰嗦一些没有用的事了，我们来听歌，用最后的这一些时间给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就是来自酷我音乐盒上，我就真诚的跟你们说，现在用的这个音乐盒叫酷我音乐盒，
1: 实在是不咋地
0: 啊，完全吐槽一下，真是相当不咋地了啊，怎么找都没有找到那个歌，就觉得这个歌好像都是800年前的歌曲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哎，这首歌还是挺不错的，来自这个张思思翻唱的作品，叫《西云》。昨天，哎妈，唱的这么难听啊，是找原唱吗？找原唱吧啊！这首歌昨天我听到的时候就想跟大家分享来着，我先把它播出去，让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那个谁唱的，什么歌，是哪部电视电影的主题曲？来，我把它放出去，大家来听一听，猜歌名啊！

有人猜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吗？然后这首歌是来自林志颖演唱的歌曲，叫做《星云》。你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哪部电影？《旋风小子》的片尾曲。我要

这首歌是林志颖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火热的心》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星云》，承载了一代人青春回忆的经典流行歌，而也是电影《旋风小子》的片尾曲。一只要是一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部电影的那个画面，就是咱们的林志颖和那个徐若瑄，在这个电影中的一些桥段，特别的好看，特别的美好。这部电影大家印象深刻吗？就是林志颖一直喜欢的人是徐若瑄，但是林志颖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林志颖把他是当作自己的哥们儿一样去对待，但是旁边的这个女孩子已经偷偷的暗恋他很久很久，却以一种朋友的方式在他身边存在了好多年，始终林志颖都没有发现过他的存在，而他的眼睛始终都留在徐若瑄的身上。所以呢，爱而不得这在这三个人当中一直在上演，而徐若瑄对林志颖的感觉也仅仅就像是另一个备胎。所以这就是想起那首歌叫三个人的戏，每个人都会受伤，直到最后小智才发现身边这位默默为他奉献陪伴了这么多年，他当哥们儿一样的女孩。所以这首歌他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一种表达的就是飘忽不定的那种内心，而且呢他也是把这个真情和真心的渴望做了一个隐喻。

其实这首歌就是渴望，我们可以用真心和真情去留住这份飘摇的心，让自己不再像浮萍一样无依，让星云最终都能够找到一定的归宿。好了，节目最后我们把这首林志颖的《星云》送给大家，再送给你们一首只要是提到林志颖就会想起的歌，有一点点伤感的歌曲啊，不，我们听这首好了，《牵挂你的我》。我记得这首歌播的最火的时候，是我正在

这首歌是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感谢宝哥的关注啊！这首歌是承载了我们70、80后青春记忆的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尤其是其中的《牵挂你的我》也变得不一样。

0: 作青春回忆的歌啊。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宝哥的参与，感谢所有在我们直播间陪伴的朋友们，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见。
1: 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

0: 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敦化呢要招聘专员五人，年龄20到40岁，女生，上班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双休，节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站附近，工作内容呢是给工人讲解工作，拓展招聘资源，利用公司各种渠道招聘工人。工人呢签署培训的资料，薪资呢是底薪1500加提成，电话呢是13021305368，13021305368。

集卖楼，光明小区四楼的三室两厅两卫，145平方，3000多一平方，大落地窗，采光非常好，天然气入户，地暖，冬天呢是27度。一中实验二小学区，在楼上就能看着孩子进学校，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首付呢只要5万，全款是49.8万，价格可议。联系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0: 那新出的139平美莱官邸22楼现房就一套，其余呢全毛坯，4室2厅2卫，格局好。电话呢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1: 集售房盛世华府北九小学附近有一栋独门独院的3间平房，内有炕和厨房。然后呢，室内的总面积是101，院子很大，可以种蔬菜，开进大车也可以。使用面积是295平，价格优惠。联系电话是13843323045，13843323045。

出租，那盛世华府的电梯楼65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月租、季租、半年租、年租，随时看房子。电话呢是151-4336-0806，151-4336-0806。招聘成熟的厨师一名，老板人好事儿少。联系电话是183-4331-3863，183-4331-3683。

新华小区商贸城附近五楼两室，月租呢是700，年租有优惠，电话呢是183-4331-0011，183-4331-0011。

店铺转让五中门口，本人因为孩子上学原因，现将旺铺程序的转让接手即可经营，无需重新装修呢，然后也不用重新拓客，省心创业。店铺的优势是位置非常的优越，地处人流量集中的地段，设施非常齐全，接手就能干，没有纠纷。联系电话是183-4331-7902，183-4331-7902。

0: 精装预售哈，那首付5000，学府街防疫站家属楼5楼，前后无遮挡，70平，2室1厅，精装修的地暖，售价呢是19.8万，可贷款，实验二小一中学区，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1: 求租不贴4楼以下电梯楼也可以，屋里最好有打好的柜子，屋里干净。年租呢1万以里，联系电话是18743321913，18743321913。

装送货师傅，一名室内送小件儿、有长期工作打算的，提供午餐。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一对，学府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有一个门市要外对，位置非常好。有意者面谈，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招聘呢，钟点工，底薪是2000起，年龄25到50周岁，大专优先，周六周日休息，工作时间呢是8点到11点，电话呢是13147663612。招聘人数呢，这个说是100人哈，工作地点呢在老中关村电子城对面，薪资呢是2000到7000，那招聘钟点工底薪是2000起。他这个电话呢是13147663612，13147663612。

招聘上门的取件员要求诚实守信，无不良的嗜好，有自己的客源，可以免费提供打包的场地。联系电话是13124337595，13124337595。

招聘呢，服务员工资呢是3800一个月，加提成，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公休4天。那要求有2年以上服务行业的工作经验，对自己呢有严格要求，服从管理。那电话呢是13324486088，13324486088。四季花城11楼87平方，2室1厅，南北通透，精装修，品牌的家具，一中学区30万包过户。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长白小区批发市场对面啊，3楼68.7平送30平的花园新盘的地暖断桥铝窗户，那二小一中学区房主呢要价22.5万，相中可议。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售英博园电梯8楼，纯市中心，下楼就是中心市场大楼，面积是97平，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精装修交付，采光非常好，售价是43.8万，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售呢，长板小区四楼两室一厅46.22平方，新装修，售价呢是15.8万，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售楼龙泰地税不提三楼，面积是63.2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拎包入住，全新的装修，三中希望小学学区，售价呢是25.8万，首付4到6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汉汇小区的3楼80平，两室一厅，那精装修，拎包入住，新换的窗户，地理位置好，那售价是36.8万，可贷款，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觥筹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开开心心做个美甲，结果呀，指甲变绿了。那这几个细节呢，千万别忽略。夏天来了，又到了穿凉鞋的季节，做美甲呢，尤其是这个足部美甲的人也是多了起来。但是不幸的是，一些这个网友呢，在做指甲之后呢，也是这个变成绿色哈。不仅呢没有收获美丽，反而搭上了自己的健康。那既然呢有这个感染的风险，那以后我们还能去美甲店做美甲吗？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先来呢，带大家了解一下病菌是如何在美甲店传播的。首先呢，美甲师啊，往往会在短时间内与很多人发生肢体接触。如果说这个人的手部或者足部患有细菌、病毒或者真菌感染，那么病菌呢，就可能通过物体的表面，比如说咱们做美甲的这个桌面，传递给下一个顾客。如果工作人员在两名顾客之间没有给环境或者器械消毒，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发生，尤其像是人多的时候，比如过年的时候。那么，一项波兰的研究发现，哈，从美甲师手上采集的样本中，有70%的样本含有嗜温菌，比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如果不慎入口，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疾病。不少网友会发帖表示自己做美甲之后被感染。那么，既然有这个感染的风险，以后还能去美甲店做美甲呢？我们在这个消费时又该注意些什么呢？病菌如何是在美甲店传播的呢？美甲师往往他在这个短时间内，与多人发生肢体接触。那如果有人手部和足部患有细菌的话，就会传递给下一个顾客。

0: 这个美甲还可能会导致灰指甲哈，表现为指甲上或指甲下出现变色的斑块。虽然呢，灰指甲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可以使用抗真菌药物治疗，但是呢，通常需要持续涂抹数月才能够完全治愈。如果说没能达到治疗效果，则最终呢，可能会改变指甲的结构，让指甲呢变得厚而易碎。做美甲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实际上呢，感染这个相关的大多数风险呢，都可以通过这个做好卫生清洁和消毒来规避或大幅降低。那在下次做美甲之前呢，我们可以逐个检查以下的事项，这个事项。
1: 首先呢，就是检查环境，比如我们在坐下之前检查一下这家店是否在上一位顾客走之后对桌面消了毒。那么还有就是美甲师的手部卫生，观察美甲师在接待上一位顾客之后是否使用这个洗手液呀，这个香皂洗手或者进行手部消毒并更换新的手套。其次呢，就是我们在足部美甲的时候，一定大部分美甲店呢都会拿出足疗盆，让顾客自己清理足部。在使用足疗盆之前，一定要确保它已经套上了新的一次性盆套。还有就是一定要检查美甲工具，美甲师呢在做美甲时会使用很多工具，那么在工具接触到皮肤之前，一定要问问美甲师他们是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不是，上一个顾客用之后呢是否有消过毒。总体而言呢，去美甲店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感染疾病，只要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商家，消费时呢多留心观察，并发现不规范操作时勇于提出要求，就能大大降低感染的风险。美甲本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用几个简单的步骤保护好自己的健康，才能真正享受这份美丽。那么还有就是，如果在做完美甲之后皮肤出现红肿、疼痛、化脓，或者指甲呢出现了异常变色的症状，千万别拖延，应尽早就医，告知医生近期有个美甲史，以便这个医生做出准确的判断，及时治疗，早发现早处理，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0: 那这个我们越长大哈，越不懂得怎么和父母来好好的说说话聊聊天儿。其实呢，明明心里很在乎彼此，可是一开口呢就容易争执冷战，那好好的聊天呢总是变成互不相让的僵持。为什么和父母相处呢就是总是一点就炸呢？明明其实不想顶嘴，却总忍不住抵触反感。那这个其实孩子呢都有这个成长过程的心理变化，还有他的青春期。那我们今天呢也只是这个简单的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就是我不是叛逆，我只是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我们常常会突然觉得和父母聊不到一起了，明明深知他们是爱我们的，可是总是忍不住和父母对着干。实际上这并不是谁变了，而是我们正处于心理的分离期。

0: 有呢，就是渴望独处了。独立的空间为我们提供了自我探索的物理与心理边界，独处时的思考、日记中的自我对话都是构建自我认知的重要方式。而自主的选择社交圈子、兴趣爱好，则是验证自我独特性的实践途径。还有呢，就是无形或有形中的抗争。很多时候我们的反抗中呢，既包含了显性的对抗，也包含了隐性的抵触。显性对抗多体现为直接的行为冲突，隐性抵触则指对父母的指令采取拖延或者敷衍的态度，以沉默回应父母的沟通。这些看似叛逆的行为，往往是我们对自我边界被侵犯、独立需求被压制的回应，均指向确立自主性的核心诉求。
1: 那首先呢，就是你为什么要翻我的日记？冷静之后表达你的感受。我知道你担心我，但翻我的日记让我觉得没有受到尊重。清楚地画出边界，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的烦恼，但请你给我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澄清规则，争取呢达成一致。请不要再偷看我的日记，如果你好奇可以问我发生了什么，如果我需要帮助也会告诉你。

再说，爸，我理解你觉得我晚上出门不安全，但我真的希望能和朋友一起享受愉快的时光。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到达时会给你发定位，你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会准时回家。多次遵守承诺，建立信用记录，让父母认为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和解呢，不是一次争吵的终结，而是彼此能冷静地表达，愿意去靠近。你不用一夜之间成为很会沟通的人，也不必一次修复所有的裂缝，也许只是迈出一小步，那一步可能是说一句我们聊聊吧，而不是摔门离开，或者可能是写一封信，而不是一言不发，坦白自己在意什么，而不是故作无所谓。那么和解是双向奔赴，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说的有道理，不如也分享给父母，或许这就是你主动迈开的第一步。

那再来看一看，别被低价套路忽悠了哈！AI 视频永久会员背后的消费陷阱。那刷短视频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刷到过这样的 AI 软件的广告。国产大模型重磅升级，一键就能生成 AI 电影，开通98元的永久会员就能够无限时长创作视频，一辈子不用再额外花钱，低成本就能解锁海量的视频特效。随手啊就能把照片呢做成动画，把文案拍成大片儿，这样的宣传看着格外诱人，不少普通人动动手指就付了钱，事后呢才发现全是藏在背后的消费套路。很多用户最先疑惑的软件宣传的无限时长的 AI 视频真的能做到吗？答案其实是非常直白的。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低价 AI 工具，它的根本呢无法稳定生成长时间的连贯视频。所谓无限时长创作，只是文案输入长度不限设置，那么实际成片就在几秒和十几秒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比如这个画面的人物频繁的变脸，场景前后穿帮错乱，动作逻辑重复卡顿，剧情衔接呢完全混乱，时长越长画面崩坏就越严重，商家口中能轻松制作完整 AI 电影更是妥妥的营销噱头。现阶段民用 AI 视频技术只能稳定产出几十秒以内的短视频的特效片段，其实呢它根本做不到连贯完整画质稳定的长篇影视剧。超长视频渲染对算力模型精度要求非常高，它远远不是几十块钱的会员就能支撑的技术能力。所谓无限时长的成片，从头到尾都只是吸引用户下单的虚假宣传。那么更坑人的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98块钱的永久会员，真的是一次付费终身不用再花钱吗？其实啊，老多用户都踩坑了，他们的经历呢已经证实，这类低价终身会员从头到尾都布满层层的隐形二次消费，根本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使用权益。

首先呢，基础会员权限呢严重的缩水，98元开通的永久资格，大多呢只解锁模糊标清画质，那导出视频呢全程带着平台厚重的水印。想要呢去除水印，保存呢 4K 高清无损成片，那下载视频到本地相册必须啊额外再次的充值付费，单独购买高清的导出权限。其次呢，就是它的核心爆款功能呢，全都不包含在永久的权益里。照片呢、跳舞、真人同款动画、电影级的特效画质、长剧情连贯成片，这些广告里的重点展示的实用功能，全都需要单独来计费，用一次呢，扣除一次费用。用完呢，基础会员额度还需要额外购买算力套。

0: 有严苛的霸王条款，一旦呢付费开通会员，无论是使用体验的好坏，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一律是不予退款，无法注销退费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起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行车时注意保持车距，大风天气跟车不能太近，要保持足够车距，给自己预留处理突发事件的时间和空间。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灰尘影响视线，稍不留意就容易引发追尾事故。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车，在高速公路行驶遇到大风，应尽量避开在最内侧车道行车，远离最中间的缓冲绿化带或者隔离栏，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车，防止刮大风的时候中间缓冲隔离带的戒桩等被吹倒引发事故。小心横风，防止车辆偏移。高速上遇到横风的感觉非常明显，方向盘好像是被一个力量拽着，车身会被风推一下，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车辆跑偏。大风天行车要正确的辨认方向，注意适当放慢车速，突遇横风时双手要握紧方向盘，稍微向逆风方向修正，逐渐减速，千万不要急打方向和猛踩刹车制动。避开特殊车辆，大风天行车时要尽量避开大型的车辆，如超载、超高、超宽、拖车、罐车、危化品等特殊车辆。大风天风阻系数高，超高、超长、超宽车辆很容易被风吹得来回摆动，车辆上的货物很容易吹掉，发生危险。在路上一旦遇到特殊车辆，要么提前超车，要么保持车距。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时速每小时120千米，撞爆沙桶，司机表示感觉有点困。2026年5月5日，吉广高速胶西石城段15:57许，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经弯道路段，在出弯时并未顺着弯道修正方向，而是以每小时120千米的速度直直地冲向路边，猛烈撞上路边设置的防撞沙桶。沙桶直接被撞爆，沙土瞬间漫天乱飞，快车道一辆黑色小车也被飞溅的沙石砸中，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高速路铲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询问张某事故经过时，张某坦言称感觉有点犯困。原来事发时张某已连续驾驶4个多小时，午后阳光下封闭车内闷热，双重因素导致其有些困倦，未能及时发现行驶轨迹的异常。交警对张某进

0: 行了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立夏后天气逐渐炎热，容易催生困意，加之当前昼长夜短，夜间睡眠相对不足，广大驾驶人应当注意保持规律作息，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城管执法局整治绿化带安装违规遮阳伞，筑牢市容绿化防护线。
1: 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
7: 红石乡大岗村联合农行开展银行卡入户更换服务。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持续优化辖区市容环境，切实保护城市公共绿化成果，有效整治侵占绿地、违规占道等市容乱象，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沿街重点区域开展绿化带违规遮阳伞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日常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临街商户为拓展经营空间，方便日常经营，擅自将大型户外折叠遮阳伞放置搭建在道路两侧的绿化带上。此类遮阳伞体积大、占地广，不仅直接占用公共绿化用地，挤压绿植生长空间，破坏绿化带整体景观，还侵占人行通行区域，存在倾倒、阻碍通行等安全隐患，与整洁规范的城市市容环境不符。针对该问题，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劝导先行，主动上门向商户宣讲《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告知其占用公共绿地设置经营设施的违规性和危害性，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主动配合清理整改。在做好普法沟通后，执法人员合力对违规遮阳伞进行拆解、收拢、搬运，将设施全部移出绿化区域，及时恢复绿化带整洁完整的面貌。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加大主次干道沿街商铺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紧盯绿化带、人行道等重点区域，对私搭乱设、占用绿地、违规占道等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清理，从严规范沿街经营秩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环境，为市民营造干净有序、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近日，市实验中学校举行以策马烛光赴山海，笃行致远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届毕业典礼。 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同为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的高三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典礼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学校相关负责人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并为省、州、市、校各级荣誉获得者及各类竞赛获奖学生代表颁奖。2026届高三毕业生代表为母校赠送礼物，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学校负责人先后发言，勉励全体毕业生要心怀家国、志存高远，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以奋斗之姿赴人生之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在人生的广阔天地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活动现场，老师与学生代表们还表演了歌曲、舞蹈、毕业寄语等节目，表达了对父母、老师和母校的感恩之情，也展现了少年们奔赴高考、追逐梦想的坚定决心。
7: 为切实保障惠民惠农资金安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近日红石乡大岗村两委主动对接当地农业银行，组织开展社保卡、银行卡集中更换服务，切实解决村民办事远、跑腿难问题，确保各类惠民惠农补贴及时发放到群众手中。当前社保卡是医保结算、养老金、粮食补贴等资金发放的载体，为避免旧卡到期影响资金发放，针对村内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特殊人群，邀请农行工作人员入户上门服务，逐户办理换卡、激活及信息核验业务，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暖。本次服务在完成卡片更换的同时，同步核验惠农资金账户信息，保障账户信息准确、状态合规，从源头保障补贴顺畅发放，筑牢群众民生钱款。下一步，大岗村将持续紧盯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落实便民服务，扎实推动乡村建设走深走实。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前所，两部门预拨1.6亿元资金，支持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最新数据公布。
7: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在深圳举办。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央广网消息，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我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财政部将切实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央广网消息，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2026年1至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筑牢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电子商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入落实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在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有智能快速增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丝路电商深化国际合作，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分别增长344.8%、78.6%和22.8%。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据海关总署初步测算，1至3月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6184.6亿元，其中出口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
0: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相峰建设论坛在广东深圳举办，论坛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工作交流、对话研讨，为进一步培育文明乡峰、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共识和力量。在主旨演讲和嘉宾发言环节， 与会嘉宾聚焦论坛主题，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在交流展示环节，与会代表展示分享了村 BA、村歌、村播、村咖等村字号群众性文化体育成果，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和农民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在对话交流环节，几位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交流工作经验，共话文明乡风。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协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承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宣传部门、高等院校、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平台以及农村优秀人才，部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乡镇、文明单位、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共150余位嘉宾参会。
1: 人民网消息，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5月2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系统变革，向新向优。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与会嘉宾认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环境深刻演变，唯有向新而生，方能积优成势。必须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推动媒体融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坚定迈进。与会嘉宾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推进机制创新、表达焕新、技术革新，以深化系统性变革为牵引，不断推动内容生成向优、用户体验向优、传播效能向优、人才队伍向优，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和地方媒体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参会。除开幕式外，本届论坛还设置了融合新动能、内容创新与生态重构、数字新图景、技术赋能与未来场景两场平行分论坛，并推出魔术戏剧、 AI 上黄鹤楼等系列活动。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央视曝光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手感是商标，面是机器做的。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央广网消息，近日 CCTV 法治在线报道，你以为的手擀面可能只是商标。记者调查发现，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擀、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极易误导消费者。陈克明手擀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仍有销售。这种心机商标已涉嫌欺诈。心机商标防不胜防，记住这个简单法则。在我国，合法的注册商标标识只有合注 ，TM 只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在我国没有法律含义，也不代表注册商标。中新经纬查询发现，目前陈克明多个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中，手擀面商品已经下架，搜索手擀显示的商品介绍为仿手擀面。在金麦郎官方旗舰店搜索手感，提示没有找到相关产品。
1: 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的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近日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对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会议要求各地要科学谋划15-5时期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要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增强可回收物管理质效，优化焚烧处理设施布局，鼓励设施共用共享，力争更多地区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十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精准施策，协同发力，系统推进，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零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世界领先，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会议要求再深化、再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加快新技术研发应用和新装备迭代升级，注重习惯养成，深入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活动，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加强部门合作，构建政策协同、监管联通、数据共享的工作格局，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各方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的强大力量。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吃豆记住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加倍。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一，不同豆制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40克豆腐丝。
1: 二，在米饭里加豆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就上了个档次。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淀粉含量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主食。
0: 三，这四种豆制品少吃。注册营养师王璐提醒，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少吃。
1: 第四方面是喝豆浆要彻底煮熟。未煮熟的豆浆中含皂素、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需要将豆浆煮沸后持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后才可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食材、超级食物，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从现在开始，日常饮食中留一点加豆，煮一锅杂豆粥，蒸米饭里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和尿酸都会悄悄地对你说一声谢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

0: 赚点钱嘛。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
2: 我们走在大路上，
1: 上班的心情是不是很愉快呢？
2: 刚刚啊，这个跟喜鹊和白鸽还唠嗑呢，在这说呢，哎呀，上早节目的人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有钱啊，这敢睡觉睡不醒的时候也是挺闹心，真事儿的哈。也不知道朋友们哈，你有没有睡觉睡不醒，完了之后去上班，完了就闹心的时候呢？哎，也欢迎朋友们呢跟凤来交流一下你的睡不醒心得啊。
1: 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越听越带劲儿。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故事都非常的多呀，各式各样式的。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个90号小伙豪饮了16瓶啤酒之后迷路了，稀里糊涂的进了别人家的门，关键进别人家门了不算啥，关键是还上了别人家炕。哎呦我天哪，这最后被整成啥乱子了呀。说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有位先生在游泳的时候啊，游泳池里头扑腾两个点，出来之后啊，竟然发现自己手链发芽了。哎呀妈呀，真假呀，这是啥手链呀？说有个男的挺有个性，喜欢在水里头泡澡，上湖里头，你说你泡澡就泡澡呗，完了往那一躺吧，把眼睛一闭，一动不动的，也不扑腾哈，完了也不唱歌，也不哼哼歌啥的。好嘛，这下出事了，一个女的还寻思是尸体呢，给报警了。后边这问题怎么解决了呢？一会儿啊听凤跟你唠一唠。好啊，朋友们，大风过会下面时间咱们就精彩开唠。好啊，这个咱们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凤啊，这个抓紧时间给大家伙多唠点啊。说之前节目当中啊，凤跟大家伙讲过，很多人哈、啊、喝酒喝多啥事都敢干的，那家是一懵登了，完了这酒壮怂人胆呐，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的哈，有喝酒找不着家的，有找错家的。今天呢，凤给大家伙讲的小伙子，他呀可不但找错了家呀，而且呀，哎呦天呐，还上错炕了。说7月8号，杜尔伯特县江湾乡90后男孩小张啊，早上接到朋友电话，朋友说呢要到江湾乡办事，顺便看看他。哎，小张挺高兴啊，朋友挺给面儿哈，会一会朋友。当天晚上啊，他在当地一家饭店准备了一桌酒菜，和朋友啊一起痛饮起来。这当天晚上啊，小张一口气儿高兴了，喝下16瓶啤酒，朋友们往哪倒呢？这都晚饭之后，朋友们是相继散去，小张独自一个人往家走。没想到啊，却走到了李老汉他家院里头。这小张寻思个儿到家了呢，推门就进屋了。当时吧，已经是深夜了，老李头跟媳妇正在熟睡呢，并没有惊醒。这张雷呢，这小张啊，摸到了炕，也没脱衣裳，直接倒炕上，呼呼就一顿睡呀。第二天天刚擦亮，小张啊，渐渐就醒过来了。一眨眉眼儿，看看四周，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呢。尤其是当他看到旁边这老李头两口的时候，吓得呀妈，这脸都不是人色了。这一天啊，他才反应过味儿来，个个走错屋了，上错炕了，这可咋办呢？36计，走为上策吧。小张啊，尿气腰的下炕了，尿气腰推开门，他寻思赶紧跑吧。恰恰就在此时啊，他看到这院里有台摩托车，而这台摩托车的钥匙啊还在车上挂着呢。骑着摩托车，发动引擎，向院外直接就溜了。咱再说这边。张雷动静虽然小啊，可是啊早就已经把这李老汉整醒了。开门，这老李头啊看着小张啊发动他摩托车，赶紧追出去了。本来吧，这老李头岁数不小了，不可能追上骑摩托车张雷，可是谁让那小张前一天晚上喝那些酒呢，还没醒酒呢，16瓶啤酒哪说那么快消化呀。骑着摩托车找不准方向，直接咣当撞到院外的外墙上了。老李头啊赶紧上前，直接把这小张摁住。可是他哪有小伙有劲儿啊，小张为了挣脱老李头开始反抗，而且还手把老李头的嘴给打坏了。目前呢，小张啊因为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7天，并处以500块钱的罚款。哎呦我天哪，妈还有这样式事呢，个儿家个儿都找不着啊，就喝两口酒就不知道自己咋地好了。再说我就想了，老李头两口子也真牛啊，挺厉害呀，那家自己炕上别人了，自己都不知道，非得赶早上骑着摩托车听秃噜声了完才知道，这心得多大呀！晚上的门不倒锁一下子，夜不闭户哈，就天天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朋友们呐，这个还是那句话吧哈，你说小张哈，酒这玩意儿嘛，一定少喝，小喝一点吧，对身体还有点好处。你说整多了吧，这玩意儿你说对自个儿也难受，完了还容易办糊涂事儿，这玩意儿都是危险的事儿。另外，晚上啊，咱把这个门呐、窗户啊，该锁锁好，是吧？万一咱也碰着一个喝的五迷三道的呢，完进咱家屋上咱家炕呢，那不烂套了吗？他得回这床上是俩人，这要是一个还就是女的，那不完了吗？啊，好啊，多咱都不多说了，反正听了别人的故事啊，咱自己知道知道啊，这个生活当中处处都需要提高警惕啊。凤啊，你这天天也太嗨了，我顶你。必须嗨呀、不瞒大家伙说，刚才啊在节目刚一开始放节目头的时候啊，我听我自己唱这首歌，我就对自己感觉到了无比的崇拜。 你说我这歌唱得这么好呢？完事儿呢，我就琢磨哈，这歌吧，天天都在放，天天放，大伙是不是天天都在听呢？同理可证，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每天都是，有的时候面对同样的一个人，或者每天面对同样的一些事情，往往就会让人感觉到麻木。其实啊，大家真不应该这样，我们真是应该仔细的啊，用心的去体会，用心的去发现，其实真的美好啊，就在咱们自己身边啊，千万不要让人变得麻木，那可就坏菜了啊。这人太牛了，你说谁呢？说我呢？我天天四点起床，可不愿意起了，四点半上班，天天就盼下雨呀、啊，我就能睡自然醒了。哎呀，是啊，这个天天上班是个挺遭罪的事儿，起大早啊，真是不容易啊。走错屋了还不赶紧道歉不就得了吗？咋还偷摸走人？走就走呗，还骑着摩托车揍人呢，把问题整大了。就是的，你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很好解决的事儿，非得把这个简单问题复杂化。那大热天的呀，干点啥能凉快呢？很多朋友说，说游泳去，搁水里泡多得劲儿啊。最近呢，太原市有位先生游泳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咋的呢？他在游泳池子里头哈玩了两个小时之后，寻上岸休息休息，发现呢这手链上的小豆啊竟然发芽了，哎呀妈呀，太有意思了，咋回事呢？说最近两天呢，太原市的韩先生一有时间呢，就会看看他发了芽的手链，而且越看越觉得有意思。他自己也纳闷呢，说怎么就发芽了呢？说呀，这条手链呢是叫红色的细绳上穿满的玉米粒大小的豆，现在呀经过水泡了之后掉皮了，大部分豆啊都发芽了，两片豆瓣从豆子中间分开，新长出来嫩芽在豆的顶尖处努力的生长啊，十几个小豆啊一个挨一个紧紧就在那排着。说呀，韩先生这双手链的名很好听，叫啥呢？叫相思豆，是他呀在旅游的时候花10块钱买的。韩先生说了，说当时吧就觉得挺好看的，红红的豆子都跟绿豆那么大小，买回来带玩呗。最近这不天热嘛，就约几个朋友去游泳，在水里就扑腾凉点凉点哈。等上来休息的时候啊，不经意发现，哎，手链上豆怎么发芽了呢？朋友们吧都觉得挺有意思。根据韩先生分析呀，说手链上的豆啊很有可能就是普通的小红豆，只是加工的时候啊涂了一层红色的漆，又上了亮油，因为啊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太久了，上面的漆软化掉了，没有保护层，豆豆就在湿润的环境里发芽了。哎呀，要么说哈，这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啊，是吧？你这玩意儿正常来讲的话，这就外面都糊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喘气儿，这玩意儿都憋死了，你看人家没有哈，继续长呢，挺厉害。要么说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 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正在为你直播，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我也有这样式的手链啊，回家我也泡水里试试，就是泡出来了能怎么的呢？
0: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啊。说某次看电视，讲一个人种白萝卜，到了秋天竟然变成了胡萝卜。全国各地的专家花上了上中下三级集体讨论，调查了水肥、地形、空气、天气，甚至种植方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1: 那哥们儿种错种子了。
0: 哎呀妈，这样电视我也看过。说有一家农户哈，真事儿的朋友们一点不来悬呐，就那个农户他们家，哎呦，天天就叫屋里有电呐，拿个电笔啊一顿在屋里头就碰碰，地也有电，碰墙也有电，碰桌子也有电，在空气里挥舞也有电，这电笔都亮啊。完了后来专家就去了，就研究啊，研究三级，后文啊最后一集说是怎么回事呢？
2: 电笔坏了，
0: 碰哪都亮。要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个这个节目啊做的也真是太不长心了，没啥干的了，就搁那儿就是来呗，
1: 到底发生什么，
0: 是这样式的。其实啥也没发生，就电笔坏了，再花5块8块的再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凤姐呀，我天天3点起来干活啊，在塔吊上坐着眼睛都睁不开了，太喜欢凤姐了。别的呀，你眼睛得睁的呀，你眼睛要闭上了，你说多危险呢？你那玩意叼那东西，咔嚓，要是掉了可怎么整？凤姐说话不好听哈，但是吧，凤姐说的是实事求是的，对不对？咱都大实科唠的，千千万万要注意安全呢。再一个，你晚上早上3点钟上班，你晚上几点下班啊？保证睡眠啊！如果保证睡眠不了的话，就保证睡眠质量吧。 好啊，这先来说说下面一事儿。刚才啊，我们都说哈，夏天吧，天挺热的，朋友们喜欢在水里扑腾。就刚才那男的不是在游泳池里扑腾俩点吗？就下面说这个男的吧，他吧喜欢在湖里头泡着，游泳池还花钱，湖里泡不要钱，多好啊！说那个有个人，这个7月22号这天呢，他可是闹出笑话了呢。怎么的了呢？还惊动警察了呢？出啥大事了？听会儿跟你唠一唠啊。说呀，7月22号那天的傍晚6点多钟，南昌市的唐女士啊，路过一个湖边的时候，发现，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这湖里怎么飘个人的？仔细一瞅啊，是一个黑衣男子。这男的呀，只是肩膀以上的部位露出水面，而且眼睛搁那闭着，一动都不动啊！我天哪，这些湖女士就心想了，这唐女士心呢，怎么这么浅的水也能淹死人呢？可能是他远处飘过来的呀。现场啊，很多群众在那围观呢，完了议论纷纷呢。这热心的唐女士寻思这人遇到不测了，马上就报警了，说警察同志啊，你们快来吧，我在那个什么湖里头啊，看出一个死尸啊。警察一听，妈出大事了，赶紧到现场去看去吧。晚上7点多钟，一名消防战士下了水，走到尸体旁边，用双手把他托起。谁知道啊，这死尸竟然活过来了！哎呀，不停的扭动，这嘴里啊开始还嘟囔。我估计这个消防队员吓一蹦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哎呀妈呀！你说整出误会了。其实朋友们呐，这可不是啥死尸啊，人家是个大活人儿。从他的话语当中啊，大概可以听得出来，他呢是来自南昌新建县底下一个县的。被拉到岸边之后啊，他走到湖边收拾了一个装有矿泉水瓶的编织袋，有人呢拿出2块钱来，他立即啊跑过去伸手将钱拿着。19点40分，这个男的收拾完东西之后啊，又重新返回到湖中，并且啊不停的在水中跳跃，最后啊把身体大部分都浸泡在水里了，任凭大家怎么跟你说，怎么跟你闹，死活就是不上岸的。根据附近的人介绍啊，说这个男的呀40多岁，经常出没在这一带啊，靠矿泉捡这个矿泉水瓶为生。他呢也不是一两次这样式的了，夏天不热嘛，这人吧，反正我估计可能在这脑瓜吧也有点缺弦儿。他吧经常往这个湖里头跳，因为水里头凉快啊，他就下去消暑。而且啊，人听说这人吧行为有点异常，不太正常，经常抢人女同胞们手里的东西。我估计真是没准是精神呐、神经啊啥的都有点错位啥的。就这样式的人，真是就没有人管一管吗？你说多吓人呢？多少个精神病就是惹了大事了，最后你说因为精神不正常还不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你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得找个专门人好好把这帮人归拢归拢啊？要你说就是我们这些正常的，你多危险呢，你说。凤姐呀，我脑袋疼，你不心疼吗？你等着，哼！你用什么脑疼啊？没睡醒啊？凤姐，你说话太逗了，我顶你！凤姐，你刚才说那男的肯定精神不太正常，正常人干不出这事儿，就是的，是吧？精神病，一天天的在水里闭个眼睛也不动弹，而且旁边都站那么多人了，他也没有反应，肯定是我估计真是不是很正常啊。好，朋友们，大风故事正在为您直播，下面时间抓紧时间给大伙讲几件梗劲儿的小事
2: 儿。大风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说龙凤区以西7区有位王女士，那是相当厉害呀，一巴就扇走了色狼。21号晚上9点多钟，王女士下夜班回家，一个30多岁的男的尾随她进入单元里头。王女士就问他说：“你找谁呀？”这男的就嬉皮笑脸的说：“我就找你呀。”随后啊就开始脱裤子，这王女士啊气大喊说：“你变态呀，臭流氓！”随即呢狠狠的打了那男的一耳光。那人见状吓得是提溜着裤子直接就跑了。目前王女士已经报警了。这个挺危险的，你说这得回只是碰着一个流氓变态，这万一要是碰着一个抢劫的，你说可怎么办呢？所以说啊，这个尤其是女同胞们，晚上的时候尽量不要一个人单独出门，要是真是上下夜班的话，家里找个人接一下啊。俗话说呀，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最近呢，在柳州市一家酒店13楼，一名中年男子坠楼身亡。原来啊，这个男的是一名瘾君子，正在酒店吸食毒品呢。因为啊，朋友过来找他，敲门声太大，他误以为是出事了，闻风而逃，结果是不慎坠楼身亡了。说呀， 下面要说这个醉汉胆儿可挺大呀。最近呢，一名受伤的醉汉呢，被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120急救车接回医院进行治疗。谁成想啊，这男的在治疗过程当中竟然跑出了医疗室，趁120车上的司机上洗手间洗手了，车钥匙没拔出去的时间呢，把这辆120车给开走了。现在啊，警方以涉嫌开机动车依法对那位醉汉予以这个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这交警部门呢也已经抽取了那人的血样了，检测他是否涉嫌酒驾和醉驾，届时呢将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予以惩处。那用想嘛，那指证是醉驾了，要不然能说喝酒喝多了把自己给整伤了吗？是吧？好，朋友们，看一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就跟大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拜拜了您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5: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

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2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2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22: 这里是音乐情海。

音乐不分早晚，旋律治愈人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伴着一首新曲雪山下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每一首歌都有动人的旋律，每一段歌词都藏着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与感动。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阿峰的《岁岁年年》，温情古风抒情曲，唱腔温柔细腻，曲调舒缓绵长，满是岁月安稳的氛围感，长期稳居音乐榜，以相守相伴、岁月平安为创作核心，写给长久陪伴的爱人与亲人。创作者经历世事变迁后有感而发，不求轰轰烈烈，只愿身边之人岁岁安康，年年相伴，平安相守，便是圆满。来听这首小阿峰的《岁岁年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小幸运》，经典的青春校园歌曲，旋律清甜治愈，歌词青涩走心，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围绕校园的暗恋、错过与遗憾展开创作，讲述了年少时相遇的幸运之人，纵然没能走到最后，相遇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田馥甄的《小幸运》。

爆款的古风热血单曲，唱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曲调大气悲壮，国风氛围拉满，曾经是以江湖乱世、家国情怀为创作背景，书写了英雄壮志与世间离别，半生风雪，半生执念，道尽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坚守。古风的意境非常的浓厚，深受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来听七叔的《半生雪》。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温柔甜系的流行情歌，节奏轻柔舒缓，嗓音干净治愈，满是小心翼翼的心动，描绘暗恋之人藏在心底的爱意，喜欢一个人时安静内敛，默默守护的心意，爱意不张扬，只在心里悄悄的泛滥，写出了青涩懵懂不敢言说的纯粹的心动。来听这首《静悄悄》。

伤感现实流行，这是一首歌曲的一个现状。嗓音的沙哑深情，歌词的直白扎心，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感情里的落差与背叛。王靖雯的善变，歌曲呢是取材于现实当中多变的感情关系，从前满心偏爱，后来是冷漠疏远，写进了爱情里的忽冷忽热与人心善变，共情无数在感情里受伤的听众。来听善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生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逆风成长终会破茧。当激昂又充满力量的破茧缓缓响起，铿锵的旋律直击人心。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热血金曲，更是写给每一个人在低谷挣扎从未放弃自己的普通人。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是熬过黑暗冲破困境之后才换来的重生与绽放。在一座安静的小城，有一个性格内向又自卑的女孩，从小体弱多病，家境普通，成长路上满是坎坷。她没有出众的天赋，也没有旁人撑腰的底气，读书时成绩平平，常常被身边的人轻视质疑，做任何事都得不到认可，内心总是充满了迷茫与不安。长大之后，她独立地踏入了社会谋生，本以为努力付出就能收获安稳生活，可现实却是一次次将她打倒。工作屡屡受挫，付出全部真心对待的感情，最后换来的却是满心的伤痕。身边的流言蜚语，旁人的冷眼旁观，压得他喘不过气。无数个深夜，他独自在角落里默默地流泪，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前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半点希望。那段灰暗的日子就像是被困在密闭狭小的井壳之中，四面皆是阻碍、压抑、无助、孤单，将他紧紧地包围。他也曾经颓废消沉，想过就此认输，向糟糕的生活低头，放弃心中所有的梦想与期盼。可每当情绪跌到谷底，心底总有一股不甘的力量默默地支撑他不肯倒下。他慢慢明白，抱怨生活毫无用处，沉沦低谷只会越来越卑微。没有人能一辈子庇护自己，能救赎自己，从来只有拼命坚持的自己。从那以后，他收起了脆弱的眼泪，藏起了满心的委屈，把所有难过与伤痛都化作前行的底气。别人休闲玩乐的时候，他默默地学习提升自己，遇到难题不退缩，碰壁的时候咱就咬牙一次次重新再来，遭受委屈不四处的诉苦，独自消化所有的负面情绪。他褪去了懦弱的胆怯，慢慢地学会了坚强独立，不畏惧质疑的眼光，不害怕前路的风雨，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积蓄属于自己的力量。过程注定辛苦难熬，汗水与疲惫相伴，孤独与压力随行，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就像是蝴蝶蜕变，总要挣脱束缚，雏鹰成长，总要直面狂风。人这一生，唯有熬过刺骨寒冬，才能遇见温暖春光，唯有冲破眼前困境，才能挣脱命运的枷锁。曾经困住他的困境，渐渐变成了磨砺心性的阶梯，曾经伤害他的经历，全都化作成长路上的铠甲。日复一日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蜕变，那个自卑懦弱的女孩慢慢变得沉稳、勇敢、自信、耀眼。当他终于冲破所有阻碍，走出人生低谷的那一刻，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挣脱束缚，展翅高飞。曾经压垮他的磨难，如今都成了照亮前路的光芒。曾经跨不过的难关，早已被他远远甩在身后。破茧里唱的，不仅是热血豪情，更是普通人不屈不挠的人生信念。这世间从没有凭空而来的成功，也没有轻而易举的光芒，
每一个逆风前行的人都在默默经历一场属于自己的蜕变。生活纵有万般艰苦，人生难免经历风霜，不必害怕当下的低谷，不必焦虑眼前的迷茫，暂时的困顿只是短暂的蛰伏，所有煎熬都是成长的铺垫，只要心怀勇气，坚守初心，不惧风雨，不惧坎坷，默默沉淀，努力向前，终有一天你会冲破黑暗，逆风翻盘，惊艳所有时光。

愿每一个正在咬牙坚持的人都能熬过世间所有苦难，挣脱心底所有阴霾，以勇敢为义，以坚韧为光，不负努力，不负自己，在漫漫人生里完成属于自己的华丽破茧，奔赴属于自己的万丈晴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张韶涵的这首《破茧》。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华语经典的古风流行曲，曲调婉转悠扬，江南烟雨的意境十足。发行这么多年，它的热度真的还是经久不衰。林俊杰。

游离江南水乡后，灵感的发酵，以烟雨江南为背景，书写了凄美婉转的古典爱情。水乡温柔搭配了宿命离别，曲风独特怀旧，成为了华语乐坛跨时代的代表作。来听林俊杰的《江南》。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大气的励志金曲，音域辽阔高亢，旋律磅礴治愈，怀揣梦想与远方，是全民励志必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专为追逐梦想的人创作的，以星辰大海比喻远大的理想，哪怕前路坎坷遥远，也要心怀光亮奔赴远方，传递永不言弃、勇敢追梦的积极人生态度。来收听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轻快俏皮的古风甜歌，节奏灵动活泼，曲风清新灵动，满是春日里烂漫的气息。歌曲呢是取材于古典春日游园的意境，描绘少女明媚活泼温婉灵动的模样，桃花盛开，春风拂面，见美景，写少女心事，曲风轻快欢快，听完让人是心情愉快。来听桃花笑。

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刚的一首《怀念青春》，怀旧治愈民谣，旋律沧桑走心，歌词回忆年少时光，烟火气息浓厚，深受中年人的喜爱。歌曲的创作者呢，是回望匆匆逝去的青春，感慨时光的飞逝，物是人非，怀念年少无忧无虑的岁月，珍惜当下眼前的生活，唱出了成年人对于青春的不舍与感慨。那听过了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曲，一段回忆，一首新歌，一份期许，愿动听的音乐常伴你我左右，治愈所有平凡的日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0: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0: 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上回书咱们讲到了，
4: 晋王杨广很有心计啊。他通过在朝中的耳目，很快就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说是他母后啊，也就是皇后，要到晋王府特意看看自己的儿子。他觉得这可是最好的时机呀、这娘想儿子理所当然，那么作为晋王，你是不是也应该经常到京城里边啊看看二老啊？可是他没那么做，他呢想在地方做出一番政绩，然后让他母后和他爹呀高看他一眼。他这里边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太子的这个职务对他是太有吸引力了，我呀一定把我母后蒙住。他呀开始把这晋王府啊从新的变成旧的，你看看，要是变成新的很难，得重新大兴土木。可是他呀要往破上琢磨，那还不好琢磨吗？哎呦，这块儿弄点泥坯，那块儿又刷点泥浆，这晋王府啊显得非常的破烂不堪。这还不错，他本身也换上了非常朴素的袍服，他从京城里边带来那丝琴呐、他还故意扬上点灰，就是我根本没心思啊弹琴听曲儿啊。当他把这表面文章都做完了，他母后这天来到了晋王府。到了晋王府一看，哎呦，把他母后惊呆了，这晋王府怎么这么破旧啊？再说他儿子一见母后眼泪就落下来了，哎呀，儿子想娘啊。可是儿子公务缠身，虽然想见爹娘啊，也得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母后啊担量担量儿子现在目前的处境。国家刚开始复兴，什么事啊都是万事开头难，治一方百姓啊我得以身作则。哎呀，他一看自己儿子穿得这么朴素，当娘的心里边是格外的寒酸呐、我儿子可真好啊，心里边想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啊。有一点他装得更像，就是身边原来陪着他那些美女啊都打不走了，哎，是有一个妻子留在身边。这还不说呀，就是陪着他吃喝玩乐的这帮坏小子，这段时间他也没让他们呢来到晋王府。这晋王府显得非常冷清，哎，就是那些正常的服侍人员在这儿啊里里外外进进出出，根本看不出一点儿晋王府那些吃喝玩乐的现象，简直就是一个忙忙呵呵的一个朴素的小衙门。哎呀，母后非常高兴啊，我儿子行啊，时时刻刻为国家着想，哎呀，天地哪有这样的好儿子，看来老杨家的江山肯定是千秋万代呀。可是这独孤伽罗氏哪知道，这都是他使的小计策，把他母后真就给蒙骗住了。他母后在晋王府待了几天之后，顺便

0: 赏赏花，再逛逛景，然后就回到京城去了。你说他母后回到京城，就跟他父皇啊，把杨广的情况说了。哎呀，他父皇是非常高兴，这回啊，我得让我儿子进京，哎，做做表率，让这些小王子都看看，你二哥现在为国家什么都不顾了，哎，一心一意的治理着百姓，让我大儿子太子爷也看看你二弟弟杨广表现的多好啊，你这个当太子的应该向你弟弟学习学习。这皇上就下了一封圣旨，让晋王进京述职。哎呀，杨广一看这回可来了机会了，看来我这头一步已经走成功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嘿，思来想去，我怎么办，就仗着一切准备就绪，他带着贴身的护卫啊，很快就回到了京城长安。到了京城长安呢、啊、来到金銮宝殿拜见了自己的父皇，把他掌握的这些情况，哎，如实的跟父皇做了汇报。哎，都是啊，治理国家的大事儿。你看看，杨广谈的是有条不紊呐、啊，把父王说的是心花怒放。好，儿子，这回回到长安城也不得容易，多待几天，然后就让他拜见母后去了。见完了爹就得见娘，再说前一段时间他娘他见过，这回啊见了娘之后显得是爱更加亲热呀，在娘面前又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儿子想你啊，你看你上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这回我父王让我回京，我呀再特意跟娘啊多待一会儿。这样一来这娘更高兴了，赶快吩咐儿子就住在自己这后宫，然后娘俩呀就开始唠些踢踢嗑。这一唠嗑，他可就抓住机会了，他就把他了解的情况跟他母后如实的就说了。他说，母后啊，我哥哥怎么把我嫂子给害了呢？哎呀，儿子，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要是传出去多不好听啊。哎呀，母后啊，我这只不过是跟您个别说，我嫂子死了多长时间了？你嫂子死了好几个月了。是啊，母后啊，在我嫂子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别的征兆啊？哎呀，你嫂子死之前没有什么征兆，就是啊，身体啊虚弱一点，不是啊这儿难受就是那儿疼。母后啊，我嫂子是不是没有什么大病啊？没听说什么大病。母后啊，您当母亲的，您呐、啊、太心思面软了，你想没想到我哥哥能不能认为您老人家给他安排这个太子妃他不中意，怕这个太子妃把他的所作所为跟您老人家汇报，他能不能暗下毒手把我嫂子给暗害了呢？孩子，这个事儿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你哥哥虽然呐、啊、他身上有些过失，有些缺点和毛病，可是他没这个胆量啊。当娘的对孩子是比较了解的，你哥哥比较胆小怕事，让他杀人的事啊他不会下手的。哎呀，您老也太实在了，我哥哥身边养的那些人什么坏事不干呢？啊，我听说他手下有一个叫刘居士的，仗着他的势力强抢民女，残害平民百姓啊，给咱皇家丢了多大的脸呢？再说我爹爹刚登基还不到十年，得征服天下百姓的心呢、啊、爱民如子啊，这就说明 天下的子民都应该是我父王的儿子，他仗着我哥哥这太子爷的地位，在京城里边横行霸道，欺男霸女，难道这些事儿母后您就不能管一管？
1: 嗨，这个事儿我跟你父王已经说了，经你父王亲自下旨让长安知府谷启下令把他开刀问斩了。
0: 母后啊，这个刘居士跟我哥哥那感情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再者说了，再过几年我父王要是退位了，我哥哥就是皇上了。我哥哥要是当了皇上，他可就是天下最大的人物了，谁还能管了他呀？弄不好他就得给刘居士平反。再者说，我听说陈国公亲自到金銮宝殿为这个平民百姓喊冤，你说这陈国公他家的老小能好得了吗？我哥哥到时候就得报复啊。哎呀，他这几句话说完之后，他母后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对呀，虽然他是我儿子，可是他又真正掌了权，我和他父王这性命都有危险呐、啊，因为权力在他手上啊。哎呀，我二儿子说的这些话，我不得不考虑考虑啊。就在这个杨广发现他母后低头沉思的时候，他知道他这几句话把火已经点起来了。那么既然把火点起来了，我顺便在三山峰，嘿，我让这火着起来，让我母后在我父王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在我父王面前再把我哥哥做错的这些地方跟我父王抠抠耳朵，我父王啊兴许就能把他给废了，嘿，我就能当上太子。想到这儿心里边美滋滋的。可是啊，这个杨广太奸诈了。哎呀，我说母后啊，其实我们是一奶同胞，本应该啊携起手来帮我父王治理这国家，把这大隋朝的事儿干好。可是我就觉得我哥哥他除了吃喝玩乐，他是什么事儿他也不能干呢。我就这么一个一事无成的哥哥，将来我父王一旦百年之后，大隋朝的天下就得归他呀。用不了三五年，这天下的江山就得丢掉啊。历史上哪个皇上都想啊，这皇上的宝座千秋万代永远的坐下去。可是啊，哪有那么多好事啊？秦始皇就想长生不老，派了好多人到各地啊去找长生不老的药，可是没找到，结果啊不长时间就死了。那么历朝历代的皇上他也知道这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药，就想让江山呢儿子孙子代代的传下去，一旦到哪儿要是天下丢了，这皇族就得被人家灭了。哎呀，孩子，你说的有道理呀。可是你父王他已经把太子立了，轻而易举，他不会废弃这太子的地位呀。我说娘啊，我父王既然能立太子，那么他也有权利废太子。不知道你想没想到，我哥哥这个太子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私事儿，对国家的事儿他一点也不管，对我们哥们的事儿他也不闻不问。将来他要是执掌朝政，你说我们哥几个都好不了啊。娘啊，我们可都是您生的您养的，都是您的奶水给喂大的，可是我哥哥心里边歹毒啊，他连我嫂子 都敢秘密的杀掉，那是跟他一块过日子的人呐，还是您亲自给他安排的太子妃，他都能杀了。你说我们哥们儿在他眼里边，他一旦掌了权，收拾我们几个，就像踩死个蚂蚁一样啊！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独孤伽罗氏可就醒腔喽。
1: 孩儿啊，别说了，娘的心情不太好啊。
0: 但是你说的这番话，
1: 娘理解。希望你们哥们儿永远的，千万别出现裂痕呐。如果你们哥们儿之间要斗起来，乱的是咱们国家呀。孩子，你大老远的回来，回来一次也不容易，在娘的身边多待几天吧。我知道你在江都那地方啊，
0: 天天为国家操劳啊，
1: 很不容易啊，好好歇几天吧。娘我有事儿要去办呐。他办什么事啊？要急见到皇上，要把他儿子跟他反映的这些情况得跟他的夫君如实的叙述一番呐。要说有些事儿啊，赶巧了，隋文帝呢这天正好要到后宫呢有点什么事儿，到了后宫他这一瞧自己夫人这脸呐，怎么这么长呢，好像心情不太好。咱在前文书已经说过了，这个隋文帝是历史上皇上当中妻管严病最严重的这么一位，他怕媳妇儿。今儿个他来到夫人面前仔细一瞧，自己这夫人现在已经是独孤皇后了，可今儿个他这个脸色啊怎么这么难看呢。我说夫人呐，朕看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这杨坚咱说过，遇到大事做不了主的时候都得独孤皇后给他拿主意，这个独孤氏给他把这几次舵基本上都给他把握的对喽。唉，皇上啊，你我是夫妻，这江山是咱杨家的江山呐，咱们杨家的江山来之也不容易啊。他这句话就是给这个杨坚呐抠抠耳朵，你可得知道里外，你也得知道远近，这江山呐是我帮你出主意拿下来的。今儿个呀，这是你问我了，我憋了一肚子话，夫君呐，我只能跟你叙述啊。咱们这个太子，也就是咱这个大儿子，他太不争气了，他养的那些狐朋狗友没少给他惹祸，也没少往咱们皇家这脸上抹黑呀。现在他是太子，未来他就是皇上，咱杨家的江山，杨家的天下还得靠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我就担心他万一要是出了什么毛病，得民心者得天下呀，我就怕江山传不下去呀。这老杨坚听完了频频的点头，夫人呐，你说的对呀，我早就发现这个现象啦。
2: 轻而易举，本皇也确实不想换这个太子啊。是啊，我也知道您确实很难呐，可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不知道皇上啊您听没听明白。我担心的不是他能不能继位，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杨氏的江山能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如果要是毁在这个太子身上，咱们那些年做的那些功绩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这句话说完了，你看这杨坚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
1: 唉，
2: 为这件事我也是
1: 整天
0: 吃不好饭，睡

0: 教啊。前一段时间京城里那件事闹得是沸沸扬扬啊，这老百姓都传开了，可是这个太子爷你我都拿他没办法，那官府衙门的人谁敢对他说二啊？是啊，如果这样下去，那么咱们得考虑考虑咱们杨氏的江山呢。
1: 夫人呐、啊，这件事啊，你也别着急，过些日子有了机会，我跟朝中这些老臣在一块儿议论议论这个事儿，看看这些老臣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事儿。夫君呐、啊，废长立幼可是一件大事儿啊，这个主意还得您自己拿呀。独孤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他就退下去了。当独孤氏下去以后，这阳间可就和解上喽。这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夫人已经把这话跟我说明白了，让我自己快刀斩乱麻呀。可这个事儿轻而易举的还真就不好直接的来个废长立幼啊，这是犯大忌讳呀。可我这个儿子确实能力比他哥哥强啊，这老二无论从能力和他的武功包括他的形象都适合接我的班啊，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儿子，无非就是老大老二，现在天下已经是我们杨家的天下了，他俩谁干都是为我杨家干呢。在他眼里啊，这俩都是他儿子，谁当皇上都是继承他的皇位，把皇权代代的传下去。可这必定是废长立幼啊，可这废长立幼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这江山不都传给我们老杨家了吗？这废长立幼的事啊，看看我有机会跟哪位老臣详细的聊一聊。他心里明白，这废长立幼说起来简单，要是做起来可难，这也是一件大事儿啊。朝廷得来个廷议，得朝廷这些老臣都拿出意见来，说白了都得亮亮自己的观点。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当时东宫和皇宫啊是两道班子，那么就是谋士啊都分两伙，那也是等于两大利益集团，这两大利益集团都得考虑各自的利益，这事儿他得慎重处理。就在这时候，他猛然间就想起了一个人呐，把这位士大夫给他请出来，我听一听他的观点和态度。这位士大夫是谁呀？杨坚要听听他的态度，他能给杨坚出什么主意呢？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 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奖，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这老话说得好，南北大街走东西，十字街头人咬狗，捡起狗来砍砖头，倒叫砖头咬了手，这都哪跟哪儿啊？单说这隋文帝杨坚，他比谁都明白，这废长立幼是大不济呀、啊。他就想起了士大夫韦鼎，他就立即下诏宣韦鼎进殿。这韦鼎接到了杨坚的诏书，马上就进到了皇宫大内。这韦鼎见到了杨坚，也得行3叩9拜的大礼。原来他们都是同朝为官，现在得分君臣关系了。他拜见了皇上，杨坚马上就说了：“爱卿免礼平身，今天朕想跟你商讨一件事儿。今天呢，我得问你一句话，你还得跟朕说句心里话。今儿个朕单独选你进殿，就你我君臣二人，咱也就不用兜圈子。今天把你找过来，就是想让你给朕解一解这心病。朕立太子一晃也好几年了，可是我就感觉到这太子啊，总有不中意的地方。将来老夫我把江山传给他，他能不能使我杨家的天下江山永固呢？”他一听人家是爹和儿子的关系啊，我得怎么回答呢？这个韦鼎啊，他真就不知所措了。要提起韦鼎这个士大夫，在朝中为官这么多年，反应的也很快啊。他这眼珠子叽里咕噜的这一转，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这皇上今儿个问我这个问题，他是让我换太子啊，还是继续用太子啊？啊，我得怎么回答呢？要说杨勇这段时间在京城这影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韦鼎呢，他早就有所耳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知道吗？再说这个杨勇身为太子，这太子妃不明不白的死了，死了之后按理说朝廷得举行隆重的发丧仪式啊，凭着自己身为太子的权利啊，练咕咚的就把太子妃草草的就给火化了。要说这个韦鼎啊，他也是后周的老臣，伺候过后周好几代皇上啊，包括这个小皇上他都伺候过，他这脑袋也不白给呀、啊。今天这杨坚让他表个态，这个事儿他可不能轻而易举的亮出自己的观点，他呀就来个折中。万岁呀，不知道您征没征求过皇后的意见呐？这杨坚呐，听完这句话，扑哧一下子乐了。你小子可真是个滑头啊！你让我征求皇后的意见，今天朕问的是你，朕让你亮出你的观点，你怎么推到皇后那儿去了？你是不是觉得这是我们皇上家族自己家里边的事儿，你不好意思掺和呀？这个事儿啊，我也知道你有难度，你也确实不好表这个态。既然你不好意思表这个态呀、啊，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呐、啊。你就先下去吧。下去可是下去，今天朕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就是烂到肚子里也不要传出去啊！一旦被一些歹毒之人听到这些个话，往往他们就要从中给你和起稀泥来呀、啊！这些歹毒之人一搅和，往往就要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

0: 作用啊。这韦鼎听到这儿啊，高兴坏了，他知道皇上不能再难为他了，他就得赶快告辞啊。他走了之后，杨坚就合计起来了，看来这个事儿啊还真不大好办。既然这些官员都不表态，这大主意还得他拿呀。再说这一天呐，他就到了仁寿宫，他呢就想单独在这块清醒清醒，冷静的思考思考这件事得怎么办。没想到在仁寿宫啊遇见一位绝色的小佳人，但见这个小女子是樱桃小口，杨柳腰，引来春色上眉梢，面如三月桃花，眉是春山，月如秋水，悬胆的鼻子，唇是涂朱，那可真是盛世天仙呐。什么闭月羞花呀，还有什么沉鱼落雁呐，跟这小女子比起来，那可都差远喽。再看这小女子啊，穿着一个小连裙儿，这小裙儿啊被那小风一吹，那小裙儿一摆动，他一看皇上来了，轻轻移动那小金帘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他飘飘然的来到万岁的跟前，可以说是飘香四溢啊。这个隋文帝杨坚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仁寿宫怎么有这么一个小美人啊？这个小美人她是什么时候来到仁寿宫的啊？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呢？难道我身边的这些公公把这么每个小美人安排到仁寿宫还不让我知道，这究竟搞得什么名堂啊？他看了看这小女子，一伸手在小女子那个细嫩的脸蛋上揪了一把，小女子，你是什么时候到仁寿宫来的？姓什么名谁？家住何方啊？回万岁，我是安徽人。啊，安徽也是出美女的地方啊，朕要在仁寿宫休息休息，给朕呐捶捶肩，掐掐脚，按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求这小女子给她做做足疗。这小女子在仁寿宫啊就开始为万岁服务了。
1: 这一伺候皇上啊，
0: 把皇上啊就伺候的很舒服。你说你是安徽人，你还没说你姓什么名谁呢。万岁呀，我叫尉迟姑娘啊。尉迟姑娘，好名字啊。这皇上啊也是闲暇没事儿，再说男女这事儿啊，我也不用说的太多，也不用讲的太细，反正这感觉让这个杨坚呐就找到了。你别看这皇宫里边这美女成群，今天他一看这个尉迟姑娘还真是个小美人坯子。再说这个杨坚，咱在前文书也聊了，他是有名的妻管严。你看别人当皇上啊，这皇上可以说权势熏天，那美女如云，可是这个杨坚呐，他享受不到这待遇啊。他想跟哪个妃子临幸，得他夫人独孤伽罗氏批准，独孤伽罗氏给他约法三章，让他不准许在皇宫里边随便的沾花惹草。你要是强大咱们这杨家的势力啊，也就是说你找这女子只能给咱们杨家呀多生孩子，哎，多生些小子，让咱们家这人丁兴旺。说白了就是用你这家伙事儿繁衍后代行，你可不能为了你的家伙事儿啊尽情的跟这些美女在一块儿享受。要是那样啊，我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当然了，这老杨坚他也明白皇娘娘啊不准许他跟这些小女子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可今儿个呀他就找到感觉了。别看五十多岁了， 这方面的兴趣是不减当年呐。正好最近这几天啊，他的夫人这个独孤氏啊，心情正烦闷呢。怎么说呢？这个独孤伽罗氏自打扬州城回来以后啊，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他二儿子这一句话，就把他搅的是心神不宁啊。他二儿子哪句话呀？他二儿子说，将来这个太子一旦要是登基，咱们杨家的骨肉就得自相分离呀。都是他的儿子，他觉得他儿子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哎呀，可这太子既然已经当上太子了，那就轻而易举的拿不掉了。可是他不甘心呐，他不能眼看着他们杨氏家族走向败落呀，他还是想他们永远统治着天下。这些日子他就犯了病了，他就没有那么多精神头来监督这个杨坚了。这杨坚这两天呢，多多少少的就感觉到很轻松。结果这一天在仁寿宫啊，就碰见了这么一个小美女，两个人一来二去呀，就在一块儿欢欢乐乐呀。这一欢欢乐乐，这杨坚平时没有这个机会，别看也给他安排了三宫六院多少个嫔妃，那些东西啊都是摆着。今儿个可好，这个杨坚呐，他终于尝到了这什么是自由啊。这自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自由自在嘛。可没想到他这个自由啊是受到限制的自由。这位独孤伽罗氏没几天就缓过来了，他就发现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杨坚不像以前对他那么热情了。好啊，你这个皇上，难道这两天你背着我干别的事儿了？这个独孤伽罗氏啊，他手下有一些太监呢。再说咱在说书的时候不讲了吗？这个独孤伽罗氏他身为皇后，他这个权力就制约了皇权，皇上主外他主内，整个宫里边的事儿都由这个独孤伽罗氏管理。这些太监谁敢不听他的？他跟这些太监一了解，恍然大悟，原来啊这个小狐狸精怎么把我家爷们给勾跑了，这还了得。他赶快就安排手下这些知进的太监，你们立即给我把这个小女子捆过来。可怜这个尉迟姑娘啊，稀里糊涂的就被这些太监给捆吧走了，捆到了后宫。这回这独孤伽罗氏拿个小鞭子，好啊，怎么的，这两天你得宠了，不把我这个皇后放在眼里了，我让你在仁寿宫好好在那待着，怎么突然间你勾引起皇上来了？今儿个我要教训教训你。当时把小女子吓得给她跪下了，一个劲儿的求饶啊，皇后啊，这不全是我的责任呐。怎么你还想推脱责任？来，把他给我吊起来。这下子可好啊，这几个太监谁敢不听这个皇后的，当时把这个小女子浑身是从上到下扒了个精光，紧接着就给他吊起来了。给你们一人一只鞭子啊，蘸点凉水，这皮鞭子蘸凉水，一个人给我抽100下，谁要是偷懒我就抽你们。你看这些太监呐，虽然他们不是正经的男人，当年他们也都是男人呐。这男人的身体和女人的身体那可大不一样，别看他们已经不是正经男人了，可是身上的肌肉骨骼 都是男士的肌肉骨骼呀，站抡起鞭子还不能偷懒儿，还得使劲的打。这举起鞭子噼里啪啦的就抽上了，不用说100下啊，抽到50多下，可怜小女子早就被抽没气儿了，死了死了拉倒吧，把她接下来吧，找个地方给她练吧练吧，然后把那骨灰呀、给她扬吧了吧。可怜小女子这命运呐，进到皇宫大内，就等于进了人间地狱啊！有的女子进到皇宫里边，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天日。要是受到皇上的宠幸，那是你的幸事。可是这皇上就一个呀。再说皇宫里边啊，没有正经八百的男人，那些太监也叫中官，也叫宦官，他们都是中姓人。本来这个杨坚临幸了这个尉迟姑娘是这个尉迟姑娘的姓氏，可没想到给尉迟姑娘带来了人生的悲剧呀、当他被皇后害死了，这事儿杨坚不知道啊，杨坚还蒙在鼓里呢。可是自打宠幸了这个小女子以后，他就时时想背着这个独孤氏啊去临幸临幸这个小女子。单说这一天他找个机会啊，特意去了一次仁寿宫，可发现这个小女子不在了。这杨坚他不一定是皇上啊，他就感觉到不妙了，他就问这些太监。 这些个太监一开始支支吾吾的，不敢说实话，这老杨坚可就火了，不说实话我把你们都杀了。这些太监他也怕死啊，赶紧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皇上全说了。这下子杨坚可来火了，好啊，独孤氏啊，独孤氏，你也欺人太甚了。他真想去找独孤氏大闹一场，可一合计啊，他也是有这心没这个胆儿。不过他必定是皇上啊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威胁了，他一气之下牵出一匹宝马呀，打马就离开了皇宫了。这皇上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这些太监还有这些武士赶紧得跟着呀，不知道皇上干嘛去了。结果皇上一出走，很快一些太监就汇报给独孤伽罗氏了。独孤伽罗氏知道，哎呀坏了，这杨坚他们必定生活了几十年了，他比较了解，坏了坏了坏了，赶快得想办法把皇上找回来呀。这杨坚要上来这个劲儿啊，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呀。看来这个杨坚呐，他可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有可能他要寻短见，这怎么办呢？他忽然间就想起来了，哎，我何不这么办呢？正好这功夫啊，他这个小叔子号称靠山王杨林呐，正好在京城，他赶快亲自把自己小叔子给请来了。这当嫂子的当着小叔子面一五一十的就把这情况全都跟这个杨林说了，看看他叔叔啊怎么办吧，啊，必须得把你哥哥找回来呀，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你哥哥这脾气性格我太了解了，如果他一时想不开，他要是寻了短见，这可就麻烦了。按理说我这个当嫂子的，假如现在这个太子要是争气的话，有他58，没他也40。可眼下朝廷这局势，他叔叔啊你都了解呀，这个太子又不争气，你说他要是万一有个好歹儿，这大隋的江山得怎么办呢？杨林一听，对呀，皇嫂啊你放心，我一定把我哥哥找回来。要说这杨林出面可太恰当喽，他跟杨坚这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个人不光是亲哥们儿，同时两人呐还有特殊的感情呢。这杨坚的天下几乎是这个杨林给他打下了一大半啊，杨林在杨坚的心目当中那可是至高无上的。杨林带着几个亲兵卫队就出了城去找他哥哥，他哥哥身后跟着好多军士啊。当杨林呐来到一片树林子，一看整个这片树林子 已经被御林军呐、啊。

0: 哥哥有些话没法说，必定有外人呐。结果杨林进去真就没费吹灰之力，看见他哥哥了。一看他哥哥那样啊，杨林心里边想笑又没敢笑，这哪是当朝的皇上啊？坐在一棵歪脖树下呀，耷拉脑袋是无精打采，还预备一根绳子，这一看就是既想死还不想死，也是装模作样的，等着皇宫里边来人好给他来个救波下驴呀。这回杨林一看也没有别人啊，他腾腾腾腾跑到兄长跟前单膝跪倒：“皇兄在上，弟弟杨林拜见兄长。”哎呀兄弟啊，你这时候来干嘛呀？我呀不想回去了，天下的事啊交给你嫂子吧，再说有太子我也受够这气了。哥哥可不能这样，国不可一日无君呐。您打下了大隋的江山，您是大隋的开国皇帝，您可不能想其他的事儿啊，咱们老杨家的江山要代代相传下去，使咱们江山永固。可您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差错，咱就愧对咱的列祖列宗，也愧对咱的哥哥呀。啥也别说了，你赶快跟我回宫。兄弟，哥哥我一肚子话想跟你说呀，既然你让我回宫，你说我还有脸回宫吗？你这个皇嫂啊，对我要求也太严了，我简直没有一点自由啊。哎，自打这个自由这个词儿出现以后，据一些史学家和文学家详细的论证和考察了一番，自由这个词儿啊还真就是这个杨坚发明的。他说他身为一代天子一点自由都没有，你说我贵为一代天子，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我还是老爷们吗？啊，我还是皇上吗？这杨林一听，哥哥这事儿你放心，一切事儿兄弟我给您包了，您呐赶快跟我回宫。结果这杨坚跟杨林一回宫，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还能拦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

0: 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的，怎么办？哎，有了，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3: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等着啊，别着急。
2: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是熟人。
3: 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
2: 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
4: 无量天尊是我。
2: 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
4: 我说你是谁？您不认识我，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
2: 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
4: 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
2: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我是就这么一说。
4: 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
2: 啊，哥哥，你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灰的，往这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儿。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的，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什么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
4: 说也没用。
2: 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
4: 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方你打听打听，
2: 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你可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呐，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压百祸，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嘿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2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3脚毛4面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吓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了，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法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哎呀，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啊！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他，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3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 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

0: 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介，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现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个子不太高，拉拉叉叉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鞋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头，大约有个十二三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块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并手。哎呀，法官仙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待俺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拄着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荤素都可。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三十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调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
1: 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
0: 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1: 哎，好。
0: 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
1: 啊。那我可失陪了啊。
0: 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
1: 请问妖精就在什么地方闹事？
0: 在后花园。
1: 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0: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
1: 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更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0: 哼，没有。
1: 那好，我就在这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啊。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甭管了，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0: 哎，那可太好了。
1: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着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已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0: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
1: 呼噜呼噜都走。这法官往当中一坐，小道童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啊，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童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
0: 师傅，妖精来了吧？
1: 不能，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0: 那怎么起风了呢？
1: 嗨，不要害怕。
0: 师傅，您会降妖吗？
1: 差不多。
0: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1: 不要怕。
0: 师父，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1: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0: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1: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管了。
0: 他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哎呦，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
1: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0: 快了吧？
1: 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咣咣，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啾，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吹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撞从院墙外边飘进一步，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法台窜来，因为法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就到了法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的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
0: 带放光的，挺长个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

0: 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的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大台来的，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都要飞了，马上我镇定下来了。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楚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了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还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啾，噌，他就要上大台。可把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哗，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发台。这一上发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发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叫叫叫。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办？我得瞧瞧。他一落身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子。他来到发台前，把蜡烛拿起了一只，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哪能见死不救啊？别管怎么的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 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

0: 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杨宗英后悔呀、啊。刚才这妖精在大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呐，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儿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么找事儿吗？翻身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法官，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1: 哦，小仙长，您挺好啊，
2: 我都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哦，他来的那个小徒弟，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介呀！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这不是苗员外吗？小师傅，你师傅呢？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擒虎役，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昨天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1: 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2: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1: 啊，50两银子。"
2: 他师傅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1: 哎，好，谢谢。
2: 给你拿50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 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宗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嗯，我在这给你相交，这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他看看，看看他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面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您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1: 哎，老员外，
2: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1: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2: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1: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2: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十八九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得发乎一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这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在这降妖捉怪。
1: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2: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1: 哎，那太好了。
2: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干什么的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这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了也不行了，哎，就认吧。至于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的？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们，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了。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啪 的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他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料子。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模糊糊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了，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慢着往下一探身，啊，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吓死不可呀！这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里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了，照定妖精的眼睛啊！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啪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了，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村两村，转眼之间来到了平地这。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没身，前爪一起，呜啾出。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着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阿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起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帕，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起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二十五六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儿，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儿，如果一瞪着线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竖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方的百姓？
1: 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勇

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无心。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呀、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哎，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去，哎呀，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儿，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哎，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哦。缺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谏礼儿。哎，无心，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个人住在离此地有17、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这么办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的。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那我给您回一声。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涉去。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嗨，你管像不像干嘛呀？哎呦，那我师傅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的，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儿没表，不要紧。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噗的一声先把你扎死。哎，您放心吧，我不敢。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宗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的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无心。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五单。

0: 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那石虎庄。一边走，这吴兴心里嘀咕着，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啊。啊，对对对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啊？今天回来了，我这东西带着没有？都带了。那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看门的把双扇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她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光。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吴昕呐，哟，师傅，我回来晚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
0: 这里是谁？
1: 苗家小姐苗秀英。
0: 哦，好，把她放在床上。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尽苦了，我成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
2: 吴昕心里害怕呀，
3: 哆哆嗦嗦的，师傅，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3: 谢师傅，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3: 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啊，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美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喽，江飞兄们，你往哪儿走？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9: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0: 因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我是夏天。昨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跟大家一起聊了非暴力沟通啊，这本书其实夏天一直都非常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就是这本书的受益者哈。

平时呢，我们总以为暴力是什么呢？暴力就是骂人、打架、肢体冲突，但其实语言上的指责、嘲讽、否定、说教，甚至敷衍，还有沉默的冷暴力，这些都属于暴力。这种暴力比肢体暴力可能更伤人，它不会留下伤口，却会悄悄消耗我们的情绪，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让我们在争吵和内耗中慢慢的失去爱与被爱的能力。那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跟大家聊这本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它就是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因为沟通的书哈，我们可能看了很多，哎呀，觉得没什么用哈，该吵架还是吵架。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因为呢，很多沟通的书只是教你话术，却没有教你底层逻辑。

一般的沟通的书呢，只是告诉我们啊该说什么，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说。而非暴力沟通它不一样，它不是一本话术手册，而是一套能让你从根源上改变沟通方式、化解矛盾、治愈内耗的思想体系。

很多人觉得啊，非暴力沟通很复杂，其实不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简单的公式：观察加感受加需要加请求等于非暴力沟通。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逐一跟大家拆解了这四个要素，结合场景，具体的场景哈，教大家具体应该怎么用，让我们一学就会。第一个要素就是观察，只描述事实，不评判，不指责。第二个要素就是感受，说出自己的情绪，不压抑，不指责。第三个要素就是需要，找到情绪背后的需要，不抱怨，不索取。那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提出具体可行的请求，不命令，不强迫。找到自己的需求之后呢，最后一步就是提出具体可行的需求，让对方知道他可以做些什么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是非暴力沟通的最终目的，不是指责，不是抱怨，而是解决问题，满足彼此的需求。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要么不提请求，要么提出的请求模糊抽象，甚至是命令式的，比如说，你以后别再迟到了，你以后多关心关心我，你以后认真一点。这种请求看似是提出需求，实则是一种命令，而且呢非常模糊，对方不知道该怎么做，也很难做到。而非暴力沟通要求我们提出的请求必须具备两个特点：具体可行。具体就是要明确地告诉对方你希望他做什么，而不是模糊地说你要好好做，你要多关心我。可行就是要考虑对方的能力和实际情况，提出对方能够做到的请求，而不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请求。那我们结合以下的场景来练习一下啊，如何提出具体可行的请求。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场景，伴侣一周有三次晚归，而且呢都没有提前告诉你，你感到担心委屈，你的需求是安全感，可是没有被珍惜啊，没有被给足安全感，你的需求还是还有被重视。模糊的请求是你以后别再晚归了，多关心关心我啊。具体可行的请求就是，以后如果你要晚归，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告诉我，告诉我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在做什么，这样我就不会担心了，也能感受啊你的重视。场景二，孩子每天都玩手机不写作业，你感到又着急又担心，你的需求是孩子能合理认真安排时间，能够好好的学习。模糊的请求是你以后别再玩手机了，好好写作业啊。具体可行的请求就是，以后每天下午3点到5点你先写作业，完成作业之后再玩一个小时手机，这样既能完成作业也能适当的放松，好不好呢？

0: 场景三，同事没有按时完成你交代的任务，导致你的工作无法推进，你感到着急啊，失望。你的需求是工作能顺利推进，同事能遵守约定。模糊的请求就是你以后认真一点儿，按时完成作业。具体可行的请求就是现在麻烦你尽快把这份资料整理好，在晚上8点前交给我，这样我明天就能顺利推进工作了。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无法按时完成任务，能不能提前告诉我，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1: 嗯，

这里啊有几个关键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是请求是邀请，不是命令，所以呢，我们在提出请求的时候要用温和的语气，而不是命令式的语气，可以用能不能、可不可以、麻烦你等词语，啊，让对方感觉到被尊重。第二，请求要具体，不要模糊。比如说，你不能说你多陪陪我，而是要具体的说，你每周能抽出两个晚上陪我一起吃饭聊天吗？你不能说你认真一点，而是要具体的说，你下次提交资料的时候能不能先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错别字和错误呢？第三，请求要可行，不要不切实际。比如说，你能不能要求一个每天加，你不能要求哈，每天一个加班到十点的人每天陪你吃饭，你不能要求一个刚入职的新人一下子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提出的请求要符合对方的能力和实际情况，这样对方才有可能做到。第四，不要提出双重请求。不要在请求中夹杂着指责，比如说你以后别再迟到了啊，不然我就不理你了。这不是请求，这是威胁。你赶紧把资料交给我，你怎么这么不靠谱？这是指责，不是请求。总结一下啊，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先客观观察事实，再说出自己的感受，然后找到感受背后的需求，提出具体可行的请求，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只有熟练的运用才能实现真正的非暴力沟通。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记住和运用，我们再用一个完整的场景把这四个要素串联起来，做一个完整的练习。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你的伴侣最近总是熬夜玩手机不睡觉，你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

暴力沟通的表达是：你怎么总是熬夜玩手机呢？你不要命了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熬夜对身体不好，你就是不听。啊，这是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表达呢，就是观察加感受加需要加请求啊。最近这一周，你每天都熬夜到凌晨1点以后，一直在玩手机，没有睡觉，这是观察。我看到你这样，心里很担心，也很着急，这是感受。我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希望我们能一起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这是需求。以后我们能每天晚上11点前放下手机，准备睡觉。如果实在睡不着，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书，聊聊天，好不好？这是请求。大家看这样的表达，是不是既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需求加感受，又尊重了对方呢？对方听到这样的话，很难产生抵触情绪，反而会感受到你的关心和爱，也更容易接受你的请求。

学会了非暴力沟通的四个核心要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我们日常最常遇到的五大高频场景，我们来进行一个练习哈。每个场景我们都会先给出暴力沟通的常见表达，然后我们再说一下非暴力沟通的正确表达，并且呢帮大家拆解背后的逻辑啊，让我们能够马上就懂，然后学会了就用，用了就见效。这些场景涵盖了家庭、伴侣、职场、亲子和自我沟通啊，基本涵盖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沟通场景。我们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认真的学习和练习哈。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场景一，伴侣的相处，告别争吵，拉近彼此的距离。伴侣之间呢是最容易发生争吵的，也是最需要非暴力沟通的。很多的伴侣明明很爱对方，却因为不会沟通总是争吵不断，慢慢的消耗着彼此的感情。比如说家务分工、花钱、晚归、忽略对方等等，都是伴侣之间常见的矛盾点。我们就以家务分工和忽略对方这两个最常见的矛盾点来进行实操练习。矛盾点啊，家务分工不均啊，你每天下班还要做家务，感到很累很委屈，而伴侣呢却不主动帮忙。暴力沟通常见表达就是，你怎么这么懒啊，每天下班就知道玩手机看电视，一点家务都不做，全让我一个人做，你把我当保姆吗？我每天下班都累死了还要做家务，你却什么都不管，你根本就不爱我。这是常见的暴力沟通的表达方式。非暴力沟通的正确表达啊，拆解加完整表达，我们一起来看啊。首先观察，观察，这一周我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做饭、洗碗、打扫卫生，而你下班回家之后呢，一直玩手机、看电视，没有主动做过一次家务，这是观察啊，这事实。感受，我感到很累、很委屈，也很失望，这是你的感受。需要，我需要得到你的关心和帮助，也需要我们一起分担家务，减轻我的负担，感受到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起经营这个家，这是需要。请求，以后我们能不能一起分担家务？比如说，你负责洗碗、打扫卫生，我负责做饭，或者我们每天轮流做家务，这样的我也能轻松一点，好不好？完整表达，就是这一周我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做饭、洗碗、打扫卫生，

所以下班回家之后呢，一直在玩手机看电视，没有主动做过一次家务。我感到很累，很委屈，也很失望。我需要得到你的关心和帮助，也需要我们一起分担家务，减轻我们的负担，感受到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起经营这个家。以后我们能不能一起分担家务？比如说，你负责洗碗、打扫卫生，我负责做饭，或者呢，我们每天轮流做家务，这样我也能轻松一点，好不好？矛盾点，伴侣最近工作很忙，忽略了你，很少陪你，你感到孤独，被冷落。暴力沟通的常见表达，你最近是不是不爱我了？每天都忙着工作，从来都不陪我，也不关心我，工作比我还重要吗？你每天都不陪我，我们还有什么意思？这是常见的暴力沟通的表达方式哈。那非暴力沟通的正确表达呢？首先说观察，最近这半个月你每天都加班，很晚才回家，周末也在加班，我们没有一起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好好的聊过天，你也很少主动问我最近的情况，这是观察感受。我感到很孤独，很被冷落，也有一点难过，这是感受。需要，我需要你的陪伴和关心，也需要我们能有一些相处的时间，感受到彼此的爱和重视。请求，以后你能不能每周抽出一个晚上不加班，陪我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也会很开心。如果实在太忙，能不能每天晚上睡前陪我聊五分钟，告诉我你今天的情况。完整的表达，最近这半个月你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才回家，周末也在加班，我们没有一起吃一顿饭，也没有好好的聊过天，你也很少主动问我最近的情况，我感到很孤独，很被冷落，也有一点难过，我需要你的陪伴和关心，也需要我们能有一些相处的时间，感受到彼此的爱和尊重。以后你能不能每周抽出一个晚上不加班，陪我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也会很开心。如果实在太忙，能不能每天晚上睡前陪我聊五分钟，告诉我你今天的情况，这是请求哈。伴侣之间沟通的核心是理解和包容，当你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而不是指责和抱怨，伴侣会更容易理解你，也会更愿意主动满足你的需求，久而久之，你们之间的感情会越来越深厚，争吵也会越来越少。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1: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呢，夏天继续跟您聊场景实操哈。生活当中有五个非常高频的场景，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了场景，模拟了一下啊。场景一就是跟伴侣的相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模拟一下场景二，亲子沟通啊，一定要告别说教，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亲子之间，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最容易出现的沟通问题就是说教和命令。很多父母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却因为不会沟通，总是对孩子说教、指责、命令，导致孩子叛逆、自卑，甚至和父母疏远。我们就以孩子写作业拖拉和孩子沉迷游戏这两个最常见的矛盾点来进行实操练习。矛盾点一，孩子写作业很拖拉，每天都要写到很晚，甚至啊要家长催很多次，你感到很着急很生气。暴力沟通表达哈，就是你怎么这么拖拉，写个作业磨磨蹭蹭，每天都要写到半夜，你是不是故意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边写作业在玩，你就是不听，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有没有感觉很熟悉？这就是我们常用的暴力沟通表达方式哈。非暴力沟通，哎，我们来跟大家拆解加完整表达一下哈。首先说观察，这一周你每天放学回家，我都担心玩手机看电视，等到晚上八点才开始写作业，每天都要写到11点才能写完，而且呢我要催你很多次你才会开始写。这是观察。然后说感受，我很着急也很生气，我担心你休息不好，也担心你的学习效率会下降。然后说感受，感受说完了啊，说需要，我需要你能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主动的完成作业，既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也能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担心。请求，以后你放学回家能不能先花10分钟休息一下，然后就开始写作业，争取在晚上10点前写完，这样你就能好好的休息，第二天也能有精神上课。如果遇到不会的题目，你可以随时问我，我们一起解决，好不好？来说一下完整的表达啊。这一周你每天放学回家都先玩手机看电视，等到晚上8点才开始写作业，每天都要写到11点才能写完，而且我要催你很多次你才会开始写。我很着急也很担心生气呀、我担心你休息不好，也担心你的学习效率会下降。我需要你合理的安排时间，主动完成作业，既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也能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担心。以后你放学回家能不能先花10分钟休息一下，然后就开始写作业，争取在晚上10点前写完，这样你就能好好休息，第二天也能有精神上课。如果遇到不会的题目，你可以随时问我，我们一起解决，好不好？矛盾点，孩子沉迷游戏，每天都要玩很长的时间，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运动，你感到很担心，很无奈。常见的暴力沟通表达，你整天就知道玩游戏，一点都不学习，以后肯定没出息，把手机给我，不许再玩了，再玩我就把手机砸了。哎呦，我觉得好熟悉啊。非暴力沟通的正确表达方式啊，拆解加完整的表达。观察，你今天从晚上10点一直玩游戏到下午四点，期间没有写作业，也没有出去运动，甚至连饭都没有好好吃。这是观察。感受，我很担心也很无奈，我担心长时间的玩游戏会伤害你的眼睛，也担心会影响你的学习和身体健康。然后再说需要，我需要你能合理的控制玩游戏的时间，兼顾学习、运动和休息，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和身体健康，也希望你能明白学习和运动对你来说很重要。然后说请求，以后你每天玩游戏的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好不好？比如下午3点到4点玩1个小时游戏，其余的时间用来写作业、看书或者出去运动。如果能做到，周末我可以陪你一起玩一次你喜欢的游戏作为奖励。完整的表达，你今天从早上10点一直玩游戏到下午4点，期间没有写作业，也没有出去运动，甚至连饭都没有好好吃。我很担心也很无奈，我担心长时间玩游戏会伤害你的眼睛，也担心会影响你的学习和身体健康。我需要你能合理的控制玩游戏的时间，兼顾学习、运动和休息，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和身体健康，也希望你能明白学习和运动对你来说很重要。以后你每天玩游戏的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好不好？比如下午3点到4点玩1个小时游戏，其余的时间用来写作业、看书或者出去运动。如果能做到，周末我可以陪你一起玩一次你喜欢的游戏作为奖励。亲子沟通的核心是尊重和引导，孩子不是我们的附属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当我们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去理解孩子、引导孩子，而不是说教、指责、命令，孩子会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建议，也会更容易更愿意和我们沟通，亲子关系会变得更加的亲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场景啊，模拟一下啊，职场当中沟通的效率直接影响工作的效率，很多职场人因为不会沟通，要么和同事产生矛盾，要么和领导沟通不畅，要么被客户误解，导致工作推进困难，陷入无尽的内耗。我们就以同事协作不畅向领导提请求和提需求和客户
沟通这三个最常见的矛盾点来进行一下实操的练习哈。我们来看一下矛盾点一，和同事协作完成一个项目，同事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导致项目无法按时推进，你感到很着急很失望。常见的暴力沟通表达，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我们约定好今天中午前把你负责的部分交给我，你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你真是拖我的后腿。你能不能上点心，这个项目这么重要你却这么敷衍，你到底想不想好好工作。这是常见的猫，这个常见的暴力沟通方式哈。来看看非暴力沟通正确表达。先说观察，我们约定好今天中午12点前你把负责的项目方案交给我，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了，你还没有交给我，也没有提前告诉我你遇到了什么困难。这观察感受，我很着急也很失望，因为这个项目需要我们一起来协作完成，你的部分没有按时完成，导致整个项目无法按时推进，我也无法完成自己负责的后续工作。我需要我们能遵守约定，高效协作，按时完成项目，也需要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提前告诉我，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避免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然后说请求，现在麻烦你尽快的把项目方案整理好，在下午4点前交给我，这样我就能尽快的推进后续的工作，确保项目能按时完成。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资料不足，时间不够，你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好不好？

来看一下啊，第二个矛盾点啊，你觉得自己的工作任务太重，经常加班，身体吃不消，想向领导申请减少一些工作任务或者增加人手，常见的暴力沟通表达方式。领导，我最近太累了，每天都加班，身体都快吃不消了，你能不能给我减少点工作？这么多年这么多工作，我一个人根本做不完，你又不增加人手，我怎么可能按时完成？这常见的暴力沟通表达啊。非暴力沟通表达，先说观察。最近这一个月，我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才能下班，周末也需要加班。主要负责的工作有 A、B、C 三项，其中 A 项目和 B 项目都需要在月底前完成，任务量比较大。说一下感受，我感到很累，身体也有些吃不消，长期加班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效率，我担心无法保证工作质量。再说需要，我需要能合理的分配工作任务，保证工作质量和效率，也需要能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更好的完成工作，这需要。最后说请求，领导能不能给我减少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把 C 项目交给其他的同事负责，这样我就能集中精力完成 A 项目和 B 项目，保证工作质量，或者能不能给我增加一名临时人手，协助我完成部分工作，避免长期加班，好不好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矛盾点啊，客户对你们的产品不满意，向你投诉，语气很不好，你感到很委屈很无奈，暴力沟通表达方式是什么呢？经常会，你可能会这样表达啊，你怎么这么不讲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是你自己不会用，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你还是不理解，我也没有办法了。非暴力沟通呢，你今天联系我说你购买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时候出现了卡顿的情况，而且操作起来呢很不方便，你对此很不满意，语气呢也比较激烈。这观察感受，我也感觉到很委屈很无奈。我希望我们能够坐下来，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那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些方面您不满意？那么你看啊，提出一个请求，那么你看，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看这样好不好呢？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明白了《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它的核心内核讲的是什么？其实它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我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能够好好说话，那是不是我们也会减少很多的内耗呢？那么我们和身边人相处就会越来越融洽。

0: 所以《暴力沟通》这本书啊，出版至今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也超过了1000万册，影响了亿万的普通人。不管是家庭相处，还是职场沟通，还是自我成长、亲子教育，这本书都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改变。其实哈，我们特别羡慕生活当中那些情商非常高的啊，会说话的，善于沟通的那些人啊，我们觉得哎，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其实学会温柔而有力量的表达，解锁高情商沟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不管和谁相处都能够轻松的拿捏，告别内耗和争吵。其实这个核心非暴力沟通，它其实教我们的不是忍气吞声啊，也不是委屈自己，也更不是讨好别人，它是一种真诚的沟通啊。这个地方要划重点啊，真诚的沟通是既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又能尊重别人的需求和感受，让双方都能够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的沟通方式。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它的核心不是话术，而是同理心，学会看见自己，也学会看见别人。当我们能放下评判，放下指责，用真诚的心态去倾听和表达，其实很多的矛盾和冲突都会迎刃而解的。最后啊，利用1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梳理一下这本《非暴力沟通》的这本书啊。首先我们要认清啊，可能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暴力沟通正在悄悄地毁掉你的人际关系。我们要戒掉评判式沟通，这是最伤人的隐形暴力，这个不要啊。还有命令式沟通，这是最窒息的控制欲，尤其是在亲子关系上，还有上下级的关系当中啊，这种命令式的沟通极为常见。还有就比较式沟通，这是最伤人的隐形伤害啊！你看看你，啊，你什么样？你看看别人。还有敷衍式沟通，这是最冷漠的情感忽视。非暴力沟通的核心四个要素就是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好了，朋友们，《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就跟您说完了啊，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起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行车时注意保持车距，大风天气跟车不能太近，要保持足够车距，给自己预留处理突发事件的时间和空间。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灰尘影响视线，稍不留意就容易引发追尾事故。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车，在高速公路行驶遇到大风，应尽量避开在最内侧车道行车，远离最终。

0: 注意适当放慢车速，突遇横风时，双手要握紧方向盘，稍微向逆风方向修正，逐渐减速，千万不要急打方向和猛踩刹车制动。避开特殊车辆，大风天行车时要尽量避开大型的车辆，如超载、超高、超宽、拖车、罐车、危化品等特殊车辆。大风天风阻系数高，超高、超长、超宽车辆很容易被风吹得来回摆动，车辆上的货物很容易吹掉，发生危险。在路上一旦遇到特殊车辆，要么提前超车，要么保持车距。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时速每小时120千米，撞爆沙桶，司机表示感觉有点困。2026年5月5日，吉广高速胶西石城段15:57许，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经弯道路段，在出弯时并未顺着弯道修正方向，而是以每小时120千米的速度直直地冲向路边，猛烈撞上路边设置的防撞沙桶。沙桶直接被撞爆，沙土瞬间漫天乱飞，快车道一辆黑色小车也被飞溅的沙石砸中，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高速路铲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询问张某事故经过时，张某坦言称感觉有点犯困。原来事发时，张某已连续驾驶4个多小时，午后阳光下封闭车内闷热，双重因素导致其有些困倦，未能及时发现行驶轨迹的异常。交警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立夏后天气逐渐炎热，容易催生困意，加之当前昼长夜短，夜间睡眠相对不足，广大驾驶人应当注意保持规律作息，尽量利用午休补充精力体力。夏季驾车出行要注意开窗通风，合理使用空调，以保证车内空气清新舒适，并准备一些清凉油等提神醒脑物品。长途出行要安排好沿途休息节奏，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困意疲劳感产生之前就到道服务区休息调整，并尽量避免午后夜间，尤其是凌晨2点至5点等易犯困时段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5: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好的。
0: 认识一下吧。
1: 那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叫陈一月，今天。我十七岁。
0: 十七岁呀、啊、
3: 七岁、
1: 七岁啦。你属什么的？
3: 我属老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魏子宪。
1: 几岁啦？
4: 七虚。
0: 七
1: 毛岁。那你也是属鼠的吗？
4: 属猪。
1: 啊，属猪的。好的、那你们两个是三幼哪个班的呀？
4: 知梦三班。
1: 知梦三班的小朋友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6: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知梦三班的魏子宪和陈逸乐，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两个这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3: 今天我是跟我王静宇阿姨来的。
0: 爸爸妈妈都没有时间是吗？你呢？
4: 今天我是和我姥爷来的。
0: 你们来的过程当中，外面的天气怎么样？
3: 外面的天气我感觉很好，就是风有点大。
0: 风有点大，那你们是走着来的吗？
4: 骑车。
3: 我也是骑车。
1: 这么好，骑车来的。你们都有自己的自行车吗？
3: 不是，是王思佳阿姨骑的电动车带我去的。
0: 骑电动车带你来的。你呢？
4: 我爸爸也是，我讲完话要去渤海广场骑自行车。
0: 要去骑自行车。那今天外面风这么大，能行吗？
4: 能。
0: 没事啊。
4: 能下台阶我骑车。
1: 反正
0: 还能下台阶呢。
1: 下雨的话就特别想在外面骑自行车哈。
0: 想问一下陈一乐小朋友，你长得像是谁呀、
3: 我。别人都说我长得像姑姑。
0: 啊，长得像姑姑，你长得好可爱，像外国小朋友。
1: 是的，眼睛特别好看。哎呦，还有小酒窝呢。
0: 是像爸爸多一些，还是像妈妈多一些？
3: 我感觉像妈妈多一些。
0: 像妈
1: 妈
0: 多
1: 一些。
0: 妈妈是不是也很好看？
3: 嗯。
0: 那今天跟你一起来的这个阿姨和妈妈是什么关系？
3: 很好。
1: 很好。
0: 是好朋友吗？
3: 嗯。
0: 你平常就也总在一起是吗？
1: 好的，你呢？那你爸爸是不是去忙活去了？
4: 我爸爸去开会了，到学校。
0: 到学校开会了，然后现在是姥爷陪你一起来。今天开家长会吗？
4: 明天运动会了，说怎么玩运动会。
0: 我说今天怎么爸爸妈妈都没来？
1: 这么回事？
0: 今天开家长会，今天开家长会。
3: 就是明天我们开运动会，就是我们就到十点。
0: 我想问一下，开运动会都买什么好吃的啦？
3: 我买了很多好吃的。
0: 去哪里买的？
3: 我去一个超市，我不知道那叫什么超市。我买了很多好吃的，然后我就忘了买啥了。
0: 就都忘了买啥了。
3: 就
0: 你最爱吃的是哪一个？
3: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巧克力棒，还有鸭土豆。
0: 鸭土豆。
1: 喜欢吃鸭土豆。什么味儿的？
3: 番茄味儿的。
1: 喜欢吃番茄味儿的。
0: 我觉得那个蜂蜜味儿的也好吃。
1: 是的，那你呢？
0: 魏子宪，你呢？买什么好吃的了？去哪里买的？
4: 我爸没给我买。
0: 还没去买
1: 呢。赶趟。
0: 是不是一会儿就去啊？
1: 那准备上哪儿买呢？
4: 不知道。
1: 也
0: 不
1: 知道。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明天的运动会都报什么项目了？
4: 不知道
0: 啊，
3: 我知道，好像有一个跑赛，
4: 对，亲子接力赛
1: 啊，亲子接力。你们两个家的话都谁上呢？
0: 爸爸妈妈都需要上吗？亲子接力
4: 也只要需要一个家长。
0: 那谁上？是爸爸上还是妈妈上？
3: 我爸爸跟我一起。
0: 你爸爸跟你一起，你呢？
4: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咋啥都不知道？
1: 我感觉你们家肯定也是爸爸，你看爸爸多积极啊，就给你开家长会了，然后一会儿还得赶回来，然后再陪你去骑这个自行车。
0: 可能还得去买好吃的。你们喜欢开运动会吗？
3: 喜欢。
4: 喜欢。
0: 运动会的什么？哪个内容你们最喜欢？
4: 吃零食。
3: 不是，我是因为
0: 吃零食最喜欢。你说
3: 我是因为太幸福了，因为可以不上学
1: 啊。
0: 你们现在上学也不累呀、
1: 啊？你在幼儿园？
4: 我感觉挺累的。
1: 挺累的。
0: 你在幼儿园都干啥了？感觉累？
4: 上课。
0: 上课
1: 啊？
0: 上啥课呀？就那么累？
4: 球操
0: 啊，球操就累啦、
1: 哦、
0: 啊！
4: 外面这么热，还让我们排球操。
0: 那这个球操会不会在开运动会的时候去表演呢？
4: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要好好的去练，对不对？
4: 嗯
0: 嗯、啊，那我现在想问一下，那你们平常？

0: 运动会的话，是爸爸妈妈一起陪着你们吗？
1: 不是，只能一个人一起参加运动会，就是我让爸爸跟我一起。
0: 那妈妈干啥呀？
1: 妈妈上班。
2: 还真的很忙哈。
0: 那你呢？谁陪你？你不知道？
3: 不知道。
2: 不知道谁陪着啊？我感觉还是爸爸陪吧。这今天也是爸爸送你来。
0: 有可能是哈。那想问一下。
3: 胖。
2: 这还胖？
0: 爸爸很胖是吗？
2: 没有啊，很正常。
0: 啊，是吗？
3: 我妈。
4: 哎呦我的妈！
0: 是你妈妈说爸爸胖。那妈妈是让爸爸减肥吗？让他减肥，然后就陪你看运动会，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减肥了。
1: 不知道谁参加。正好我妈我爸都瘦，正好魏子轩他爸他妈都胖。
0: 啊，是吗？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话，比较听谁的话？
1: 我比较听妈妈的话，妈妈更凶。
0: 啊，妈妈更凶。
2: 哦。
0: 妈妈怎么凶呢？你能给我学一下她什么口吻吗？
1: 她。
0: 比如说你犯了一个错误。
1: 比如说我就是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妈妈很大吼。
0: 大吼怎么吼的？叫你名了吗？
1: 酱。
0: 咋说的？
1: 叫酱。
0: 叫你酱。
1: 啊。
0: 是这意思吗？
1: 酱。
0: 啊。这就是吼啦，这还叫凶？也不凶啊。
1: 老大声了。
2: 那可能就想一次性把你制止哈，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
0: 那你觉得妈妈说的对吗？
1: 我觉得妈妈说的对。
0: 啊，说的对，那你就听她话好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呢？你在家最听谁的？
3: 爸爸。
0: 听爸爸的。
1: 嗯。
0: 你爸爸很凶吗？
3: 嗯。
0: 对着话筒往前点。
3: 尿都给听他管。
0: 什么？
3: 尿个尿都给听他管。
0: 就是让你去，不让你去。
4: 哎呦我的妈！
0: 他什么时候会管呢？
3: 每天。
0: 比如说你睡觉了，完了你不好好睡觉，完了你就想上厕所。
3: 没有。
0: 那什么时候？每天。
3: 每天，天保证他都给叫我。
0: 啊，叫你起来上厕所。
3: 啊。
0: 那不是怕你尿床吗？
2: 对呀，而且怕你迟到，你上学起晚了也不行啊。
0: 那不是对你好吗？
1: 这也差不多，正好我吃零食都得让爸爸妈妈管。
2: 哦，
0: 那就对了，你俩现在有点想什么事儿都不让爸爸妈妈管是吗？
1: 不是。
0: 啊，最不想让爸爸妈妈管的是什么事儿？
1: 我最不想让爸爸妈妈管的是。
0: 吃零食。
1: 不是。
0: 那是啥事儿？
3: 看电视。
0: 啊，看电视。
2: 啊，也
1: 不是。
0: 那你是啥？
1: 我啥都害怕。
0: 啥都害怕。
1: 我啥都害怕妈妈。
0: 啊，啥都害怕妈妈，妈妈最凶，爸爸不凶。
1: 就是我想听天猫精灵条，不听妈妈的。
0: 什么？
1: 听天猫精灵条，不听妈妈的。
0: 啊，听天猫精灵条，不听妈妈的。啊，你能为此现你最不想爸爸妈妈管什么？对着话筒往前点。
3: 看电视。
0: 啊，不想让他们管看电视，你就想看电视。
3: 啊。
0: 你都看啥呀？
3: 嗯，豆腐苍穹。
0: 豆腐苍，你现在都看那样的动漫了？
2: 啊，什么？
0: 都不看动画片了。哇，你这真是哈、
2: 我还都没看过。
0: 我家里的大人看那个动画片。
1: 这回可一样了、我也看动漫。
0: 你也看动漫、
2: 你也看动漫，好厉害呀。
0: 你能看懂吗？
3: 能
0: 看懂。啊，那你挺厉害。
2: 嗯，是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唱什么歌？你先说，魏子谢啊。词，这首歌就叫词。
2: 南
3: 向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南。
0: 哦，你要是背古诗是吗？那你呢？
1: 我是演讲，我就是。
0: 你要不要唱首歌？不会唱歌，你们两个的。
1: 啊，我只会唱一首歌，但是那个歌，我就是后面都不会唱了。
0: 那行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到你俩表现了，谁先来？
3: 陈
1: 月。嗯。
0: 你需要我有一个背景音乐吗？
1: 都行
0: ，那我就给你简简单单的整一个背景音乐，可以吗？
1: 就是那个有点长。
2: 啊、哦，有点长。
0: 有点长也没问题。你背的是什么内容的？
1: 就我背的是我的超级英雄。
0: 我的超级英雄。
1: 嗯。
0: 是爸爸吗？
1: 我的超级英雄就是里边有老师、清洁工，还有。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我的超级英雄，好吗？
1: 嗯。
0: 开始了。
1: 我的超级英雄，有人说英雄是身披铠甲的战士，有人说英

0: 雄是飞上蓝天的航天员，我说我的英雄就在我身边。他们的名字普通又温暖。清晨，清洁工阿姨挥动着扫帚，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汗珠滚落，浸湿了她的衣衫，她却笑着说，这是她的小花园。中午，池塘的叔叔阿姨忙碌不停，香喷喷的饭菜冒着热腾腾的烟，他们把爱藏进每一粒米饭，让我们吃得饱饱，活力满满。傍晚，老师还得批改作业，红红的对勾像给一个个点赞，他们把知识化作春雨点点，滋润着我们茁壮成长的童年。这些平凡的人都是我们的超级英雄，他们没有披风，却撑起了我们的晴天。我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把温暖传递到永远。
1: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亲友怀，南宋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斗谋，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接下来我给大家演唱这首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斗谋，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2: 嗯，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你那个嘴巴再张大开，张开的话会更好。
0: 魏子仙，你咳嗽两声呗，我感觉你嗓子有点哑了。
3: 嗯，
2: 现在还挺好。
3: 你们两个表现都很好哈。嗯，那平时的话，这个都能背诵这么长时间的词和朗诵吗？
0: 行。
2: 是在学校学的吗？
0: 不是，我是在原班的。
2: 嗯，你是在哪里学的？
1: 啥故事？
2: 嗯。
1: 我妈教
2: 啊，妈妈教，
1: 拼音读不准
2: 啊，妈妈教的。但如果说
1: 让我难几下次
2: 啊，你嘴巴再张大一点会更好，然后你再读慢一点更好了哈。啊，不错。长大的愿望是什么？愿望是什么？
3: 嗯，长大想要当什么呢？你们两个，
2: 嗯，陈一伦，你说，
1: 你先说。
0: 就是我长大想当厨师
2: 啊。当厨师？
3: 嗯，
2: 你要做什么好吃的呢？
0: 我想做蛋糕。
2: 我觉得你也适合做蛋糕。
3: 嗯，是的，特别就是像一个
2: 特别
3: 可爱的甜品师哈。
2: 对。
3: 嗯，
2: 那你到时候做蛋糕的时候能不能分给我一块儿？
0: 行，
2: 让我也尝尝。
3: 行。好的。你呢？
2: 你长大想做什么？你别啥都不知道。小朋友有很多有愿望，比如说当老师啊。
3: 嗯，
2: 当
3: 警
2: 察呀。消防员啊，医生啊。你想做什么？
0: 还有画家。
1: 嗯，
2: 没想好是吗？那好吧，今天就到这里。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吗？
3: 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的节目
2: 也
1: 淘宝来了。
2: 你怎么知道？
3: 认识字是吗？
2: 啊，上次来过。你上次也说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1: 上次也说的不知道。
2: 那你这次就不能长进点吗？下次如果说再来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梦想愿望是什么，好不好？如果要是没有梦想没有愿望的话，你就再想想再来，好不好？
3: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哈。那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声声再见。
0: 再见。
3: 嗯，好，再见。
2: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岁。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住建局开启城区杨柳飞絮专项治理工作，
1: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开展洪涝灾害应急演练，
0: 城管执法局专项整治小广告，还城市整洁新面貌。

近期，敦化市进入杨柳飞絮集中飘散期，漫天飞絮对市民日常生活、出行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为切实回应民生诉求，改善人居环境，住建局正式启动城区杨柳飞絮专项治理工作，对城区15条杨柳树集中分布揭露开展全方位治理作业。本次飞絮治理采取短期应急降絮加长期源头控絮双重举措。短期通过对树冠进行喷淋湿化，促使飞絮粘结坠落，有效抑制飞絮扬尘和二次飘散，快速改善街巷环境，长期实施科学治本措施。通过为杨柳雌株注射花芽抑制剂，抑制树木花芽分化，从源头减少来年飞絮产量，实现长效治理。科普提示：杨柳飞絮主要成分为纤维素，本身并非过敏源。但易附着灰尘、花粉诱发过敏，老人、儿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需做好防护。飞絮入眼切勿揉搓，可清水冲洗，过敏严重请及时就医。针对市民关心的为何不全部砍伐问题。

0: 杨柳树生态价值极高，成树培育周期漫长。我市将坚持科学施策，逐步替换老弱病残雌株，优化绿化树种结构，持续提升城市宜居环境。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汛期防汛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灾后防疫等工作综合能力，敦化市卫健局组织开展洪涝灾害卫生应急桌面推演，邀请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及市直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应急工作人员参加学习。当前我市即将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本次演练立足辖区实际，完整模拟暴雨预警发布、防汛应急响应、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患者转移安置、医疗互助救援、灾后消杀防控等全过程，重点围绕各乡镇积水内涝、停水断电等突发状况，逐项演练应急处置、物资调配、水质监测、环境卫生消杀等重点工作，全面磨合各单位联动协作机制。演练结束后，王丹副局长对本次演练进行总结点评，部署下一阶段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各项工作。下一步，市卫健局将持续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细化防范举措，常态化强化应急储备，牢牢守住群众身体健康安全。

0: 为持续优化市容环境，有效治理小广告乱象，切实消除城市牛皮癣，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小广告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净化城市环境面貌。本次整治行动聚焦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交站牌、墙体墙面、电线杆、市政设施、小区楼道等小广告高发区域，采取巡查劝导加集中清理加源头管控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工作。执法人员逐路段、逐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违规张贴、喷涂的各类小广告进行全面清除，同时对沿街商户、违规张贴人员开展宣传劝导，讲解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小广告。本次专项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6人次，执法车辆14台次，清理沿街墙体、公共设施、居民楼道小广告43处，铲除喷涂类违规广告29条，劝导制止违规张贴行为16起，有效遏制了小广告蔓延趋势。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对非法小广告的常态化管控治理力度，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坚持日常清理与专项整治同步推进，严厉打击非法张贴、喷涂小广告行为，全力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市民营造干净宜居的生活环境。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0: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1: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

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二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六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三。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间转诊以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要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

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愁盼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泡溃，足部感染。糖尿病足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两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气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行人包裹严实，不易察觉交通环境的变化；非机动车稳定性变差，有可能会闯入机动车道内，所以在道路上和行人、非机动车相遇时，想要超越要加大安全距离，减速慢行。停车要注意，大风易出现树木坍塌或被刮倒的情况，因此停车时不要溜边，不要停在栏杆门口，远离广告牌、窗户和树木等，避免高空坠物砸伤车辆或人员，尽量把车停在车库或地下停车场。停车走路要注意，寒冷大风天气中骑车、步行千万不要为了保暖而用围巾、帽子遮挡视线埋头前行，步行或骑车、非机动车出行要穿戴好衣物，防止围巾等衣物突然刮散进入车轮或掉落在路上，拾起时发生危险，并应随时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骑行非机动车时遇大风要慢行，注意侧风导致车身不稳，方向偏移，不要一手整理衣物或遮掩口鼻，一手把扶骑行，应保持双手扶把。遇特殊情况时，将车靠右停到路边安全地带，自行车轮胎不要冲击太足，这样可以增加与地面摩擦，不易滑倒。男子行窃后嚣张挑衅，民警三倍回礼。近日江西赣州一名男子在行窃后竟然对天网竖起中指挑衅，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将其抓获并三倍回礼。网民表示，你就说尴不尴尬。侵华日军暴行又添新证，六本写于约80年前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日记，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近日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专家初步研究，这批档案为东京审判时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遗物，从多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今年五一假期第

0: 天，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警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察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民宿以蛇很多为由劝退预订客户，官方通报。浙江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今年5月1日发布通报，就网络反映当地一民宿以蛇很多等不实理由强制要求顾客退单一事作出回应。目前涉事民宿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立案调查，消费者已获得双倍客房订单价款赔付。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花，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赌一把幸福的筹码。曾经有人问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爱人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说睡不着，醒来就看，就听微信聊天记录，然后微笑嘴角不自觉上扬，思念到深入骨髓，大概如此吧。你现在怎么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一定要幸福》，由何洁演唱，发姐于2006年3月25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美丽分贝》的主题曲。这首歌听着听着，泪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感觉越是这样平淡地唱出自己的心里话，就越让人心碎。那种压抑的感觉就溢上心头，让人心口一紧，那种难过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歌词是你妈是歌曲《笑纳》里的一句歌词，是花童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0年8月26日。歌词也非常有意境，比如撑伞接落花，看那西风骑瘦马，谁能问我一眼望穿流霞。公子是你吗？听到这句粤语歌词的时候，直接就喜欢上了，太有感。

这首歌把整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得生动形象，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双重肯定地确认了他自己的心意。如此美好的心意，哪位公子会拒绝呢？

这首歌的节奏明快，把笛子和电子琴两种中西不同、古今各异的乐器结合在一起，又用普通话和粤语交替的演唱方式来表现，实在是俏皮至极、聪明至极、奇巧至极。

中国风歌曲的风格更让歌曲的画面感凸显出来。花童的古风歌曲《笑纳》以及衍生的《笑纳 DJ 版》席卷各大榜单，持续霸榜酷狗 TOP 五百、TOP 榜一、酷狗 DJ 热榜、酷狗雷达榜榜一、有你音乐榜榜二、酷狗飙升榜榜五。酷狗播放量更是突破了亿次大关，成为现象级热曲。

别再难过，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记得以后你要快乐，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短短的几句歌词便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尽管不舍，尽管还爱着，但你清楚，你们终究和所有人一样都逃不过时间。明明有很多的不舍，但两个人还是选择了分开，只希望我走后你不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走后》，由小咪演唱，发行于2019年6月10日。独特的颤式唱腔诠释了恋爱当中那种爱而不得的感情纠缠与情绪，伤感却不矫情。歌曲表达的情感是悲伤的。

两个相爱的人，从牵手到分开，从亲密到说累，中间的经历自己不懂，可你说累了，我只能还给你自由。爱而不得的无奈，在小蜜的歌声中都能感受得到。

0: 曾经说要陪你走完余生的那个人，现在还在吗？曾经说心里眼里都是你的那个人，你们后来怎么样了？你是不是也曾经信誓旦旦地发过誓，这一辈子一定要和那个他在一起，可后来却因这样那样的事，最后却分开了。其实真正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或许当你放开手给对方想要的自由，才是真正懂得了如何爱一个人。
1: 我有事情跟你想说一辈子，天哪。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欢喜。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活动、举办活动等等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上了春晚。

0: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歌曲欢乐的气氛，简简单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舞蹈动作，让人耳目一新。
1: 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
0: 整首音乐清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古复古的神曲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的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意创作的歌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与他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他没有喊那些看似励志则实粗不用的口号，他只用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唱歌，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三段吉他的独奏勾起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这句歌词有一种令人我见犹怜之感，令人甘愿沉醉在其中。总有人为那朵花的凋零而叹息，他冷眼看着，一言不发。世人都爱伤春悲秋，有花可赏时不赏，却偏要等那娇艳的花朵片片凋零才来感叹，才来惋惜。就像那个他一样，等到容颜逝去才归来，又因那容颜已衰而离去，不得不叫他怨恨，斩断相思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情种》，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主题曲，歌曲曲风旖旎温柔，曲调中古风韵味浓厚，胡杨林的声音犹如飘渺云雾般温柔，又似风卷低气势哀伤。这首歌用充满民国风的曲调，表现了剧中男主人公四少与静婉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歌曲感情陪真而真挚，让听众不自觉被带入了其中。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8: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2: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1: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 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
11: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到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品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河蟹7到10天，河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6: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6: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

0: 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十二点至周五中午十二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0: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十九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八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六十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七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五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六月一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四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六月一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预计六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7: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0: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0: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0: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2: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4: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3: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7: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8号。

0: 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4: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6: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3: 纵横巅峰，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5: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6: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金一保的防护措施。
7: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前。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

0: 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1: 是
2: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就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1: 这个流程哈，说得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啊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0: 很复杂。
1: 对，很复杂，
0: 记不住。
1: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0: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1: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0: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3: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0: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3: 对，从
1: 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3: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0: 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3: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0: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3: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1: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

0: 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
1: 忙
0: 活一段时间的、
2: 那是肯定的。
0: 做什么准备？
2: 首先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0: 嗯，
2: 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
1: 嗯，
2: 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
0: 嗯，
2: 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就把它吸收掉。
0: 嗯，
2: 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1: 嗯，
0: 是。
2: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那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货，对吧？打包。
1: 嗯，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2: 返回上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0: 嗯，是。
2: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去，有的话放到这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载入大气层的时候把它烧掉。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0: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2: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0: 标准状态的。
2: 对，嗯。另外一个就是呢，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
1: 嗯。
2: 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频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先把这些舱门检查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1: 安全性
2: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气密性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
1: 嗯。
2: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0: 对。
2: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0: 对，
2: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1: 其实挺多工作的。
2: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2: 对对对对，因为返回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丢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0: 是。
1: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2: 对，加紧锻炼。对，
0: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
2: 嗯。
0: 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那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
1: 嗯，
3: 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0: 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1: 嗯，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3: 我们给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3: 对，
0: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泉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2: 对，
0: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2: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吗？
4: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0: 一回事。
4: 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也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1: 那么邵总
5: 报告，申请发送。
1: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
6: 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3: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1: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3: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10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这是边目的。如果比它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真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1: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0: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1厘米到10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1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这就很
0: 维
1: 修吗？这种
2: 对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0: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那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反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反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反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2: 推
0: 进舱
2: 分离，
0: 对，推反分离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他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关注
2: 这
0: 个。
2: 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射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随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2: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
1: 个
2: 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陈老师，
2: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退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退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2: 利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利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调资
3: 的
2: 时候。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资。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资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呢？
4: 第一次调资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
3: 舱上报告，
4: 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预定的效果，
3: 违反分离，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违反分离了。
2: 对
4: 啊，对对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4: 对对对，刚才咱们看到的
3: 舱上报告，
4: 第一次调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个好快啊，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4: 对对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入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呢？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2: 实际上，它那个在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控制航机调整飞船的姿态。
0: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资也已经结束了，
2: 对，现在开始自动了。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调资，它是很微小的调资，
2: 很小，对，
0: 对吧？在这种重力条件，
2: 感觉不明显，
0: 感觉不到。
1: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资的过程当中，
0: 就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1: 对，然后动摇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2: 对。
0: 这本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2: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1: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2: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0: 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2: 三舱结构，
0: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十三个分系统来组成。
2: 对的，
0: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的中段的那个啊，
2: 对，中间的
0: 轨道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规范分离
1: 了。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2: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必须不要偷掉。
0: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4: 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2: 不会的。这个放一万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肯定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地方。
3: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0: 山，
1: 华山明白。
0: 天路，
2: 天路明白。
0: 雄鹰，
3: 雄鹰明白。
4: 就是
0: 猛士
4: 飞出了返回，
2: 猛士明白。
4: 飞登低轨段，现在就是低轨段了，然后马上就进入
0: 黄河，
4: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就进入再入
0: 段。红光，
4: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2: 山海，那陈老师现
0: 在呢
5: 是北京时间的19: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4: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两条子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在轨道上是否
0: 青山
4: 安全分离，然后我们的
0: 回收一号
4: 第二条子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自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配的公交是否建立正常，全部要关注。
5: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4: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进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5: 哦，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缚好了。
6: 对，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4: 对。
6: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4: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入过渡段。
6: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那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4: 对的。
6: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4: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6: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4: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6: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
5: 了，马上就要回家了。
6: 是，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5: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4: 对的，
6: 是。
4: 现在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6: 哦，是的。
4: 对，三星，然后天链1号、5星。现在我们的通信包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联络。
6: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
4: 对的，是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5: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啊？
6: 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4: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5: 一部分，
4: 一部分一个轮、有那个轮廓。对
6: 对，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
4: 非常美丽。
6: 是，
5: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4: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
6: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啊。
4: 都能看着啊、
6: 那也可以看到。
4: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很贴近地面了。
6: 走路的时候，那个着陆的时候也就
4: 对
6: 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4: 对，很贴近地面了，
6: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4: 对。
5: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4: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6: 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4: 有腰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湿就是用我们航天转化用民用的，
5: 就跟大人也有包大人。

0: 对，就是我们的腰部是就是由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1: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0: 都知道。
1: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的领域，
0: 对，
1: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0: 对。
2: 落点经度，东京。
3: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但的确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
1: 对，是。
2: 纵四分四四秒，落点纬度北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4: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待着；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一票，解决问题。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儿，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啊，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呢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呢，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30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利。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儿。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啊，因为这些人呢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小时候啊，这个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的时候啊，曾说到，说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老师就说了，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后啊，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

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受不接受，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魏忠贤曾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儿，就唯你是问。魏公公呢，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儿，还找着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啊，撑不下去了。天启五年十月，他提出了辞呈，可是他提了 N 次也没得到批准，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帝。高帝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啊，他混了整整33年，熬死了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也才当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呢，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了磕头，我都这把老骨头了，你让我在家养老吧。魏忠贤觉得很空虚，费了这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了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帝擦干了眼泪，打起了精神，到辽东赴任了。在辽东啊，高帝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到地方后呢，高先生立即上了一封奏书，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帝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5万人，其余那几万的工资啊都是孙承宗领了。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疑义。他同时提今后的军饷就按5万人发放，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5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高帝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啊，把防线延伸到这个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天启五年十一月，高帝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嵩山、杏山、宁远、右屯

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他想回家，却不想再来。但老百姓不想走啊，他们的家就在这里啊，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天弃，嚎哭震天也得走。高帝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空。数年辛苦努力，收复400余里江山，10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失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毫不费力地踏上这片土地。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若夫以一身之严冬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都师欺人也。关于袁崇焕的籍贯呢，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呢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藤县，这就有点麻烦啊。名人就是资源呢，就要猛抢啊。东莞说他是东莞人，藤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得今天都被消停。但无论是东莞还是藤县，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明代的进士不少，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据统计啊，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200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且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年头啊，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就智商而言呢，袁崇焕是不低的。他23岁参加这个广西省统一考试，中了举人，当时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一年后他才知道啊，自己呀还差得很远。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啊他就回来了。3年后呢，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啊，又回来了。3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以上句子啊，我们重复说了4遍，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从23岁一直考到35，考了4次，4次落榜。万历47年，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他的运气很好。他的运气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3甲第40名。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大致是100多人，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排到3甲第40名，说明他差点没考上。关于这一点呢，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提名碑上看过，在袁崇焕的那颗碑上，我找了很久，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找到他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啊，考成这样，前途就算是交代了。因为在他之前呢，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啊，就是探花，最次的也是2甲庶吉士。所谓出将入相，名流史册，对于这个3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是一个梦想。当然啊，如同很多成功的人士一样，比方说朱重八、张居正等吧，这个袁崇焕

0: 小的时候也有很多征兆，预示他将来呢必定有大出息。比方说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是精神抖擞，开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虽然我呀很少跟这个野史较真儿，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是相当可以的。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生人，据称啊，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28岁时说了这句话，也才万历40年。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46年才跟明朝打仗的。按此推算，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啊，话虽如此啊，但这种事呢，总有人信，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几百年前呢，说这个世纪末呀，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几百年，相关书籍预言一大堆，无数人信，搞得政府啊还公开辟谣。我曾研习欧洲史啊，对这位老骗子倒还算比较了解。当年呢，他曾给法兰西国王算命，说国王您的身体真是好啊，能活90岁啊。国王很高兴啊，后来挂了，时年24岁。但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才子，那全国能考100名，自然是个人才啊。但相比而言呢，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接下来的事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个太不起眼儿，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职位，让他再等一年。于是啊，这个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在万历48年，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邵武啊，今天还叫邵武。啊，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这就是说是山区。那么在这个山区县城啊，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儿，很积极啊，丰功伟业倒说不上，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至于其他光辉业绩，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儿，很难。天启2年呢，袁崇焕接到命令，3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呢是十分严格的啊，这个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6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边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的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考核结果分5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袁崇焕的成绩呢，大致是前2档。按常理啊，他最好的结局呢，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市级接着干，慢慢的熬。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的没边了，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这个人的名字叫侯循，时任督察院御史、东林党人。侯循呢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呢也低，但很擅长看人呢，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他认定了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啊，他随即写了封奏书，说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下来。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啊，皇帝大人还管管事儿，看到奏书呢，顺手就给批了。几天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儿起， 他的职务是兵部纸坊司主事六品。顺便说句啊，提拔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勋呐、啊，有个著名的儿子叫侯方域，如果不知道此人，可以去翻翻桃花扇。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啊，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兵部纸坊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大家都很着急，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但猫腻在于啊，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儿，也没那么多人找他。当时呢，广宁刚刚实现，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乱得不行。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鬼才管他去哪儿。袁崇焕回来了，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欲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在当时说这句话，胆儿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这个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呢，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儿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啊，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是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啊，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表达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人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胡乱说话。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

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吃饭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看着落叶被带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周彤。

等到下一个春秋，等到秋叶被红透，让那指针慢慢走，停在花开的时候。这首歌曲深受很多80、90后的喜爱。歌曲描写的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最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无奈和惆怅。都说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当初拥有时的美好，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更加若显落寞，无尽的泪水与失眠相伴。也许只有在深夜时才能静静地触碰那心底最深的伤口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由 TRY 演唱，发行于2008年8月1日，收录在专辑《精彩的 TRY》中。TRY 中的《逃狱》单飞之后，该歌曲也收录于其个人专辑《深夜地下铁》。歌曲的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也是细腻感人，反映了都市情感的迷茫和真挚情感。

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很多人的真实故事，典型的自欺欺人，简单几句歌词却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幸好没有送出的信，遇见却错过的命，遗憾已在所难免，所以感情上只能通过欺骗自己找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陷阱》，由王北车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10日。这首歌也是《再见班花》的电影主题曲。少年柔情是热血梦想背后的赤子之心，毕竟在人生这条路上，无陷阱不青春，在爱情游戏中无处不在的陷阱。

次次的爱你，一次次的欺骗，最终换来的只有沉默离别。直到最后，我不得不骗自己，我不曾爱过你，但我知道只是自己骗着自己。歌曲的感情悲伤而浓烈，感人至深。

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听到这熟悉的旋律，立马就能唤起我们对爱情的感触。人们一旦跳入爱情的泳池，就好像陷入流沙里无法自拔一样。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沉醉于旋律、心和歌词里，尤其是在转音方面的处理上，既不会觉得油腻，也不会觉得好像在想些技巧，反而给这首歌增添了几分的故事感。

0: 是。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沙》，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迪维涛的同名专辑中。爱情好像流沙，流沙常常被视为能将人吸入无底洞的大怪物。陶喆正是用流沙来衬托了他对爱情的专一与无法。

爱情就像流沙一样缓慢地陷入，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积淀一份感情，明知该躲他，之前明明知道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却又让自己陷入

0: 是会常常想你。
1: 昨天晚上的事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

0: 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1: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表达了情侣间的浪漫的感情，歌手给听众一种放松的感受。因为爱情的浪漫，所以因为爱情的简单，只要真心相爱，一切都很简单。所以歌曲给我们的感受是，我们一定要听完这首歌，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爱人，因为对方的存在，似乎一切都变简单了。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很简单》，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专辑《地位掏》中。这首歌也是《单身男女》和《单身男女二》的电影插曲和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气息跌宕起伏，陶喆运用了许多气声，副歌部分回应了歌曲本身，但很简单也很洗脑。所以因此可以说是个超高的技巧和迎合潮流的一首结晶，不仅诉说了情人之间的单纯爱意，也让陶喆的情歌成为不朽。

0: 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
1: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有没有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一种懂得在无言里理解，有一份温暖在肺腑中盘横，有一段真情在歌声里共鸣，听到这首歌就不由得为之动容。是啊，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你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给你沿着人生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0: 的一日收录在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台湾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朴实，但有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
1: 请你不要不在乎，
0: 歌曲中透露出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不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手与陪的静谧之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如初。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遇见了你，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在这个错误的时间世界里。爱情不是伤人，伤人的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山盟海誓。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触景伤情，睹物思人。入了心的人，不在生活里，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梦境里。相见难以想见，想联系又无理由，想忘却又忘不掉，只能留在心里，永远珍藏起来心底。

的歌名叫做《天际》，由江玉阳演唱，发行于2019年4月16日。每个人都有他曾经或以后背负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允许任性，因为生命中不仅仅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又有多少种相遇。当有一天被命运触碰到了缘分，我们就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哪怕后来遇到再更好的人，都不能轻易放弃当初的承诺。在这无尽的天际里，竟下起一场莫名的相思雨。也许我不小心爱上了你，对不起，我只可能是辜负了我自己。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

0: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过

0: 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
2: 爱情海。

音乐不分早晚，旋律治愈人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伴着一首《星期雪山下》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每一首歌都有动人的旋律，每一段歌词都藏着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与感动。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阿峰的《岁岁年年》。温情古风抒情曲，唱腔温柔细腻，曲调舒缓绵长，满是岁月安稳的氛围感，长期稳居音乐榜。以相守相伴、岁月平安为创作核心，写给长久陪伴的爱人与亲人。创作者经历世事变迁后有感而发，不求轰轰烈烈，只愿身边之人岁岁安康，年年相伴，平安相守，便是圆满。来听这首小阿峰的《岁岁年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小幸运》，经典的青春校园歌曲，旋律清甜治愈，歌词青涩走心，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围绕校园的暗恋、错过与遗憾展开创作，讲述了年少时相遇的幸运之人，纵然没能走到最后，相遇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田馥甄的《小幸运》。

爆款的古风热血单曲，唱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曲调大气悲壮，国风氛围拉满，曾经是以江湖乱世、家国情怀为创作背景，书写了英雄壮志与世间离别，半生风雪，半生执念，道尽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坚守。古风的意境非常的浓厚，深受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来听七叔的《半生雪》。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温柔甜系的流行情歌，节奏轻柔舒缓，嗓音干净治愈，满是小心翼翼的心动，描绘暗恋之人藏在心底的爱意，喜欢一个人时安静内敛，默默守护的心意，爱意不张扬，只在心里悄悄地泛滥，写出了青涩懵懂不敢言说的纯粹的心动。来听这首《静悄悄》。

伤感现实流行，这是一首歌曲的一个现状。嗓音的沙哑深情，歌词的直白扎心，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感情里的落差与背叛。王靖雯的善变，歌曲呢是取材于现实当中多变的感情关系，从前满心偏爱，后来是冷漠疏远，写进了爱情里的忽冷忽热与人心善变，共情无数在感情里受伤的听众。来听善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3: 音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逆风成长终会破茧。当激昂又充满力量的破茧缓缓响起，铿锵的旋律直击人心。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热血金曲，更是写给每一个人在低谷挣扎从未放弃自己的普通人。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是熬过黑暗冲破困境之后才换来的重生与绽放。在一座安静的小城，有一个性格内向又自卑的女孩，从小体弱多病，家境普通，成长路上满是坎坷。她没有出众的天赋，也没有旁人撑腰的底气，读书时成绩平平，常常被身边的人轻视质疑，做任何事都得不到认可，内心总是充满了迷茫与不安。长大之后，她独立地踏入了社会谋生，本以为努力付出就能收获安稳生活，可现实却是一次次将她打倒。工作屡屡受挫，付出全部真心对待的感情，最后换来的却是满心的伤痕。身边的流言蜚语，旁人的冷眼旁观，压得他喘不过气。无数个深夜，他独自在角落里默默地流泪，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前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半点希望。那段灰暗的日子就像是被困在密闭狭小的井壳之中，四面皆是阻碍、压抑、无助、孤单，将他紧紧地包围。他也曾经颓废消沉，想过就此认输，向糟糕的生活低头，放弃心中所有的梦想与期盼。可每当情绪跌到谷底，心底总有一股不甘的力量默默地支撑他不肯倒下。他慢慢明白，抱怨生活毫无用处，沉沦低谷只会越来越卑微。没有人能一辈子庇护自己，能救赎自己，从来只有拼命坚持的自己。从那以后，他收起了脆弱的眼泪，藏起了满心的委屈，把所有难过与伤痛都化作前行的底气。别人休闲玩乐的时候，他默默地学习提升自己，遇到难题不退缩，碰壁的时候咱就咬牙一次次重新再来。遭受委屈不四处的诉苦，独自消化所有的负面情绪。他褪去了懦弱的胆怯，慢慢地学会了坚强独立，不畏惧质疑的眼光，不害怕前路的风雨，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积蓄属于自己的力量。过程注定辛苦难熬，汗水与疲惫相伴，孤独与压力随行，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就像是蝴蝶蜕变，总要挣脱束缚，雏鹰成长，总要直面狂风。人这一生，唯有熬过刺骨寒冬，才能遇见温暖春光，唯有冲破眼前困境，才能挣脱命运的枷锁。曾经困住他的困境，渐渐变成了磨砺心性的阶梯，曾经伤害他的经历，全都化作成长路上的铠甲。日复一日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蜕变，那个自卑懦弱的女孩慢慢变得沉稳、勇敢、自信、耀眼。当她终于冲破所有阻碍，走出人生低谷的那一刻，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挣脱束缚，展翅高飞。曾经压垮她的磨难，如今都成了照亮前路的光芒。曾经跨不过的难关，早已被他远远甩在身后。破茧里唱的不仅是热血豪情，更是普通人不屈不挠的人生信念。这世间从没有凭空而来的成功，也没有轻而易举的光芒，
每一个逆风前行的人都在默默经历一场属于自己的蜕变。生活纵有万般艰苦，人生难免经历风霜，不必害怕当下的低谷，不必焦虑眼前的迷茫，暂时的困顿只是短暂的蛰伏，所有煎熬都是成长的铺垫。只要心怀勇气，坚守初心，不惧风雨，不惧坎坷，默默沉淀，努力向前，终有一天你会冲破黑暗，逆风翻盘，惊艳所有时光。

愿每一个正在咬牙坚持的人都能熬过世间所有苦难，挣脱心底所有阴霾，以勇敢为义，以坚韧为光，不负努力，不负自己，在漫漫人生里完成属于自己的华丽破茧，奔赴属于自己的万丈晴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张韶涵的这首《破茧》。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华语经典的古风流行曲，曲调婉转悠扬，江南烟雨的意境十足。发行这么多年，它的热度真的还是经久不衰。林俊杰游历江南水乡后，灵感的发酵，以烟雨江南为背景，书写了凄美婉转的古典爱情。水乡温柔搭配了宿命离别，曲风独特怀旧，成为了华语乐坛跨时代的代表作。来听林俊杰的《江南》。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大气的励志金曲，音域辽阔高亢，旋律磅礴治愈，怀揣梦想与远方，是全民励志必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专为追逐梦想的人创作的，以星辰大海比喻远大的理想，哪怕前路坎坷遥远，也要心怀光亮奔赴远方，传递永不言弃勇敢追梦的积极人生态度。来收听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轻快俏皮的古风甜歌，节奏灵动活泼，曲风清新灵动，满是春日里烂漫的气息。歌曲呢是取材于古典春日游园的意境，描绘少女明媚活泼温婉灵动的模样，桃花盛开，春风拂面，见美景，写少女心事，曲风轻快欢快，听完让人是心情愉快。来听桃花笑。

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刚的一首怀念青春，怀旧治愈民谣，旋律沧桑走心，歌词回忆年少时光，烟火气息浓厚，深受中年人的喜爱。歌曲的创作者呢，是回望匆匆逝去的青春，感慨时光的飞逝，物是人非，怀念年少无忧无虑的岁月，珍惜当下眼前的生活，唱出了成年人对于青春的不舍与感慨。那听过了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曲，一段回忆，一首新歌，一份期许，愿动听的音乐常伴你我左右，治愈所有平凡的日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还能拦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始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看，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两都之战打了一个热火朝天，为了皇帝的宝座，两部分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大都的形势是再度危急。这会儿影响战局的是来自东北和东蒙古的突袭队伍，这对上都那是致命的打击啊。就在两都军马连日展开激战的时候，驻守于全国各地的蒙古贵族们也都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也都纷纷参与了这场大的厮杀。当时镇守北疆的宗王叫巴拉施里，还有镇守陕西的一些大臣们纷纷支持上都这一派，或是出军攻打大都，或是公开表示拒绝服从大都的调遣。而另一波呢，镇守东北的蒙古军统帅布花帖木儿、宗王月鲁布花，这些人支持的是大都，而且率军趁上都兵力空虚之时发动进攻，在10月13包围上都。此时上都派的绝大多数军队都在长城这一线作战，惊慌失措的上都宫廷被迫无奈，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你现在人马都不在城中，那就投降吧。第二天是被迫出降，倒拉沙跟绝大多数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人抓住了，随即处死啊。不问呢，问什么问呢，杀了就干净了，看谁还敢跟大都作对。年轻的皇帝天顺帝阿拉吉巴这会儿找不着了，您说这孩子够多冤吧。这天顺帝阿拉吉巴刚刚9岁，这孩子命够苦的，都说失踪了，很多人怀疑就被人给杀害了，以失踪为借口欺骗天下罢了。上都投降了，上都的投降，天顺皇帝的失踪，扫清了海山后人继承地位的障碍。可是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着大都派就取得全面胜利了。北京那儿打得怎么样啊？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战斗还在持续呢，一直到公元1328年年底，在陕西的上都派还没有说完全归顺呢，而四川的上都派打到转年5月这才投降。在当地部族的支持下，云南的上都派坚持了4年多，一直到1332年3月才最终放弃努力。这也就是说，地位争夺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连锁战争，使得以后的各朝是战乱连连，祸根在这儿呢。但是谁又能轻易改变了这个现状呢？咱们再说图帖木儿这个人，在两都之战中，于天历元年，也就是公元1328年这一年的9月13正式即位，改元天历。 福天木耳为了借助长兄何世大的政治威望，毕竟长兄继承皇位更有合法性啊，所以福天木耳在即位诏书中声称啊，自己登上皇位不过是出于神器不可以久续，天下不可以无主的权宜之计，就这地儿我得先替我们家人占上，暂且代替长兄之职，待到长兄自漠北归来后，我将把皇位让还给何世腊。当时在诏书里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在大臣燕铁木儿众人的鼎力帮助下，这位文宗皇帝图帖木儿好像没有借助他大哥何世腊的什么军事帮助，很顺利就把那九岁的天顺帝给击败了，夺位之功出于自己呀。在这种情况下，元文宗怎么会舍得把万人敬仰的皇帝宝座拱手让出呢？更何况何世腊跟自己也不是说一个妈生的亲生兄弟呀，骨肉之情已经淡薄，要让出皇位，图帖木儿有点不情愿。此外，那些拥立图帖木儿跟上都天顺帝势力展开过浴血激战的重臣们，在政变成功之后，他们也跟着皇帝沾了光，掌握朝中大权了，所以他们得到的是新立皇帝文宗图帖木儿的赏识。正因为这种赏识，他们才有高官厚禄，他们更不愿意出现政局的变动。如果何世腊当了皇帝，那必然一朝天子一朝臣，又得大换班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些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找谁要去？所以不能同意。反过来，跟随在何世腊周围的那些亲信大臣呢，也都惦记着到大都来获得这份利益，这两派又出现矛盾。在政变之初，出于局势所迫，当时元文宗图帖木儿发布诏书，那是表表态度，可现在想收回这诏书太难了，覆水难收，路人皆知，能说说了不算吗？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文宗在政变成功剿除天顺帝势力之后，在1328年11月下旬派亲信前往漠北迎接长兄回朝啊。对于文宗派使者前来接驾，何世腊自己并没说抱有美妙的幻想，但是他周围的那些宗盲们大臣们都想借这一机会入主朝廷，大伙都劝他赶快走吧，迅速南归，那回去继位多好啊。何世腊一方面是不愿意违背众多部下的期望，另一方面又有察合台大军随行，有军队保护，也没什么害怕的，所以他决定就接受文宗之约，率众臣诸军由漠北而南向归来。在公元1329年正月底，迎接何世腊的使者终于见着了何世腊，表示了文宗皇帝对他的迎立之意啊。何世腊没等回到都城，就在和宁之北举行了登位大典，这一下可把大伙都吓着了。按说应该回来再继位，不，就地呀，就在和宁这个地方举行登基大典了，将早在近10年前就应该由他继承的皇权紧紧掌握在手中。历史上管何世腊称为元明宗。这明宗皇帝何世腊外地就位，这可是很聪明的一招啊。然后他跟着派自己的亲信先行回奔大都，我继位了看看大都那局势怎么样了。何世腊自立为帝这一做法的确高明啊，甭管文宗的让位是真情还是假意，我先登基了，这就叫造成既定事实，文宗就是想后悔恐怕也来不及喽。这大概是远在大都的图帖木儿跟手下大臣们始料不及的，甭管是这元文宗图帖木儿还是他的大臣燕铁木儿，他们都不准备把这皇帝宝座交给何世腊，因为他离这个都城太远，在皇位争夺战中你何世腊也没

没起过任何作用啊。可是名义上讲，这何世腊毕竟是海山的长子，是正统继承人，要以他的名义来争夺地位，那就必须得显示对何世腊的尊崇，先把他接回来再说吧。原先是这么设想的，没想到这何世腊提前登基了。这年三月，阎铁木儿向漠北迎来啊，见着明宗之后，表面上是带来了皇帝的正统标志玉玺呀、印信呐。阎铁木儿作为元文宗的重臣，带这东西来，那是表示来迎接新皇帝的。可是阎铁木儿在这儿并没有得到什么尊敬，反而看到的是明宗何世腊那部下们一张张冷脸。大伙儿挺烦这阎铁木儿，哪你就撺掇你们家主人继位啊。由此这两波大臣之间心里边都有了隔阂，后果是很严重的。明宗君臣现在没有觉察的危险，再说这元明宗何世腊得到皇帝的玺印之后，以为文宗是真心实意禅让了、这么一来是放松了戒备之心，转过来开始封赏自己的亲信。这位元明宗啊，好像忘记了当年他的父亲武宗将皇位传给他叔叔仁宗之后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幸，特别是此时是今非昔比呀。第一，当年仁宗在大都政变之后并没有登上皇位，而现在的文宗已经称帝了，又被迫降为皇太子，这是他一声令下愣给降下来的，人家能满意吗？二一个，想当年武宗仁宗是亲兄弟，而自己跟文宗和这图帖木儿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感情基础不一样啊，所以他非要效法当年武宗仁宗的举措，实际是危害很大，不言而喻啊，悲剧即将发生。两个兄弟在8月26这天在海山时建为中都的王胡茶都会面，一重聚首，嚯，好像很欢快。但是四天之后，明宗何世腊突然暴亡。9月8号，图帖木儿在上都再次即位。何世腊之死，很明显，这是阎铁木儿主谋的结果呀。阎铁木儿作为图帖木儿的重臣，很有可能在这件事上跟图帖木儿进行合谋啊。元始明宗记里边记载说，何世腊之死为暴卒啊，突然死亡。这暴卒里边就大有文章了，后世也有学者认为何世腊是被毒死的，而阎铁木儿就是谋杀人的。其实啊，明宗暴崩于王胡茶都之地，完全是由于权相阎铁木儿始与谋逆，事先跟文宗精心策划的结果。直接出面的凶手到底是谁呢？一定是那些亲信啦，什么岳麓布花啦、耶里牙、明里董鄂这三个人。尤其其中这耶里牙是太医，明宗被害当时就被认为是他利用行医之便给下的毒。耶里牙是以前的丞相铁木迭儿的女婿，明宗继位之后，因为他记恨这铁木迭儿，当年他被迫赶出都城去做周王，就是铁木迭儿的阴谋啊。有铁木迭儿这儿，他也恨这女婿，这女婿就是这太医耶里牙呀。而耶里牙呢，也想借此报复这何世腊，所以被文宗利用啊，毒杀了何世腊。杀了明宗之后，文宗复位，为杀人灭口，图木帖儿把这太医耶里牙也给杀了。这场政治内部的争斗从头至尾贯穿着阴谋跟血腥。公元1340年，何世腊的儿子惠宗叫脱欢铁木儿啊，他就指责文宗害死了他父亲何世腊，作为报复手段，下令把图帖木儿，也就元文宗的牌位，从太庙里给撤出去了。这是后话呀。最可惜。

0: 借着这元明宗和氏蜡，没有像他的父亲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以草原征位者的身份夺得地位。主要是和氏蜡跟他的父亲在都城官员的支持跟军事力量方面有极大不同。作为草原诸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父亲海山一直是元朝统治机器中一个重要人物，并且与宫廷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在地位继承发生危机的时候，以哈拉哈孙为首的京城官员都认为海山是最合适的地位继承人。虽然说当时英宗先控制了朝廷，但是他也只敢摄政不敢即位。那么相反，和氏蜡是居于中亚12年的政治流亡者。当弑君事件爆发的时候，图帖木儿跟燕铁木儿已经在汉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相对这和氏蜡来说呢，和氏蜡就成局外人了。想当年他的父亲海山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统帅，即位时带着是30000多人马的军队，可是和氏蜡带来的呢，卫士加的一块儿也就是1800多人吧，在军事实力上还不能超过继位的弟弟。在探讨使得武宗海山的后人夺得皇位的力量这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跟地位继承有利害关系的个人跟集团的多股力量都纠缠在一块儿，这包括希望恢复武宗海山这一派的人，试图掌握权力的有色目人，尤其这其中有官僚中的突厥人，还有试图扩大自己在官僚体系中影响的那些儒家名臣。后世的史学家发展了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统的钦察人阿速人与当权的回回人蒙古人斗争的这种论点。虽然说上都派跟大都派的为首者分别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两派中，蒙古诸王和官员回回人突厥人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彼此力量焦灼在了一起呀。元明宗已经死了，文宗如愿以偿了，又带着皇帝的玉玺返回上都啊。权臣燕铁木儿昼夜率领着卫队保护在文宗左右。文宗抵达上都之后开始封赏大臣，作为争夺地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跟荣誉。为了酬答燕铁木儿的特殊功勋，文宗下诏褒奖燕铁木儿，先称赞他勋劳卓著，忠勇无比，所以应该享有太师、太平王、达拉罕、中书右丞相、陆军国重视等等11个头衔。他一个人是独揽朝纲，然后重申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一切中枢政务悉听总裁，都听燕铁木儿一个人的，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进士人员、大小衙门官员，有胆敢越过燕铁木儿上奏的，就以违背皇帝论处，那是死罪呀。这再次肯定了燕铁木儿的显赫地位，这样燕铁木儿就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以及文化方面所有的权利。燕铁木儿在天历2年公元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个卫军机构，其中有3个是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组成的。燕铁木儿的亲属也分享了权力，他的叔叔兄弟都被委以要职。燕铁木儿的4个姐妹中有3个跟皇室成员结了亲，成了家了。燕铁木儿他们的贵族势力越来越强大，这引起了其他蒙古贵族的不满。有蒙古贵族阔彻伯、托托木儿等人密谋发动政变，想除掉燕铁木儿，结果被人告发。燕铁木儿立即调集人马，把这些人逮捕下狱，处死抄家呀。这一件事情之后，文宗对燕铁木儿的恩宠更为隆重优厚了。 咱们再说另一个宠臣叫伯颜，伯颜的权力仅仅次于燕铁木儿，他是燕铁木儿之外唯一兼任三个职务以上的人，给他的封号也不少，有太尉、太保、太傅，兼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并长期任知枢密院事啊。这时候里边也有着军权呢、啊，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兼职。跟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直接控制着忠义卫和宣义万户这两个卫军机构，并被封为郡宁王。两个卫军都归伯颜管，这在京城中实力上来讲，伯颜略占上风。而对伯颜最高的荣誉，是当今皇帝把忽必烈的曾孙女许配给伯颜为妻，那这就算黄金家族一员了。跟燕铁木儿一样，伯颜的亲属也沾了光了。燕铁木儿与伯颜这两个人显然是代表了蒙古元朝时代一种崭新的权臣模式，与过去的那些权臣相比都不完全相同啊。这二位是名副其实的帝王操纵者，他们在官僚体系跟军事体系上都建构了自己的权力，文宗皇帝始终就在他们俩人阴影之下。这燕铁木儿掌握大权以来是肆意无忌，中外侧目，权倾朝野，处心积虑杀害明宗旧臣呢、啊。何世腊带那些亲信被他杀的也差不离的，想以此来消除明宗的后人争夺皇位的可能啊。此时他的所有的举措还是为文宗着想，最起码文宗的子嗣们继承皇位，通过这一次大扫荡算铺平道路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权力还不足以决定皇权归属。打着恢复海山这一系的旗号，通过兵变掌权之后，图帖木儿元文宗对他的政敌进行血腥清洗，采取措施为夺取地位制造合理性。上都投降之后，他对也孙铁木儿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是既彻底又残忍，不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处死流放了，他们的财产也都被没收充公，宫廷中弥漫着强烈的报复气氛，甚至有人还建议啊，把所有随同也孙铁木儿巡幸上都的官员全都处死。为了使也孙铁木儿称帝不具合法性，文宗不仅不给他谥号，而且还把这也孙铁木儿的父亲噶玛拉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销毁。值得注意的是啊，两都之战中，上都倒拉沙集团主要是回回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大都的燕铁木儿集团主要是信奉基督教的钦察人。倒拉沙集团的失败给回回人在政治上带来巨大的打击，所以在文宗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一个回回人担任要职，只有少数的几个回回人在行省机构任职，那就下一级单位了。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严重的打击，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儒官跟他们的汉化色目同僚也没能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影响。由于元文宗图帖木儿的继位很明显是不合法的呀，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何世腊死得也很突然，很多人对这事就有议论。文宗为了取得更多的贵族官僚的支持，杀不是唯一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花钱了，必须慷慨大方清奇。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3: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 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5: 花钱消灾呀、啊！元文宗图帖木儿现在就这么想的，因为自己继位不合法，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光靠手下那权臣杀也不行啊，眼前的能杀，远处的怎么办呢？就得加官进爵。元文宗对那些边疆大吏、蒙古贵族的慷慨封赏，超过以前任何一朝啊。文宗皇帝在位一共就4年，你别看时间不长，这4年里他封了24个王爷，其中9个是一字王啊。在这9个一字王中，甚至有7个人都不是忽必烈的后人，那违背了黄金家族最早的训教，是典型的违背组织啊。迫于形势，他又不得不然，在争取蒙古各汗国承认文宗的合法性的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在至顺元年，文宗推动了广泛的外交攻势，3个宗王奉命出使察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西方3个汗国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在其后3年中，钦察汗国2次派贡使前往图帖木儿的宫廷，察哈台汗国派贡使来过4次，伊尔汗国派贡使多达8次。这样一来，图帖木儿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新建构了宗主权，并且跟西方3个汗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虽然文宗政府跟前朝一样有沉重的财政压力，但是没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那状态。除了造成财政紧张的传统原因之外，跟上都派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对灾民的赈济都需要增加开支，这些都成为图帖木儿王朝沉重的经济负担。政府呢，又没有尝试用任何激烈的手段来增加收入，对增加收入而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继续实行当年也孙帖木儿的卖官政策。合着全城卖官了，这收入快点吧，政府好像通过这个来增加收入。与此同时呢，政府又通过海运从长江流域运来了充足的粮食，可以控制的财政赤字跟大量的粮食储备，使得政府能够把价格维持在仁宗朝的水平，而不至于疯狂的去发行纸币。文宗图帖木儿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儒家化的氛围，他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跟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的确出于他自己的爱好。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文宗可能是最博学、最多才多艺的了，很早就显示出了广博的知识跟艺术爱好。早在1325年，那会儿图帖木儿还在当怀王，他身边就聚集了很多汉人，包括文学家，包括艺术家。文宗有极好的汉文跟历史知识，在诗歌、书法、绘画等多方面都有造诣。文宗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倡导汉化的措施，他沿用前朝褒扬圣贤的方法，对孔子后裔进行一番加封啊，什么孟子了、曾子了，他都有封赏，而且还派官员到曲阜代表自己去祭祀孔子。在公元1330年，作为皇帝的元文宗本人亲自参加祭天郊祀，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以前的皇帝都参加这活动，那不是汉文化影响吗？元朝皇帝打这元文宗开始算头一位吧，这就算发扬儒家道德、尊重汉民的习惯了。 宫廷每年要表彰许多孝子与杰夫，向全国各地去表彰这些人。为了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文宗又下的诏书，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作罪啊。合着在当时蒙古人旧俗中，这个兄长没了，嫂子跟弟弟过日子，父亲没了，那庶母跟着儿子过日子，那是大有人在呀。现在要制止这种现象，早年来又下令汉人跟南人严禁实行收继婚制，不许跟蒙古人学，同时呢鼓励蒙古人跟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官员、色目官员要学习汉人那样为父母守丧三年。文宗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这就使得当时各族学者跟艺术精华的代表都汇集到元大都啊。在天历二年春天，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尽经史之书，考帝王之志啊。奎章阁学士院的各种活动都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给予他的朝廷一个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来表示当今皇帝的形象。不过这个学士院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主要成就出了大部头的证书，叫经世大典呢、按照唐宋的会要，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资料跟法律规定编辑于经世大典之中啊，目的就是强调元代的统治与以前的中原王朝可以说是相互媲美啊。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是由燕铁木尔监修，但主要责任分门别类有很多无名英雄呢，用13个月时间完成了正文880卷，目录12卷。但是后来经世大典丢失了，有人说大部分被收入到了明朝类书永乐大典中。奎章阁学士院并没有使元政府更加儒化，它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宫廷内部。有人认为他对政府的政策毫无影响，所以文宗去世后不久，奎章阁学士院也就被撤销了。为了严格官学的考试制度，文宗在至顺元年下令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奎章阁共同主持对国子监学生的考试，合格者分等授官呢、按那成绩派你去当官，不合格的留校继续读书，这跟那留级概念差不离啊。当官那是没指望了。在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8月，元文宗图帖木儿去世。文宗在位不到4年的时间，但是他所提倡的文化治国政策对后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其短促的在位期间，文宗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地位继承问题跟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所困扰。他跟这皇后叫卜达师里，原本打算传位给长子，可没想到他的长子被封为太子之后还不到1个月就死了，儿子的去世完全打乱了

帖木儿的继承人计划呀。除此之外，他似乎是更加惧怕因谋杀兄长而得到报应，自个儿没这坐那就瞎琢磨，那我儿子没当太子之前那活蹦乱跳的，体壮如牛，我这刚封他为太子，怎么不到一个月就突然死了？这病来的也邪性点，难道是我兄长何时落在报复我吗？他请求自己的大臣燕铁木尔照顾他的二儿子，他二儿子叫古纳达拉，你可得把古纳达拉给我照顾好喽，可别再出了差错。就在这一年八月，文宗忧郁而死啊，死那年才28岁。继承人问题是悬而未决呀。据说图帖木尔在临终前对谋杀兄长的行为表示悔恨，并且表示愿意把地位传给何世腊的长子，就是那位妥欢帖木儿啊，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当时大臣燕帖木儿听完就急了，您想，燕帖木儿明白自己在何世腊之死中起的是怎样的作用啊，这要是让何世腊的儿子登基，我怎么办呢？何世腊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会对自己产生不利，所以燕铁木儿找皇后来了，他希望应该从文宗的儿子中选人去继承，不能传与他系。可是没想到文宗这皇后啊，比文宗还迷信呢，他也怕遭到大了摆子的报复啊，阴魂不散，我怎么办呢？我坚决执行丈夫的遗诏，就立何世腊的二儿子年仅6岁的义林智班作为继承人啦。这义林智班就是元宁宗啊，元宁宗是元明宗何世腊的次子，二儿子，他的母亲是乃蛮真氏。由于当时明宗的长子拓欢帖木儿远在广西靖远一带，一时不能回来，所以赤子义林智班就得到了文宗皇后的认同，留在了跟前作为继承人了。现在义林智班登上了皇位啊，勉强算7岁吧，算虚岁，7岁的孩子怎么能治理国家呀？他大赦天下之后，先奉文宗的皇后为皇太后，请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师右丞相燕铁木儿、太保伯颜受命帮他主理朝政，实际这会儿那皇后不达失礼，成了完全的统治者。但是宁宗好像没有当皇帝的福分呢，这10月登基，没过2月他就得了绝症了，7岁的小皇帝病死在宫中啊。宁宗之死标志着元朝中期的结束，为他的哥哥拓欢帖木儿35年的统治铺平了道路。关于这拓欢帖木儿的出身呢，现在有好几种说法，到底哪种可以肯定，这一时还不好说呢。公元1340年，他正式宣布他是忽必烈的合法后代，是忽必烈第6世孙，是被刺杀的元明宗何世腊跟妃子哈拉鲁的长子，这是他自己说的。而早先呢，文宗图帖木儿发出了汉人儒生余及众人起草的上谕啊，称妥欢帖木儿并不真的是明宗何世腊的儿子，这是根据妥欢帖木儿的乳母丈夫的说法。这乳母的丈夫有发言权呢，而史料显示说是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是宋恭帝之后。要这么说来，这拓欢帖木儿应该姓赵了，怎么回事啊？说元世祖至元13年，也就是1276年正月，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宋恭帝跟随着谢太皇太后出来投降啊。2月，他和他的母亲全太后还有随从被押离临安北上，在这年5月到达大都，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为营国公啊。在至元19年年底，宋恭帝又被迁居回上都，度过自己少年时代。敢等到他18岁的时候，
元世祖担心留着宋恭帝会成为后患，准备把他除了。宋恭帝得知这个消息，请求脱离尘世，永世为僧。我出家可不行啊！由此来决掉元世祖的疑虑。元世祖一想，好吧，你要出家，不再踏入红尘，那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元世祖应允了。同年12月，派人把这宋恭帝送入吐蕃，奔了西藏啊，学习藏传佛法。从此，宋恭帝长期居住在西藏的萨迦大寺，更名为和尊法师，号木波讲师啊，过着清苦孤寂的庙宇生活，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潜心于学习藏文，研究佛法。多年的苦读使他通晓了藏文，贯通了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一度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主持啊。他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译成因明入正理论、白法明门论等等经文问世啊，被藏史学家列入了翻译大师之列。那么这拓宽铁木尔跟这宋恭帝有什么联系啊？据说恭帝在西藏为僧的时候，有一次元朝皇族赵王经过这寺院，一看这宋恭帝年老孤单，颇为同情啊，就留下了一个回族女子给他作伴。在延佑7年的时候，这回族女子生下一个儿子，正巧元明宗和世大由此处经过。和世大大师一过，感觉此地有王气呀、啊。一打听，哦，早年的宋恭帝住这儿呢，他就奔了宋恭帝的住所了。一到这儿才知道，这刚刚生下一个男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有王者之气，归我吧，就要把这婴儿抱走了，作为自己的养子，取名叫脱欢铁木儿，这就是日后的元惠宗。那么这样说来，元惠宗妥欢帖木儿还真应该姓赵呢，这是他的身世版本之一。还有一个版本说着跟这都差不离，细节上略有差别吧。有的更是说这惠宗北归后，残垣的皇位继承者都是赵宋的后代，这就有点太传奇了。元史上记载，妥欢帖木儿是元明宗落魄的时候所生，当时元文宗得了帝位之后，把脱欢铁木儿流放，并且宣布元明宗没有当皇帝以前就一直否认脱欢铁木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文宗这种做法，放出这种空气，当然是为了否定脱欢铁木儿的皇位继承权了。你都不是亲儿子，你还继什么权呢？你爹当年没继位的时候就否认你是亲儿子，你就甭走这脑子了，实际是怕他夺权。我们当然可以说，汉人杜撰这些关于元惠宗的出生传说，无非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族情节吧，认为蒙古人一路称王是没有正统性的。另外，明成祖朱棣在观看历代帝王像的时候，见到元惠宗画像时，史书记载他曾经惊异地问过这么一句话：这怎么不像元朝皇帝，而像宋朝皇帝呀？说这元惠宗长得像宋人。其实令人讽刺的是，像朱棣这样从侄子那儿夺来皇位的明成祖，也被人怀疑为是元惠宗的遗腹子。当然种种说法不能尽言了，也不能尽信呢。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况且正是自己身世确实令人有怀疑之处，才会引来后人的猜忌呀。元惠宗跟明成祖这对传说中的父子到底是怎么一个关联呢？有待专家继续去考证了。如果真像传说讲的那样，妥欢铁木儿真是宋恭帝之子，朱棣又真是元惠宗的一父子，无非天下又姓了赵呗。历史传说有很多难以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有时这些传说确实又给历史带来无限回味。不管怎样，
袁惠宗的出身

0: 仍是迷雾重重啊。不论生于何处，是何人之子，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他后来登上大元皇帝的宝座，成为历史上的元惠宗。七岁的宁宗皇帝死了之后，权臣燕铁木儿再次提出要立文宗的儿子燕铁古斯为帝的请求，但是皇太后再次反对。为什么？燕铁古斯年纪也小啊，应该立明宗长子，被折放到广西的托欢铁木儿为帝。由于皇太后的坚持，燕铁木儿不得已派人前往广西，将托欢铁木儿接到大都啊。这时候宫内朝中为立帝之事大概争论的十分尖锐，主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官又扬言说，托欢铁木儿不可以立为帝，立则天下乱。愣拖了半年多久，这事儿没有定论。一直到权臣燕铁木儿病死，燕铁木儿死前得到允许，将他的女儿嫁给托欢铁木儿。在皇太后的主持下，至顺四年六月，这才为托欢铁木儿举行了即位仪式啊，这就是元惠宗，并且再次仿效元武宗、元仁宗兄弟相授之法，立下协定，惠宗死后皇位将传与文宗之子燕铁古斯。在至顺四年六月初八，托欢铁木儿被带到了夏都上都，立为元朝的第十个皇帝。因为他生于庚申年，所以当事人呼为庚申帝。后来因退避而去，被朱元璋加号顺帝，所以汉门史籍中称其为元顺帝。很多人认为元顺帝这种说法之所以约定俗成，实际啊，这里边有很浓的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大汉族情节。应该说在元史中人家是不称之为顺帝。元惠宗即位后以伯颜为太师，燕铁木儿的弟弟萨敦为太傅左丞相，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士为御史大夫，把燕铁木儿的女儿达那施里作为皇后，一切安排就绪啊，改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名义上应该说妥欢铁木儿统治的那片国土已经有很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了，一部分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有复杂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虽然还没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中，妥欢铁木儿这个末代皇帝在中国统治的时间反而最长。元惠宗一开始扮演的是临时傀儡的角色，您想登基时候他刚13岁嘛，又没受过训练，从法定意义上讲他是非正统，很容易被人取代啊。后来他曾说，当皇帝的最初几年总是处于身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的畏惧状态，嘀嘀咕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托欢铁木儿在他统治不稳固的基础上一点点开始努力，维持了一个长时期的统治，即使这一统治或多或少有点被动，那也是跟他的努力分不开的。自从惠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就感觉到有很多东西无时无刻的都在纠缠着他，让他十分痛苦。细细想来，是来自两方面的。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点滴开始。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了，
8: 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让那曲折慢慢走，停在花开的时候，不是因为寂寞太想你，只是
0: 等到下一个春秋，等到秋叶被红透，让那指针慢慢走，停在花开的时候。这首歌曲深受很多80、90后的喜爱，歌曲描写的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最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无奈和惆怅。都说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当初拥有时的美好，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更加落显落寞，无尽的泪水与失眠相伴，也许只有在深夜时才能静静地触碰那心底最深的伤口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由 TRY 演唱，发行于2008年8月1日，收录在专辑《精彩的 TRY》中。TRY 中的《逃狱》单飞之后，该歌曲也收录于其个人专辑《深夜地下铁》。歌曲的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也是细腻感人，反映了都市情感的迷茫和真挚情感。

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很多人的真实故事，典型的自欺欺人，简单几句歌词却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幸好没有送出的信，遇见却错过的命，遗憾已在所难免，所以感情上只能通过欺骗自己找

首歌的歌名叫做《陷阱》，由王北车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10日。这首歌也是《再见班花》的电影主题曲。少年柔情是热血梦想背后的赤子之心，毕竟在人生这条路上，无陷阱不青春，在爱情游戏中无处不在的陷阱。

一次次的爱你，一次次的欺骗，最终换来的只有沉默离别。直到最后，我不得不骗自己，我不曾爱过你，但我知道只

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听到这熟悉的旋律，立马就能唤起我们对爱情的感触。人们一旦跳入爱情的泳池，就好像陷入流沙里无法自拔一样。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沉醉于旋律、心和歌词里，尤其是在转音方面的处理上，既不会觉得油腻，也不会觉得好像在想些技巧，反而给这首歌增添了几分的故事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沙》，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迪维涛的同名专辑中。爱情好像流沙，流沙常常被视为能将人吸入无底洞的大怪物，陶喆正是用流沙来衬托了他对爱情的专一与无法自拔。

爱情就像流沙一样缓慢地陷入，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积淀一份感情，明知该躲他，之前明明知道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却又让自己陷入

是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表达了情侣间的浪漫的感情，歌手给听众一种放松的感受，因为爱情的浪漫，所以因为爱情的简单，只要真心相爱，一切都很简单。所以歌曲给我们的感受是，我们一定要听完这首歌，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爱人，因为对方的存在，似乎一切都变简单了。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很简单》，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专辑《地位掏》中。这首歌也是《单身男女》和《单身男女二》的电影插曲和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气息跌宕起伏，陶喆运用了许多气声，副歌部分回应了歌曲本身，但很简单也很洗脑。所以因此可以说是个超高的技巧和迎合潮流的一首结晶，不仅诉说了情人之间的单纯爱意，也让陶喆的情歌成为不朽。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有没有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一种懂得在无言里理解，有一份温暖在肺腑中盘横，有一段真情在歌声里共鸣，听到这首歌就不由得为之动容。是啊，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你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给你沿着人生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0: 发行于1995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台湾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朴实，但有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
1: 分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0: 歌曲中透露出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不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手与陪的静谧之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如初。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遇见了你，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在这个错误的时间世界里。爱情不是伤人，伤人的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山盟海誓。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触景伤情，睹物思人。入了心的人，不在生活里，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梦境里。相见难以想见，想联系又无理由，想忘却又忘不掉，只能留在心里，永远珍藏起来心底。

的歌名叫做《天际》，由姜育扬演唱，发行于2019年4月16日。每个人都有他曾经或以后背负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允许任性，因为生命中不仅仅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又有多少种相遇。当有一天被命运触碰到了缘分，我们就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哪怕后来遇到再更好的人，都不能轻易放弃当初的承诺。这无尽的天际里，竟下起一场莫名的相思雨。也许我不小心爱上了你，对不起，我只可能是辜负了我自己。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以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音乐不分早晚，旋律治愈人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伴着一首新曲雪山下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每一首歌都有动人的旋律，每一段歌词都藏着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与感动。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阿峰的《岁岁年年》，温情古风抒情曲，唱腔温柔细腻，曲调舒缓绵长，满是岁月安稳的氛围感，长期稳居音乐榜。以相守相伴、岁月平安为创作核心，写给长久陪伴的爱人与亲人。创作者经历世事变迁后有感而发，不求轰轰烈烈，只愿身边之人岁岁安康，年年相伴，平安相守，便是圆满。来听这首小阿峰的《岁岁年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小幸运》，经典的青春校园歌曲，旋律清甜治愈，歌词青涩走心，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围绕校园的暗恋、错过与遗憾展开创作，讲述了年少时相遇的幸运之人，纵然没能走到最后，相遇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田馥甄的《小幸运》。

爆款的古风热血单曲，唱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曲调大气悲壮，国风氛围拉满，曾经是以江湖乱世、家国情怀为创作背景，书写了英雄壮志与世间离别，半生风雪，半生执念，道尽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坚守。古风的意境非常的浓厚，深受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来听七叔的《半生雪》。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温柔甜系的流行情歌，节奏轻柔舒缓，嗓音干净治愈，满是小心翼翼的心动，描绘暗恋之人藏在心底的爱意，喜欢一个人时安静内敛，默默守护的心意，爱意不张扬，只在心里悄悄的泛滥，写出了青涩懵懂不敢言说的纯粹的心动。来听这首《静悄悄》。

伤感现实流行，这是一首歌曲的一个现状。嗓音的沙哑深情，歌词的直白扎心，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感情里的落差与背叛。王靖雯的善变，歌曲呢是取材于

现实当中多变的感情关系，从前满心偏爱，后来是冷漠疏远，写进了爱情里的忽冷忽热与人心善变，共情无数在感情里受伤的听众，来听善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FM 95.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蜜蜂成长终会破茧。当激昂又充满力量的破茧缓缓响起，铿锵的旋律直击人心。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热血金曲，更是写给每一个人在低谷挣扎从未放弃自己的普通人。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是熬过黑暗冲破困境之后才换来的重生与绽放。在一座安静的小城，有一个性格内向又自卑的女孩，从小体弱多病，家境普通，成长路上满是坎坷。她没有出众的天赋，也没有旁人撑腰的底气，读书时成绩平平，常常被身边的人轻视质疑，做任何事都得不到认可，内心总是充满了迷茫与不安。长大之后，她独立地踏入了社会谋生，本以为努力付出就能收获安稳生活，可现实却是一次次将她打倒。工作屡屡受挫，付出全部真心对待的感情，最后换来的却是满心的伤痕。身边的流言蜚语，旁人的冷眼旁观，压得他喘不过气。无数个深夜，他独自在角落里默默地流泪，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前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半点希望。那段灰暗的日子就像是被困在密闭狭小的井壳之中，四面皆是阻碍，压抑，无助，孤单将他紧紧地包围。他也曾经颓废消沉，想过就此认输，向糟糕的生活低头，放弃心中所有的梦想与期盼。可每当情绪跌到谷底，心底总有一股不甘的力量默默地支撑他不肯倒下。他慢慢明白，抱怨生活毫无用处，沉沦低谷只会越来越卑微。没有人能一辈子庇护自己，能救赎自己，从来只有拼命坚持的自己。从那以后，他收起了脆弱的眼泪，藏起了满心的委屈，把所有难过与伤痛都化作前行的底气。别人休闲玩乐的时候，他默默地学习提升自己，遇到难题不退缩，碰壁的时候咱就咬牙一次次重新再来。遭受委屈不四处的诉苦，独自消化所有的负面情绪。他褪去了懦弱的胆怯，慢慢地学会了坚强独立，不畏惧质疑的眼光，不害怕前路的风雨，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积蓄属于自己的力量。过程注定辛苦难熬，汗水与疲惫相伴，孤独与压力随行，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就像是蝴蝶蜕变，总要挣脱束缚，雏鹰成长，总要直面狂风。人这一生，唯有熬过刺骨寒冬，才能遇见温暖春光，唯有冲破眼前困境，才能挣脱命运的枷锁。曾经困住他的困境，渐渐变成了磨砺心性的阶梯，曾经伤害他的经历，全都化作成长路上的铠甲。日复一日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蜕变，那个自卑懦弱的女孩慢慢变得沉稳、勇敢、自信、耀眼。当她终于冲破所有阻碍，走出人生低谷的那一刻，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挣脱束缚，展翅高飞。曾经压垮她的磨难，如今都成了照亮前路的光芒。曾经跨不过的难关，早已被他远远甩在身后。破茧里唱的不仅是热血豪情，更是普通人不屈不挠的人生信念。这世间从没有凭空而来的成功，也没有轻而易举的光芒，
每一个逆风前行的人都在默默经历一场属于自己的蜕变。生活纵有万般艰苦，人生难免经历风霜，不必害怕当下的低谷，不必焦虑眼前的迷茫，暂时的困顿只是短暂的蛰伏，所有煎熬都是成长的铺垫。只要心怀勇气，坚守初心，不惧风雨，不惧坎坷，默默沉淀，努力向前，终有一天你会冲破黑暗，逆风翻盘，惊艳所有时光。

愿每一个正在咬牙坚持的人都能熬过世间所有苦难，挣脱心底所有阴霾，以勇敢为义，以坚韧为光，不负努力，不负自己，在漫漫人生里完成属于自己的华丽破茧，奔赴属于自己的万丈晴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张韶涵的这首《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华语经典的古风流行曲，曲调婉转悠扬，江南烟雨的意境十足。发行这么多年，它的热度真的还是经久不衰。林俊杰游历江南水乡后，灵感的发酵，以烟雨江南为背景，书写了凄美婉转的古典爱情。水乡温柔搭配了宿命离别，曲风独特怀旧，成为了华语乐坛跨时代的代表作。来听林俊杰的《江南》。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大气的励志金曲，音域辽阔高亢，旋律磅礴治愈，怀揣梦想与远方，是全民励志必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专为追逐梦想的人创作的，以星辰大海比喻远大的理想，哪怕前路坎坷遥远，也要心怀光亮奔赴远方，传递永不言弃勇敢追梦的积极人生态度。来收听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轻快俏皮的古风情歌，节奏灵动活泼，曲风清新灵动，满是春日里烂漫的气息。歌曲呢是取材于古典春日游园的意境，描绘少女明媚活泼温婉灵动的模样，桃花盛开，春风拂面，见美景，写少女心事，曲风轻快欢快，听完让人是心情愉快。来听桃花笑。

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刚的一首《怀念青春》，怀旧治愈民谣，旋律沧桑走心，歌词回忆年少时光，烟火气息浓厚，深受中年人的喜爱。歌曲的创作者呢，是回望匆匆逝去的青春，感慨时光的飞逝，物是人非，怀念年少无忧无虑的岁月，珍惜当下眼前的生活，唱出了成年人对于青春的不舍与感慨。那听过了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曲，一段回忆，一首新歌，一份期许，愿动听的音乐常伴你我左右，治愈所有平凡的日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气喜相求，孤寡虚掷绝后。才乃润家之宝，气味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未酬，赤论何多差拗。
18: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靠山王杨林受他皇嫂的委托，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得把杨坚这个皇上请回来呀。杨坚呢，他也有权力的欲望，他也明白，我得天下的目的，我就想占有更多的资源，多占有女人，给他老杨家多添子孙。后来他当上皇上了，他就不想总让这个独孤伽罗氏管着他，他就想争取自由。要说自由这俩字，西方人为这个事儿奋斗了几千年。据说东德和西德呀，当年有一道墙叫柏林墙，据说这个柏林墙在推倒以后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说是当年呐，这柏林墙修好了要封口了，东德一个警察呀，把他枪也不要了，扔下枪就要跑过柏林墙的那边来，再跑晚了要封口了。他这目的是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要冲向自由的方向啊。当他都要拥抱自由了，可背后，梆了。

来了一枪，把他追求自由这个梦啊，就给打碎喽。他为了自由献出了生命，得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啊还得说回来。你这个杨坚想不当皇上，那哪成啊？皇上的宝座还得你坐呀。他弟弟杨林是苦口婆心，把他哥哥终于啊给说服了。他跟着他弟弟就回到了皇宫，他弟弟也打保票了，皇嫂这边事儿我负责。杨林和他哥哥带着亲兵卫队就回到了长安城，这些个亲兵武士保护着皇上和王爷，眨眼之间就回到了皇宫大内。进了皇宫以后，杨林还得跟他嫂子去交差呀，他把他哥哥安顿好了，他赶快得向他嫂夫人去汇报工作去啊。见了皇嫂，他把这整个经过跟皇嫂如实的这一汇报，汇报完了他就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嫂子，对我哥哥你啊不能用原来那个态度了，我哥哥必定是大隋的开国皇帝，我也知道咱们家，嫂子你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是你的贡献再大，您必定是辅道人家，男主外女主内，在对外边的一些事情还得我哥哥出头啊。嫂子，我说的话您可别往心里去，我哥哥对您是十分的尊敬，再说你们两口子过了这么多年了，你对他还不了解吗？他呀有的时候没有主意的时候还真就需要您给他拿个主心骨，可眼下他是开国的皇帝了，对他的所作所为，嫂子您有的时候就得网开一面呐。这男人他都是有一定的占有欲啊，这些事儿我也不想跟您说得过多了，您毕竟是明白事理的女人呐。嫂子，这回啊还是那句话，你们两口子尽快的和好如初，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啊，尉迟姑娘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是我哥哥主动要临幸她，自打您从扬州城回来您就心事重重，这个事儿啊嫂子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你这心情也不好，我哥哥呢朝廷的大事小事对他也有压力啊，眼下咱们大隋已经四海升平了，对我哥哥该放还得要放啊，不要再过多的干预了。皇嫂啊，还有一件事我要跟您先小人后君子，那个尉迟姑娘是我哥哥主动要临幸的，她跟小女子没有任何关系，你把她吊打起来三下五除二就让这几个公公把她处死了，现在这骨灰也被你给扬过了，你呀、啊、要想让我哥哥回心转意，你必须让这些公公把他的骨灰想办法找回来，当着我哥哥的面给他重新下葬为好啊。您这么做可不是您在一个小女子身上低三下四，您是给我哥哥留足了面子，让我哥哥这心情得好受一些呀。男女之间这点事儿我不说，皇嫂啊你也明白，你也是过来人了，我把这话呀说到这儿了，您要想控制住我的皇兄，您就按我说的办，我哥哥对您会更加敬重啊。好了好了好了，他叔叔啊这事儿我会处理好的，你还真别说，这个独孤氏啊还真就按他这小叔子说的这么办了，这回可好，给他皇上丈夫的面子这不就找回来了吗？杨坚呢也就是坡下驴，也就顺着台阶下来了，他也就不能再往前赶了。再说两口子没有隔夜的仇，他跟杨坚必定是老夫老妻，老两口子见了面谁也没说什么，当天晚上睡了一宿觉，哎俩人啊又好了。当然了杨坚这个面子

被找回来了。独孤氏呢，他必定还是给杨坚留够了面子，他也知道自己必定是女流之辈，没有丈夫在前边支撑这个门面，他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再能耐，他也不能到外边去抛头露面。给自己丈夫留足了面子，也就等于给自己留足了面子了。那么也给这个大隋的江山呐，也留够了面子了。毕竟咱们大隋这根基一步步的都开始扎牢了，可眼下内外也是矛盾重重啊。表面上看，四海已经臣服了，可是据说有一个李天笑已经蠢蠢欲动了。这个李天笑打起了一个反隋的大旗呀，号称兴州王。李天笑原来无非是北周的一个将军，他一看你杨坚把这北周推翻了，结果变成你们家的天下了，你杨坚也太不道义了，你反呐，我也反，你反的是北周，我反的是大隋，我这一振臂高呼，保证有人响应。这个李天笑还真就忽悠起来了。眼下这朝廷的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啊，杨坚当务之急还研究什么事呢？还研究怎么能尽快的换太子呢？按理说在这个情况下呀，就别研究换太子了，先把李天笑这伙乱匪灭了再说。可这杨坚呢，也有自己的想法，这内部的事儿先解决了，然后再解决外部的事儿。这天他跟独孤氏两人在一起就合计上了，合计什么事儿呢？合计来合计去啊，这两天这个独孤氏的心情也不太好，他就想跟独孤氏到江都走一趟。到江都一来呢，可以逛逛长江的风景啊，那地方山清水秀，尤其这个季节呀，正是旅游的季节，这到江边溜达溜达，那心情肯定是心旷神怡呀。再说这石头城已经打下来了，我们两口子得逛逛石头城啊。到石头城这秦淮河畔好好的消遣消遣，过去那是南陈的地盘，现在呀都归我大隋了。这大隋的天子领着皇后，要是到这秦淮河畔走一圈，这老百姓一看当今的皇上来了，一定得振臂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看来这皇上就愿意听万岁。这回杨坚呐，要领着皇后要到长江边走一遭，享受享受万民的拥戴呀。杨坚也是想给自己儿子杨勇最后一个机会，我离开长安，国家的事儿暂时就交给你这个监国了。这回我可要看看我大儿子到底能不能继承我的大统。杨坚在走之前呢，派人传旨把太子找过来。这太子杨勇这些日子心情也不太好，自打他这个元妃死了以后，他父皇和母后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呀。今天他父皇下旨让他到父皇和母后的寝宫去，他接到了圣旨，就来到了父母的寝宫。到了父母的寝宫，给父母都请完了安。杨坚呐，看了看自己这太子，我儿啊，我和你母后要到江都走一趟，我和你母后离开长安以后，朝政的事儿一切都交由你处理，你要大胆的担当起这个监国。再说朝中还有一些老臣，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好好的辅佐你执掌朝政。最近听说这个李天笑要蠢蠢欲动，有你叔叔靠山王杨林，还有北平王罗毅。这罗毅尽管是听宣不听调，可是如果国难来临了，他罗毅呀也得挺身而出，
保家卫国也是他的责任。朝中不管出了大事小事，你都要跟这些老臣商量好，然后你再做出决断。我跟你娘这次去石头城视察，时间也不会长，这时间呢，对你也是个锻炼的机会。朝政的事儿，你就大胆的处理，做事儿啊，别怕出错，就怕你不干事儿。治大国如烹小鲜呐，这个道理你也不是不明白。魏父我就不多说了。当他把他这个话都说完了，杨勇呢也挺高兴。这回啊，我爹我娘走了，朝廷的事儿我就一手遮天了。我想办法先收拾收拾这个骨起。这就说明这个杨勇啊，他的胸怀呀、并不宽阔。你看你爹就是让你临时当几天监国，这大权还没都给你呢，你就想报复啊？说明你这个太子啊，还真就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当他父皇交代完了，到了第二天，他父亲母亲这出行仪仗就准备好了。这皇上和皇后出行那还了得，那皇上的出行仪仗那可了不得，设了很多仪仗护从，可以说是前拥后簇，车乘相衔，旌旗招展，得显示出帝王至尊的地位啊。这仪仗就指着义卫兵仗，自打汉代起啊，就立了好多皇帝出行的规矩，其中有引驾仪仗，它的前导是由12排分别手持横刀弓箭相隔列排的骑兵组成的卫队，这仪仗的队尾还有一支庞大的鼓乐队，这鼓乐队啊还有几名鼓乐队的指挥，也就是这鼓乐啊要想奏鼓奏乐得看着那指挥的小旗儿，你可不能乱吹乱奏，那不乱套了吗？既然是鼓乐队啊，就分鼓和乐，这鼓有大鼓小鼓还有小花鼓，这小花鼓还包括什么节鼓啊、饶鼓啊，还有鱼宝鼓啊，那么吹的乐器可没有现在这些长号小号，古代啊没有这些乐器，都是笛儿箫，哎，这吹起来啊以笛箫为主，这笛儿呢有横笛儿还有长笛儿，这箫呢也分各种各样的箫，这对子马是12队24匹，这24匹12对马呀那叫御马，他们得夹杂在这阵旗当中，这阵旗之后又分左右的青龙旗和白虎旗，两面旗帜后面就是随行的朝廷官员的队伍，在这些队伍中间还穿插着夹杂着手持兵器的骑兵还有步兵等等，这规格仪式那还了得。皇上乘坐呢那叫御鹿，御鹿什么的就是古代的一种大车呀，再说这皇上和皇后的车驾呀，那可就是整支仪仗的核心的核心了。就对这皇上乘坐这御鹿啊，他的警卫级别那是极其的森严呐。再说这辆皇上和皇后乘坐的御鹿啊，他可不是普通的车老板，由太仆卿驾驭。这太仆卿那是九卿之一，相等于今天的交通部部长。你看给皇上赶车这个都是部长级的官员，这皇上还了得呀，要不怎么都愿意当皇上呢？再说皇上这个御鹿啊，他前后还有41位驾制簇拥着，两侧则有左右卫大将军，那也是高级的武将在护着驾，紧随御鹿禁卫军的高级将领和宦官。就在这些护驾官员的外围还布列着好多禁军的骑兵和步兵，每队禁兵的数量不等，但是大概啊也都在20人以上，还有一位大将军统领着。这禁军都带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挡镰索叉棒啊，
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的情况，跟在金兵后边。

0: 是由孔雀扇、小团扇、方扇、黄喙、绛辉、玄武状等等组成的各种仪仗。这杨坚两口子出行，这仪仗啊可太阔气喽。这老百姓一看，哎呦，这皇上出行啊，走到哪儿，当地这政府衙门还有这些地保可就忙活开喽，可以说是黄土垫道，净水铺街呀。咱们简短截说，这皇上出行，呼呼啦啦的这些人马就到了扬州城了。当时扬州城呢也叫江都，因为他现在跟江都，你看他地图啊，已经变成一个城市了。不过江都这地方在没修运河的时候，那也是个鱼米之乡啊。再说这隋文帝跟着太后啊到了扬州城以后，首先得来到晋王府啊。他们到晋王府一瞧，哎呀，这老两口子都惊呆了。一看呐，这晋王府条件也太寒酸了，比那个县衙门强也强不多少。按理说这晋王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把你这晋王府好好修一修，翻翻新，那根本不算个什么事儿。可是一看这晋王府非常的寒酸呐，他那个琴房啊，那琴落的都是灰，可是书房呢看来经常有人去，这书啊都翻得破旧了。看来这个晋王一有时间就书读春秋，也赶上关羽了。再说这个晋王啊，这兵书也没少看，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套，有的地方都能倒背如流。皇上和皇后一看儿子真是勤俭持家呀，这可真是我的好儿子。他娘可高兴坏了，我儿啊，那四个哥们都像你，娘就高兴了。杨广就凭这些假象把他爹和娘都给唬个一愣一愣的。紧接着杨广在他爹和娘面前是夸夸其谈。杨广啊，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是一表的人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大帅哥。他是目如朗星，眉分八彩，大耳垂纶，面似浮粉，一看他的貌相，可以这么说，在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帝王，杨广长得是最美的一位皇上啊。这回啊，这个杨广是抓住机会了，我爹我娘来了，我父皇在我娘面前都得规规矩矩的，他得听我娘的，我把我娘给好好骂得住啊，看来我就有希望登上太子的宝座呀。我要能当上太子，下一步我就可以当大隋朝的第二代皇帝了。结果这杨广还真就把他爹和娘啊给糊弄住喽。他爹也高兴，他娘啊夸他儿子夸的是赞不绝口。就在他爹和娘啊到扬州想趁这机会考察考察他儿子，然后再顺便呢旅旅游逛逛江南的风景，可没想到京城那里边啊出事了。这个李天孝扯旗造反了，带领20万兵马浩浩荡荡的就要杀向长安城啊。这个皇上一看，得了，我得赶紧打道回府。他娘呢跟二儿子还没亲行够，跟隋文帝就说了，你要着急啊，你就先回长安城帮着这太子啊，好把朝中的事处理好，尽快的把这伙反贼呀消灭掉。我来一趟也不容易，我跟我儿子在扬州城呢多待些日子，等朝廷的局势稳定了，我就立即回长安城。隋文帝一听啊非常高兴，他有这个独孤氏在身边呐，对他也是个束缚。他为什么要着急回去啊？他听说这个杨广啊给他献了一份厚礼，杨广偷偷摸摸的跟他爹就说了，当时陈后主有个妹妹长得是如花似玉啊，人家呐出身高贵，是南陈皇上的妹妹， 他把这个美貌的南朝的公主已经悄悄地派人送到皇宫了，他还得背着他娘，一旦他娘知道了还得生他的气，他是两头都不得罪，两头买好，这边喇把他娘糊弄住，那边喇呀偷偷的也得给他爹预备点小份子，要不这个隋文帝就说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呀，他知道他爹天天想着什么事儿。当然了，儿子哪有不惦着爹，可你这种惦着爹的方法啊，恰恰把你爹给坑了。这个女子就是后来的薛华夫人。当隋文帝驾崩以后，这个薛华夫人又嫁给了隋炀帝，当然了那都是后话了。那么咱书说到这儿，下边的书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呼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呼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落日西飞滚滚，大江东去滔滔，夜来今日又明朝，莫地青春过了，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英豪，龙争虎斗慢取劳，落得一场谈笑。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个杨坚呐，听说京城出事了，他提前就回来了，把夫人留在了扬州。他为什么着急自己回来呀？他听说他儿子给他备了一份上好的礼品，他儿子偷偷摸摸对爹就讲了：“父皇啊，你抓紧回去，我把我娘啊留在我这儿，你呀就能享受到我给您的那份贵重的礼品了。”当杨坚回到长安城，哎呀，一看我儿子给我备的这份礼品可太好了，他就把他呀封为宣华妃子了。后来当杨坚的妻子独孤氏死了，就正式成为宣华夫人了。不过这时候呢，还不是宣华夫人，是宣华妃。自打这个杨广在他爹面前表现得这么孝顺，而且这段时间他这个大儿子杨勇啊，在朝中替他主政，处理的一些事儿啊，也是非常不尽人意，把他气得够呛啊！你这个废物，你怎么能这么处理呢？这个李天孝举旗造反，你应该调派有生的力量，尽快把他消灭。结果这下子可好，让李天孝是乘胜追击呀，把咱们朝廷的军队打的是大败。这样一来，他对这个儿子杨勇啊就更不得意了，也坚定了他要换太子的决心呐。好在他这个弟弟杨林确实对他是忠心耿耿啊，听说这李天孝造反了以后是举兵抗敌，如果要没有李天孝在这闹事啊，大隋是江山就稳固了。可眼下还得想办法尽快灭敌。要说这个李天孝，咱在前文书不也介绍了吗？他原来呢也是大周的一个将军，可没想到这个隋国公杨坚把北周的政权给篡了。杨坚篡了北周的政权以后，李天孝心里边就不服气，他就暗中开始啊祭草屯粮，招兵买马，等待时机攻打长安城啊。那为什么这时候他动手了呢？他多多少少的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啊，他说杨坚和他这个皇后啊到江南去视察， 说是要逛一逛石头城，其实啊，到那是考察考察这个杨广，有可能要用这个杨广取代杨勇啊。我趁他们内部不和，我何不趁机兵发长安城？我如果一鼓作气把长安城拿下来，未来大隋的天下我就给他改了国号了，我李天孝就得登基坐殿了。这个李天孝指挥手下20多万兵马，浩浩荡荡就杀向了长安城啊。这个李天孝是打哪儿起兵呢？他是打大同起的兵。李天孝一路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过关斩将，没用几天的功夫啊，就杀到了娘子关喽。这时候这个隋文帝已经啊回到了长安城喽。当他听说李天孝这兵马已经攻打到娘子关了，你李天孝原来就是北周的一个将军，你还想成气候？他立即调派兵马前去堵截。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军叫窦建德，让他带领5万兵马前去堵截。可是都说这个李天孝厉害呀，他知道这窦建德呀不一定是李天孝的对手。他又下了一道旨，让他弟弟杨林带着兵马前去堵截。这杨林领着15万兵马就去迎敌了。咱不说了吗，这个杨林呐号称靠山王杨林，他不是山东王吗？山东不有座泰山吗？在山东得靠着泰山呐。就这么着，不管是在江湖上还是在朝野上下，都称杨林为靠山王杨林。这个事儿啊咱在前面书介绍了，在这儿不多解释了。这靠山王杨林是马不停蹄就去娘子关迎敌。窦建德的兵马呀他就在娘子关这守着呢，还没等杨林的兵马到呢，李天孝的兵马就杀上来喽。这窦建德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敌军20几万铺天盖地来到了娘子关前，扎下了大营啊。这窦建德一合计，这些日子杨林的兵马也快到了，我不能在这干守着，我得跟他比试比试啊。要是不比试的话，这靠山王杨林人家是皇上的弟弟啊，这王爷还了得，到这训我一顿我犯不上啊。我不管是赢是败，我得比划比划呀。他打马就打娘子关里边杀出来了，来到了阵前，这两军就对上阵喽。当窦建德打马来到近前，李天孝手下呀还有俩偏将啊。这两个偏将，一个是杜七儿，一个是江六。这杜七儿江六一看窦建德杀出来了，他还真就没把窦建德放在眼里，这两个偏将就上来了。李大帅呀，杀鸡焉用宰牛刀啊，看我们俩收拾收拾他。那时候打仗都是兵对兵将对将，这个江六杜七儿他俩不能都上啊，必须得一个一个上。杜七儿一拍坐骑，啪啪啪啪啪，打马就冲上来了。这杜七儿上来了，江六就得给杜七儿观敌料阵呐。这杜七儿啊手使一杆长枪上来自报家门，我是兴州王手下大将，我叫杜七儿。这个七儿啊还真就得这么说，你万一要说我是杜七，要是听错了就听成杜旗子了。这杜七呀、啊、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胯下又是乌骓马，上来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3点头。窦建德一看，嘿呦，这位杜将军好厉害呀、啊、你报完了姓名你倒等我跟你回报一下子。结果你可倒好，上来挺枪就刺，你拿我这个窦建德没当盘菜呀、啊、要提起窦建德，后来杨广继位实行了暴政，他也随着这些英雄好汉开始反隋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呢，窦建德是隋文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军， 这个窦建德为人仗义，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当时贝州张南县，这贝州张南县就是今天河北的衡水故城县。他家祖辈为农，后来呢，由于窦建德这人呐，在山里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武功十分的高强，又很有号召力，为人又比较仗义，路遇不平竟敢拔刀相助啊！就这么着，在当地是很有威信。谁家要是危难遭灾了，他是挺身而出，一来二去呢，就被当时的北周啊选为里正了，也就是村级干部。那官多大呢？就跟当年的汉高祖刘邦差不多。后来隋文帝呢建起了大隋朝，他就投靠了隋文帝。当时呢，这隋文帝也需要人才，再说隋文帝把北周的江山抢到手，也得收买收买民心，再加上这个窦建德呢作战又十分勇敢，就把窦建德封为守边的大将军。窦建德今儿个知道这反隋的大军来势汹汹，他也想为大隋建功立业，得了，我呀先比划比划。再说窦建德心里也有底，他知道杨林的兵马马上就到了，杨林那多厉害呀，有杨林在不愁酒和菜呀。今儿个他还真就没把这个杜青啊放在眼里，既然你也没问我姓什么名谁，你就挺枪刺过来了，窦建德挺着这杆大枪就迎战杜青。这下子两人是二马一错蹬，气咔嚓的就搭在一块儿喽。杜青他觉得我这枪走一条线，我看你往哪儿跑，我步步紧逼呀。人家窦建德那也不是吃素的，必定在战场上也增征杀杀多少年了。好啊，你个黄嘴鸭毛还没退完的小小子，就要跟我比试比试，来吧。这功夫你看这个杜青的枪扎过来了，大枪往前这一迎，啪嚓就把这枪给划了一边去了。紧接着他这枪对着杜青这护心宝镜噗就扎过去喽，这一下子就把这护心宝镜给穿透了，把杜青就挑下马去了。杜青还真就多亏这护心宝镜了，要不这枪就得给他来个透心凉。他扑通一下子从马上跌下去，后边那些小喽啰兵拥上来就把他救回去了。这个江六一瞧，哎呦，杜青这两下子没好使啊，我得上去啊。他使着一口大刀，他举着刀就是一个力劈华山，哗的一下子就劈过来了。人家窦建德是不慌不忙，用这杆大枪往前这一迎，咔嚓一声响，这力气头可真不小啊。假如换别人，最起码也得把你两膀子给震麻了，可没想到窦建德那力气头多大呀。后来也是反隋的英雄，窦建德又是力大无比，哎呦，这一刀砍上去，我砍哪儿了啊，我砍铁轨上了。

0: 那年头哪有铁轨啊，反正啊这杆大枪确实硬，当时把这口大刀就割住了。窦建德把这枪杆往起一挑，啪就把这口刀又给他磕回去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窦建德回手又是一枪，这一枪一扎过来，他一拨马想败回去，结果这一枪就扎到他的大腿根了。哎呦，这腿挨了一枪，你说还能有精神头打仗吗？拨马就跑回去喽。窦建德一看就这两下子还要反大隋，来来来，还有哪位战将过来。本应该在这功夫窦建德一声令下，这五万兵马应该冲杀出去，可窦建德心里明白呀、啊、我就这点家底儿啊，我可千万别把这点家底儿给折腾没了呀。窦建德还真想对了，假如他冲杀出去，人家讨隋的大军二十几万兵马呼啦一下子给你围上来，就把你这五万人给你包饺子了，你那娘子关就丢了。这李天笑一看我这两员将都伤了，好啊，看来这隋军里边还真有大将啊。他原来不认识窦建德，他只不过听说娘子关有位守将叫窦建德，看来这守将确实不简单。好，那我今天呢上去跟你比试比试。这李天笑打马就冲上来喽。窦建德原来在北周的时候他不认识李天笑，他那个时候啊还跟人家李天笑没法比，那个时候李天笑就是个将军。今天在马上他一看，这李天笑真是气度不凡，掌中一条长枪，他要打马上跳下来，身高足有8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呐、啊、那真是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黑中透亮可是黑中透亮啊。可他长得一脸白腿卷，这白腿卷我估计就是现在那白癜风病。可这位自称反隋的大元帅，头上戴着狮子黑叶，八角半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巩固，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马。他是赌着气来的，我手下的两员偏将被你们说挑就挑了，这还了得呀。我作为讨隋的大元帅，我又号称兴周王，我就这两下子我兴什么周啊？到时候可别让人家隋将把我们当粥给喝了，那还了得。你看枪吧，唰啦啦，这杆金狮长枪就扎过来喽。窦建德是赶忙迎敌，窦建德那可了不得，连挑李天笑手下两员战将，那功夫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可是这个窦建德的功夫啊，你得分跟谁比，跟那两员偏将比起来，他们当然了加在一块儿也不一定是窦建德的对手啊。可这李天笑可就不是那个江六和杜七了，这李天笑这枪扎过来是呜呜的生风啊，不光这枪扎得快，而且这枪扎得有劲呐、啊。这窦建德赶忙他迎战这个李天笑啊，两人一交手就打了30几个回合呀。打着打着这李天笑是越战越猛，窦建德一看不好，还真不是人家的对手，看来李天笑没有两下子他也不敢反隋呀。得了，我先败回去吧。他这往下一败，他是主帅呀，这城顶上咚咚咚咚咚敲起了锣啦，吹战的是鼓，收兵是锣呀。人家一收兵，李天笑啊他也没追，他心里边惦着他手下那俩副将啊，看看伤势怎么样啊，到底能不能有生命危险呢、啊、回去一瞧啊，心里边非常高兴，这两员副将伤的都是皮毛，那位没有护心保镜还真就完了，这个呢是大腿 伤了一块皮，他赶快安排随军的郎中给他俩得救治一番。古代冷兵器时代，这领军打仗啊，不像现在有随军的医生，那时候呢都有随军的郎中，治疗的手段就是金枪散呢、啊、随军郎中赶快就把这金枪散给这两位偏将上好了，告诉他们得按时上药，过个十天半月，这伤口自然就好了。身边还有好多战将啊，他跟这些战将一边鼓劲儿，一边呢得跟他们交代交代。这两天呐，大隋马上就得调派大批的兵马来堵截咱们，咱们得做好迎敌的准备。再说这些人呐，都跟他共同宣过誓，讨伐大隋必须得人和心，马和套啊。到了第二天，他们是照样讨敌叫阵，只要拿下娘子关，接着就一路西行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回大隋的靠山王杨林领着150,000兵马上来了。杨林到这一看啊，怎么败得这么惨呐、啊、窦建德一看杨林来了，就像盼救星一样盼来了。窦建德那时候对大隋还是忠心耿耿的，他随着大隋呀、啊、还征过辽东，打过朝鲜呢。当然了，后来他反了大隋了，不过这时候他一看杨林来了，可高兴坏了。杨林问他，你为什么不把他直接挑了呢？你伤他十指，不如砍断他一指啊。你伤他十指，隔个十天半月的，他伤养好了，反过来他就得找你报仇。你要当时把他挑了，你让他来报仇，他也报不了了。老杨林现在怎么训窦建德，窦建德都得规规矩矩的听着。窦建德明白，现在大隋是老杨家的天下了，咱给人家大隋卖命，说白了咱就是人家老杨家的打工仔儿。不管怎么说，这窦建德没功劳也有苦劳，在这一挺啊，挺了这么些天了，这回他把守关的大权呐、啊、都交给人家杨林了。他把当前的情况啊如实的跟杨林都一项一项的介绍完了。杨林是一边听一边合计下一步的方案。当他都介绍完了，窦将军呐、啊、我都听明白了，咱现在最关键的关键是守住这娘子关，把叛军挡在娘子关之外，不能再把娘子关丢了。一旦娘子关丢了，离咱长安城就近了，咱这长安城就不保了。窦建德点了点头，靠山王啊，您来的太及时了，您再晚来两天，娘子关就有可能保不住了。这个李天笑勇猛无常啊，杨王您跟他交手一定要多加小心呐。靠山王听完哈哈笑了，你是被他们给吓怕了，放心吧，有我靠山王在，就有咱娘子关在。明天呢，咱就跟他们正式下战书，咱就在娘子关外跟他一决雌雄。窦建德可领教过李天笑的本领啊，他还得给杨林提个醒啊，王爷呀，您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这个李天笑确实十分了得呀。我的意思不着急开战，您先摸摸他的底，摸透了咱再跟他交战呢。再说您领着兵马长途跋涉，一路辛苦了，应该让将士们休息休息啊。用不着，兵贵神速嘛，明天咱就出战迎战李天笑，我倒要领教领教李天笑到底有多大的能耐。窦建德还想劝一劝，一合计谁大谁小咱得知道啊，既然杨林要主张马上开战，那咱就得听从人家的。可他心里边有数啊，这个李天笑不好惹。靠山王啊靠山王，看来你还没领教过李天笑的厉害呀、啊、这要败了，不光娘子关丢了，弄不好就得丢了大隋的江山。这话窦建德想到了，他没敢说出来， 有一件事他看明白了，杨林根本就没把李天笑放在眼里。他也知道杨林呐，武功高强，勇冠三军呐。杨林下决心了，第二天要迎战李天笑了。两军摆开了阵势，主将这一交战，这回呀，杨林可就丢人现眼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

0: 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到下一个春秋，等到秋叶被红透，让那指针慢慢走，停在花开的时候。这首歌曲深受很多80、90后的喜爱。歌曲描写的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最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无奈和惆怅。都说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当初拥有时的美好，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更加落显落寞，无尽的泪水与失眠相伴。也许只有在深夜时才能静静地触碰那心底最深的伤口吧。

首歌的歌名叫做《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由 TRY 演唱，发行于2008年8月1日，收录在专辑《精彩的 TRY》中。

TRY 中的逃狱单飞之后，该歌曲也收录于其个人专辑《深夜地下铁》。歌曲的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也是细腻感人，反映了都市情感的迷茫和真挚情感。

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很多人的真实故事，典型的自欺欺人，简单几句歌词却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幸好没有送出的信，遇见却错过的命，遗憾已在所难免，所以感情上只能通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陷阱》，由王贝车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10日。这首歌也是《再见班花》的电影主题曲。少年柔情是热血梦想背后的赤子之心，毕竟在人生这条路上，无陷阱不青春，在爱情游戏中无处不在的陷阱。

次次的爱你，一次次的欺骗，最终换来的只有沉默离别。直到最后，我不得不骗自己，我不曾爱过你，但我知道只是自己骗着自己。歌曲的感情悲伤而浓烈，感人之

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听到这熟悉的旋律，立马就能唤起我们对爱情的感触。人们一旦跳入爱情的泳池，就好像陷入流沙里无法自拔。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沉醉于旋律、心和歌词里，尤其是在转音方面的处理上，既不会觉得油腻，也不会觉得好像在向学技巧，反而给这首歌增添了几分的故事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沙》，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迪维涛的同名专辑中。爱情好像流沙，流沙常常被视为能将人吸入无底洞的大怪物，陶喆正是用流沙来衬托了他对爱情的专一与无法自拔。

情就像流沙一样缓慢地陷入，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积淀一份感情，明知该躲他，之前明明知道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却又让自己陷入越陷越深。

昨天晚上的事。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表达了情侣间的浪漫的感情，歌手给听众一种放松的感受。因为爱情的浪漫，所以因为爱情的简单，只要真心相爱，一切都会简单。所以歌曲给我们的感受是，我们一定要听完这首歌，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爱人，因为对方的存在，似乎一切都变简单了。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很简单》，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专辑《地位陶》中。这首歌也是《单身男女》和《单身男女二》的电影插曲和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气息跌宕起伏，陶喆运用了许多气声，副歌部分回应了歌曲本身，但很简单也很洗脑。所以因此可以说是个超高的技巧和迎合潮流的一首结晶，不仅诉说了情人之间的单纯爱意，也让陶喆的情歌成为不朽。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有没有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一种懂得在无言里理解，有一份温暖在肺腑中盘横，有一段真情在歌声里共鸣，听到这首歌就不由得为之动容。是啊，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你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给你沿着人生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0: 首歌的歌名叫做《朋友别哭》，由李芳演唱，发行于1995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台湾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朴实，带有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
1: 请你不要不在乎，
0: 歌曲中透露出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不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手与陪的静谧之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如初。

知道为什么让我遇见了你，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在这个错误的时间世界里。爱情不是伤人，伤人的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山盟海誓。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触景伤情，睹物思人。入了心的人不在生活里，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梦境里。相见难以想见，想联系又无理由，想忘却又忘不掉，只能留在心里，永远珍藏起来心底。

歌的歌名叫做《天际》，由江阳演唱，发行于2019年4月16日。每个人都有他曾经或以后背负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允许任性，因为生命中不仅仅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又有多少种相遇。当有一天被命运触碰到了缘分，我们就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哪怕后来遇到再更好的人，都不能轻易放弃当初的承诺。在这无尽的天际里，竟下起一场莫名的相思雨。也许我不小心爱上了你，对不起，我只可能是辜负了我自己。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的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忙呗。
1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8: 知道了。
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爸，
3: 哎。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元惠宗登基之后，面临两方面威胁，一个方面是宫中的势力，文宗皇后不达失礼，现在被尊为太皇太后，称制临朝啊，大权在不达失礼手里呢。不达失礼的儿子燕铁古斯被立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直接继承人。当时不是有过答应人家这一条件吗？惠宗如果不在了，就让他这兄弟燕铁古斯继位，这是一个方面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朝中的压力，宫里这一摊子就够让他烦心的，朝里边也乱着呢。当时权臣燕铁木尔虽然已经死了，但是燕铁木尔的家族仍然掌握着帝国大权呢，一会儿是他儿子，一会儿是他弟弟，都在左右着政局。宫中朝中两股势力影响之大，让这个13-14岁的小皇帝能不难受吗？哪股势力又能把这个小皇帝放在眼中呢？惠宗虽然年幼，但是饱经磨难，心思缜密，对于这两股威胁他的势力，他下定决心要一一除去。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骄横跋扈的燕铁木尔家族，燕铁木尔的弟弟萨敦，他的儿子唐其士等等，这些人都立过功啊，当年参与了扶立文宗的军事政变，所以拥有汗马功劳。对于这些人的种种行为，文宗皇帝当然是能容忍的，但到惠宗这儿可就没有什么感情而言了。

0: 惠宗的父亲就是被这帮人给杀掉的，情况大不相同。所以燕铁木尔这一方面有毒杀明宗的嫌疑，他的所有的亲友都跟着要倒霉啊。另一方面，在惠宗即位的时候，燕铁木尔家族，尤其燕铁木尔本人一再拦阻，正所谓新仇旧恨集于一身呢。惠宗对这个家族当然是毫无好感可谈呢。伯颜跟燕铁木尔家族本来就平分着元朝的大权，只是两相比较，伯颜比这燕铁木尔略逊一筹。此时燕铁木尔本人已经死了，惠宗就有意打破原来的格局。原先的格局是伯颜家族略低一筹啊，而此刻惠宗重用伯颜家族，要激化两个家族的矛盾。当时代表蒙古贵族的伯颜家族对代表钦察贵族的燕铁木尔家族是十分的不满意。惠宗继位之后，任命朝中的另一个重臣伯颜作为中书省右丞相，代替燕铁木尔的位置。这使得燕铁木尔的儿子唐其士等人极为不满，怎么天下本是我家天下，伯颜何人呢？为何位居五等之上啊？唐其士准备效仿当年他父亲燕铁木尔的方法，要搞一次政变，要把惠宗跟伯颜除去。燕铁木尔的弟弟秘密通知枢密院，调动军队，控制住了重兵。燕铁木尔的儿子唐其士想借助漠北的兵力临外合发动政变，除掉惠宗，双方都在准备着。公元1335年，唐其士跟众人联系妥了之后，率亲兵冲入皇宫，准备发动政变。但是他的阴谋已经被惠宗、伯颜这些人早有预备得知啊，人家提防等着呢，他一冲进来就被人抓住，旋即诛杀呀。不久，惠宗又把皇后伯牙吴氏驱逐出宫，这不是燕铁木尔的闺女吗？整个燕铁木尔家族都不要了，还要他闺女当什么皇后啊？伯颜万分支持惠宗的举措呀，在开平民社中，把这燕铁木尔的女儿，以前的皇后，用毒药给毒死了。此次参与政变的同谋，不是自杀的，就是被抓起来砍头的。整个这个家族，燕铁木尔势力，在元朝廷中宣布全军覆没呀。那么这样，权柄就都归了伯颜家族了。燕铁木尔家族覆灭之后，惠宗仍处于文宗皇太后布达失利跟权臣伯颜的两相控制之中。不过随着自己实力的增强跟岁月的增长，他已经不能再长久坐视皇太后称制跟权臣当道了。已经消灭燕铁木尔，这就是自己的胜利啊，胜利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惠宗利用伯颜的力量除去了有杀父之仇的燕铁木尔一系，就证明自己政治手腕的成熟。没想到这么一来，伯颜的势力扩展得特别的迅猛。为了奖赏伯颜的功劳，惠宗命其为大丞相，独专政柄啊。这伯颜呢，有相当狭隘的、相当强烈的为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他独相期间是变乱旧章啊，倒行逆施，特别是在要求政治军事方面要严格实行民族区分，推行了两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一个是罢黜科举啊，这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啊。伯颜作为蒙古米尔起步的贵族，在守旧贵族的支持下，极力反对采用汉法，什么科举取士不可用。在伯颜的怂恿下，惠宗在1335年下诏罢废科举啊，废除科举的同时，下令将各处原供应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这是第一个不得人心的政策。二一个，伯颜仇视汉人， 徽宗即位以来，元朝各地起义是时有发生啊，而伯颜当政却误认为此种现象是汉人南人反抗蒙古统治的种族之争，没有反过来检讨检讨这个为政者有什么不得民心之处。他老认为这是民族不容的结果，所以对汉人南人防范压迫日甚一日啊，变本加厉。你甭管是北方汉人还是原先南宋控制下的汉人，这都是汉族百姓啊，他们深受其害啊，对着伯颜是怨声载道。伯颜势力之盛，上追当年的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就没想想物极必反吗？伯颜曾经跟宗王发生过怨恨，甭看自己是大臣，人家是宗王，没革心，奏请惠宗把那宗王赐死，那毕竟是宗王啊，元惠宗没有同意，结果这伯颜擅自传旨把跟自己寻仇那宗王给杀了，杀完之后才跟惠宗打招呼，反正他也是死罪啊。惠宗这气呀、啊，心想我这皇帝还当个什么劲呢、啊、你想杀谁就杀谁都不通过我，连杀我们家里的宗王我都不能够拦阻，惠宗当然不能容忍这伯颜了。但是就连惠宗身边的那些侍从，惠宗也明白好些都是伯颜的亲信，惠宗皇帝一举一动都在伯颜的监视之下，要想除去伯颜也很困难呐、啊。况且朝中已经没有其他大臣的势力足以跟伯颜相抗衡，这可怎么办呢？正当元惠宗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伯颜的侄子脱脱，自幼学习儒术，忠君报国啊，他很看不惯伯颜的所作所为。别看脱脱是伯颜的侄子，但是他向着元惠宗，跟惠宗交谈之间多次表示愿意忠君报国，随大义灭亲亦不足惜啊。于是惠宗就命自己的亲信士杰班、阿鲁这两个人跟脱脱交往，共同密谋除去伯颜之策。至元六年初春，伯颜依照常例请惠宗出巡柳林行宫打猎为乐，脱脱一看这可是除去伯颜的好机会啊，马上派人来找惠宗皇帝，让人告诉惠宗脱病不出，就说身体不好。伯颜就请皇太子燕铁古斯同行，惠宗一看我不能去，让我们的兄弟去吧，这就同意了，率众出城啊。脱脱等人立刻命令自己的亲信卫士把守各个城门，然后连夜在皇宫中起草诏书，宣布伯颜的罪状，同诏表示只处罚伯颜一人，不牵连他人呢、啊。把伯颜贬到河南行省，趁着夜色将皇太子接回城中。燕铁古斯论这辈分跟这元惠宗应该是兄弟，但是为了明证确切他的继位身份，就被封为皇太子。看来啊，元惠宗对这兄弟还挺照顾，要不不至于半夜把他接回来，怕他受伯颜所害。第二天一大早，元惠宗派亲信赶到柳林是宣布诏书。伯颜闻听此信，派人询问为何被贬呢？询问之人一看，城头上站着的正是伯颜的侄子脱脱。脱脱站在城上劝伯颜的卫兵赶快散去吧，伯颜请求知道这是侄儿站在了皇帝一边，那么能不能在贬往河南之前让我见见皇帝呀、啊、亲自辞行，你看怎么样啊？脱脱摇摇头，陛下不愿见你呀、啊。这个时候伯颜统帅的各路卫军亲军闻讯纷纷回到本位，不再听从伯颜指挥，这叫树倒猢狲散呢、啊，再没人听伯颜的话了。伯颜无奈只得上路，可想平时这人缘怎么样吧，手下众多亲信是一哄而散， 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就这样被罢免了。没多久，元惠宗下令将伯颜流放到南恩州的阳春县安置。伯颜羞愤交加，病死在流放的途中。而此时，年轻的元惠宗利用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连续除去了盐铁木耳、伯颜两大官僚集团的势力之后，把中央政府的权力收归己有啊。在罢免伯颜之后，元惠宗一算计，下一个清算目标就轮到了文宗这一系的势力了。早在至元二年年初，惠宗下令将死去的幼弟义林志班追谥为冲圣寺孝皇帝，列入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之中，庙号宁宗。这些做法意味着一些对文宗这一系迫害明宗这一系的反抗，然而他合于典制礼法，所以让文宗这一系无话可说。现在文宗这一系掌权人就是那文宗皇后不达失礼啊，不达失礼没法指责元惠宗的不对。赶等到1340年的时候，惠宗把权臣伯颜也除去了，势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开始对文宗这一系势力加以剪除，以报当年杀父之仇啊。同年六月底，惠宗下诏清算了文宗皇帝的罪恶，把这以前文宗系强加给他的诏书统统推倒。诏书认为文宗皇帝谋害了明宗和氏大，又列举了文宗皇后对自己的迫害，下令把文宗的神位从太庙里边扔出去，给除了啊。又下令把文宗皇后不达失礼贬至到东安州。东安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廊坊啊。文宗皇后不久就死在东安州。文宗的儿子当时不是已经被立为皇太子了吗？叫燕铁古斯啊。这会儿元惠宗对他也不怎么样了，把自己曾经立为皇太子的这位兄弟流放到高丽，送到朝鲜去了，以报当年自己被流放高丽之仇啊。曾经自己也被人远放过，可是燕铁古斯还没来得及到达高丽，在流放途中就被元惠宗派去的人给暗杀了。惠宗在即位后的7年之间，掌握了宫中朝中大权，先后除去了盐铁木耳、伯颜以及文宗皇后等等异己势力，开始成为整个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于是下令改元治政，准备做一番大事业。当时掌有中书省大权的重臣脱脱也能尽力辅弼，并实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颇有中兴之望。哪些政策呀？一是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啊，二崇尚儒学，提倡文治，三是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争取民心，四一个广开财源，治理黄河呀。但是好景不长，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在1351年的夏天发生了决口。这黄河这还没治理完事儿呢，淮河又乱了，民众起义是接二连三呢。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这时候惠宗本人也发生变化了，受到奸臣哈麻、宦官朴不花等人的迷惑，他整日醉心于声色之余啊，无心理政，大元帝国面临着全面危机跟严峻的挑战。惠宗的腐化是越来越严重了，即位之初那会儿年纪小，也没实权，所以当时有明宗的旧臣向他献计，说天下世众您应该为宰相决之。惠宗听完觉得有道理，要宰相不就帮忙了吗？朝中大事命重臣管理，自己身居宫中坐享其成。当时有权臣伯颜把持朝政，当然用不着他费心了。敢等除去伯颜， 跟文宗皇后不达势力等等势力之后，朝中大事就都由丞相脱脱一个人主持。原本几番改革有中兴之望，可是没多久，这位脱脱丞相被谗言污蔑，牵涉到宫廷斗争中，被挤出中央集权政府，于是朝政开始混乱，宫内的宦官势力受到宫廷政治斗争的影响也迅速增长，甚至有的大宦官竟然被赐封为三公之一的司徒啊。元惠宗被传统史书描写为无道昏君，就打这儿开始呢。他的罪状主要是不务正业，喜欢做木匠活，好女色。历史记载，元惠宗心灵手巧，极喜爱手工艺制作，宦官们迎妻爱好，在皇宫内的太液池里帮着他打造龙舟啊，请惠宗亲手设计图纸，造出来这龙舟，船身长40米，宽7米，船上布置有五彩金装，又有龙头、龙爪、龙尾。每当船在湖中行驶，它的头、眼、口、爪、尾巴都能动，可想这船造的得多讲究吧。惠宗以及宫内的妃子、美人、宫女、宦官来往太液池，必乘此舟啊，没有嬉戏以为乐趣呀、啊。除了造船，惠宗又很精通机械传动工艺技术，自制有七宝宫漏。你说这得多大能耐？这宫漏高约2米左右，宽1米有余，下部有一个木柜，柜中装有大小水壶啊，注水其中，运转以计算时间长短。敢做钟表，这误差大了可不行。惠宗对这一方面很在行，柜上设置有佛教先帝三圣殿，又有手捧石刻的玉女，捧着钟的神人，每当到了时辰，这玉女就从水里边浮出来，把手中端着那石刻筹往上一举，让看看这几点了。而那神人呢，在一边自行击钟以报时。柜两边有瑞兽飞仙，随着神人报时，他们也是自动跳舞，和惠宗设计的天花乱坠。自己醉心于高超的鲁班之艺，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鲁班天子。您想，精力都放这儿了，哪有心思过问国家大事啊？任由奸臣们是肆意胡为啊。元惠宗之后，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那就是后来明朝的天启皇帝，咱们后文书还有交代。这元惠宗折腾的简直有点过分了。元朝很多皇帝不都信任佛法吗？有的官员跟宦官就打着尊崇佛教的幌子，诱导元惠宗是大行淫乐呀。有一大臣叫哈麻，哈麻私下里向惠宗介绍印度佛教中的运气术，哈麻的妹夫又进上藏僧所传授的秘密之法。贺这惠宗醉心于声色之余，对于这帮奸臣自然是宠信有加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任其胡为吧。有那谏官吕嘉弹劾，但是惠宗是百般包庇。他在宫中大兴土木，拆毁清宁殿以前的旧的帐殿，改建为百花宫。您听这名字，他天天带领一帮宫女美女在宫中演习16天魔舞啊，命宦官统领其事。此后皇太子也被这秘密术给迷惑了，在清宁殿中观习其法，皇太子看的眼都直了。怎么我的先生李浩文教我儒书多年呢、啊、李浩文是教他的老师啊，教我儒书多年，我尚不省其意，今听佛法一夜，岂能小也？我今儿听这佛法一宿，我就全明白了。这可不全明白了吗？父子君臣同行淫乐，上行下效，君臣无道，国运怎能久长啊？在惠宗时的朝廷中，众大臣为争夺权力，他们结党营私，那是司空见惯了。 只要有利益就能联起手来，有的呢为了利益互相攻击，排除一己是党争纷争啊。别的先不说，就说那位忠心耿耿的丞相脱脱，居然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流放了，后来被惠宗召回，重新进入中书省做右丞相，没多久又得罪了当朝的这些权贵，作为党争的牺牲品，脱脱又被贬谪到外地了，而且被那奸臣哈麻毒死在云南。哈麻就是教这元惠宗多行淫乐的那位大臣，一会儿上什么什么什么秘密术，一会儿上什么藏传佛教秘法，都这哈麻给导演的。哈麻早就看这脱脱别扭，终于把脱脱除掉了，忠臣冤死，大元帝国的灭亡指日可待。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在元惠宗在位的时期呀、啊。元政府中央大官僚们争权夺利，打的是不可开交。同时呢，地方政府中的中下层官僚们也在为搜刮百姓钱财而努力拼搏啊，你想那老百姓得多倒霉吧？上层官吏搜刮的是下层官吏的钱财，还有一个名目叫拜见钱，下级要见上级得交钱，这叫拜见钱。官吏转任搜刮属下吏民的迎送之钱称为人情钱，下属有求情办事的，这叫人情钱。逢年过节搜刮百姓钱财称为追节钱，日常办事搜刮百姓那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另外，由于受到朝廷党争激烈的影响，地方官吏的委任已经不是用政绩的优与劣来作为衡量标准了，而是根据年龄的大小，年纪超过65岁的优先委任。为什么呢？岁数太大了，这些老官员上任之后要竭尽全力搜刮百姓，他怕他活不了多少天了。您想，这地方上能太平吗？很多地方上的政府官员因为贪污，因为肆无忌惮，使得地方政府职能陷入瘫痪状态，而发行纸钞政策的失败使政府所印的钱币迅速贬值，这贬值带来的损失直接也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了。当时老百姓对元朝政府的腐败已经是恨之入骨了，有人做了一首《醉太平》，给予深刻揭露啊， 词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咸鱼，哀哉可怜呐！”政府的腐败已经让大元帝国的行政能力是大大降低呀、啊，再不进行改革，随时就有崩塌的危险。可正所谓祸不单行，连年的自然灾害让元朝是顾此失彼，难以招架。当时灾害最深的主要是水涝、旱灾跟地震，这三灾让人难以生存呐、啊。至元元年，江西大水灾，百姓饥荒，元朝政府出米7.7万担以赈灾呀、啊。在至元二年，转元年六月，陕西又发生旱灾，刮暴风，麦粮受损。这年五月，南阳邓州一带又大雨倾盆，白河泛滥，大水围灾。同年，江浙各地大旱，从春天到秋天，一滴雨都没有，饥民多达40万户，政府用于赈饥的粮食高达10余万担。面对连年的自然灾害，元惠宗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抗灾措施，自然灾害仍在加剧。至正三年夏秋之间，河南大雨倾盆，百姓受灾，政府被迫出粮10万担用以赈灾。转年夏天，黄河又泛滥了，平地水有2丈多高啊！山东曹州、冀州、兖州接受其害，饥民相食啊，出现人吃人的状况。没多久，江南部分地区又刮暴风、发地震，海水都上了岸了，造成大灾荒。至正八年，全国各处都出现灾害，大部分以暴雨为主吧，城墙被冲垮的比比皆是，广西一带出现山崩，漓江泛滥，北边黄河、汉水大的河流一旦泛滥，就灾祸无穷啊！到至正九年，各地没有不闹水的地儿，黄河北溃，又南溃，先奔北后奔南，酿成大面积水灾啊！接着长江、汉水、蜀江也相继泛滥，由此导致了农民大量破产，被迫为寇为盗。当时的官吏多次上言说，各处水旱，田禾不收，湖广、云南盗贼风起，连年水旱，民多失业等等啊，让皇帝拿主意啊。惠宗是连下诏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田租税收，而且由政府出面发赈济粮，赈济灾民，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呢、啊、救得一时之饥荒，却根本解决不了老百姓的生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谁胜谁败简直是难以预料啊。早在成吉思汗四处征讨的时候，就曾经规定，凡被其征服的民族国家，要多派美女公主上贡，任其收入后宫。蒙古统治者将这些进贡或是掠夺来的女子分别供养，形成了许多各自独立的行宫所在。但是，得以被立为正宫皇后的，多半是自古就与蒙古通婚的蒙古红吉拉部的妇女。那也就是说，要想扶立为正宫，也得看你的出身呐。作为初期即已经臣服的高丽，曾经多次被迫向蒙古进献子女、进献内侍，以充为后宫之用。在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曾经明令高丽女子出身低贱，不准立他们为后妃，甭说皇后了，立妃都不允许。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为历任元朝皇帝所尊奉。赶这位元惠宗继位时候，这情况发生变化了。当时政局主要被文宗的皇后布达施里跟权臣阎铁木儿这两派所把持着， 所以他选定的是燕铁木儿的女儿作为皇后。当时这个举措是出于特定条件下的政治需要，随着燕铁木儿家族的覆灭，这位燕铁木儿的女儿曾经是皇后的达纳施里也被人杀了。那么这个皇后是政治的牺牲品。不多久，元惠宗又册立新皇后，这回可是从蒙古贵族红吉拉氏部落中挑选出来的。这位新皇后是武宗的侄孙女，算是出身名门了吧，而且毫无骄横之态，极守妇道。惠宗把这位新皇后曾一度看作宝贝啊，可是这元惠宗荒淫酒色，没多久他就逆反了，又册立高丽女子完者忽都为第二皇后。这完者忽都是高丽族的，这一举动直接违背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训诫。惠宗之所以有此逆举，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宦官势力强大，蒙古立国之初大概还不知宦官为何物，敢等到忽必烈入主中原统一天下做了皇帝之后，也就承袭了中原王朝历来沿行的这一制度。当时皇宫之中所用宦官只是数人而已，由于政府职能内廷事务的增多，赶到了元朝的惠宗即位时候，宫中宦官已增至上千人。元朝这一代应该说后宫皇后掌权的很多见，但是他们行使权力也往往通过宦官，这样一来宦官的势力就更大了。而这个时候高丽族的大臣又在朝中掌权，他当然要发展本族的势力了。还有一个，这位高丽皇后完者忽都的的确确史书记载她长得十分迷人。在高丽的时候本来出身低贱，被送进皇宫后原本是一般的侍女，主要负责惠宗皇帝饮茶之事，倒个水什么的。因为她年轻貌美又极端聪明，再说了惠宗曾经在高丽流放过呀，所以惠宗对她十分怜爱，关系是越来越亲密。惠宗对这完者忽都的宠爱达到了要立后的程度。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皇储的关系，惠宗立的那位贵族皇后伯颜忽都生子名叫真金，怎么这重名啊，跟忽必烈的儿子一个名字。这个重名现象很多见，但是命运相同就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名字重复，命运也重复嘛。这个真金两岁就夭亡了，那么这位高丽皇后就受了重视了。高丽皇后完者忽都为元惠宗生了一个儿子叫爱由史里达拉。那么前一个皇后的儿子没了，这个皇后生的儿子就可以作为继承人了，冲着儿子也得给他母亲扶正了。现在只有让这爱由史里达拉作为皇位继承人，那么他们的母亲高丽皇后就应该扶正。就这样甘冒违背祖训的罪名，元惠宗把这位完者忽都正式立后了。执政八年，监察御史给提出来当年忽必烈的誓言，反对册立这高丽人做皇后的做法，但是惠宗没有采纳，反而在此后下令命令翰林国史院、太常礼仪院所有官员拟定这位高丽皇后完者忽都祖上三代之谥号，加王爵，加以尊崇啊，就为抬高他的门第，抬高出身呢、啊。与此同时，高丽皇后所生的儿子也被立为皇储，成为事实。惠宗皇帝对自己这儿子爱由史里达拉学习维吾尔文、汉字都很重视，他请来了当时的大儒生李浩文出任太子于德、太子赞善等等职务啊。这李浩文教太子教了好些年，后来太子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前面说咱们提过呀， 看着他父亲学习印度秘法，这太子一跺脚，我学好年没学明白，今一宿听佛法就听懂了。就这位，您想能有多大出息？惠宗为自己这太子建立了专门的学习单位，有多少名官员帮着他一块学，就那个也没教明白了。这皇太子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对权力的欲望是日渐加强，他迫切希望父亲能赶快禅位于他呀。在执政中期，皇太子摄政邻国已经主持国家大政了，太子的心腹跟他的手下互相勾结，打算控制朝廷，他们倚仗着有皇后与皇太子的庇护，结党营私，胡作非为啊。朝中大臣呢，大多数害怕皇后这一党的势力，所以就依附在太子这一党手下，那就跟着一块儿对抗皇帝吧。当时有惠宗的亲娘舅叫老迪沙呀，做御史大夫。这老迪沙作为帝党的首领，当然关系皇帝的安危了，掌握中央监察大权，他看见后党势力的活动。1363年，皇帝的老舅老帝沙为了打击后党势力，首先将目标对准了高丽皇后跟他的老同乡大宦官朴布花呀。老迪沙这一次抓住了朴布花的把柄，使得朴布花引咎辞职啊。没多久，皇太子跟皇后联起手来，又把老迪沙又在那位置上给拽下来了。这位皇帝的老舅被迫离开都城，前往封国。在这一次交锋中，老迪沙败阵下来。没多久，皇后的扶持下，大宦官朴布花又官复原职了。皇太子诬告老迪沙图谋不轨，惠宗假意调查，实际暗中派人保护老迪沙呀。帝党、后党、太子党这三党争起来是你上我下，此起彼伏啊。在帝党、后党把朝中争了一个乌烟瘴气的时候，这些人分别都在勾结驻守外地的武将作为外援。当时帝党的老迪沙跟驻军在大同的博罗帖木儿相交甚密，在惠宗的支持下，他投到了贝罗帖木儿的军中以求庇护，而后党呢则以驻军在太原的阔阔帖木儿为外援跟帝党对抗。这两个帖木儿这就算飙上劲了。1364年4月9日，贝罗帖木儿首先发难，曾经一度占领居庸关，见着皇帝本人的面，眼看太子这一党、皇后这一党就完全失败了，但是时局反复，太子两次出逃，没多久把帝党的这一帮大臣斩杀殆尽呢，全都杀完了，帝党完全失败了，太子还等着禅让呢，这皇帝就是不答应。皇太子虽然掌握大权，怎么也就当不了这皇帝，说亲自把他爹杀了吧，还没那个时机，他也没那个胆量。正在这时，天下大乱，各地起义纷争啊。朱元璋率领北伐军已经抵达河南了。5月，朱元璋抵达汴梁，跟大将们商量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徐达根据元朝廷外援已决的军事形态，建议是直取元都啊。朱元璋表示同意。7月份，北伐大军汇集德州，步兵、骑兵、水师继续沿着元修新运河北上，连战连胜，下长芦、克青州，到直沽，大都震惊，到直沽就奔了天津了，北京能不慌吗？鉴于形势，惠宗跟太子撤销了大夫军院，但此时元军阵脚大乱，再也没有能力去抵抗北伐的明军了。在7月28这一天，明军击败了元军10000多人，占领通州后，元惠宗认为气数已尽，否定了有的大臣死守大都等待元军的建议，他带着后妃跟太子一干人马在夜幕中退出大都，逃往上都开平。这一年的8月， 徐达率领北伐军进入了大都城。元朝廷北迁到上都开平这个地儿不久，元惠宗派出的人马又一次被徐达打败。这样蒙古统治者退出中原，元朝在全中国范围内的统治彻底结束了。自成吉思汗至此，一共有15个皇帝，163年。从世祖忽必烈定国号开始算，一共经历了11个皇帝，98年呢。公元1368年，享国运不足百年的大元帝国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末代皇帝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既没有战死，也没有自杀，他是带领着王族跟所剩的军队撤退到了自己祖先曾经兴起的地方蒙古高原，在漠北继续当他的北元皇帝。北元，元朝已经不存在了，逃往大漠以北，还在坚持政权形式，就称之为北元政权吧。他在中国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事件，这应该说跟历代的那个末代皇帝结局是大相径庭啊。这得归功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近乎于疯狂的扩张，使得蒙古帝国复原辽阔，汗国部落四处林立，哪都是他们家的。而元朝的版图呢，其实只算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其他的汗国行使的是宗主权呢，所以他哪都可以去。对于蒙古各大汗国跟部落，他享有统一指挥权。元朝的灭亡只是使蒙古帝国失去了中国的领土，而名义上的蒙古帝国是依然存在。当昔日的农民领袖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者送招降诏书让元惠宗投降的时候，元惠宗还做了一首七律呢吗？名字就叫达明主啊。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烽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惜，皇恩何处不照怀，信知海内归明主，一洗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凡眉月，春风先到凤凰台。惠宗让使者把这诗带给朱元璋，这诗写的不卑不亢，明明自己是亡国败走北逃，按那诗那角度要一看，好像是禅让王位与贤良俊才，好像挺有度量。既然海内已经有了明主俊才治理，自己当然心悦诚服弃土北走了。这种态度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胸怀这种度量愣装反正是装不出来呀、啊。大都沦陷了，仓皇北归了，这是多大的打击呀、啊！对于这位元惠宗来说，能说心里不痛苦吗？虽然他依然还是蒙古各部的大汗，但也不能排解他去国怀乡的忧烦。尤其是明朝军队纷纷向蒙古高原进发，对于他的继续打击是接连不断，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啊。终于在公元1370年5月23，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怀着悲愤跟郁闷在蒙古高原去世，享年51岁。元惠宗一死，他的儿子早想登基的那位太子爱幼史里达腊可高兴坏了。爱幼史里达腊连忙在哈拉和林继位，称为毕力克图汗，年号是宣光，这就是北元的那位元昭宗。他把北元政权又维持了8年，厉兵秣马的盼望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但是元昭宗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不光不能够南下回到中原，而且还时刻面临着深入到蒙古地区的明朝军队的攻击。明朝大将徐达率军攻向哈拉和林，这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大本营啊，是权力跟荣耀的象征。一旦被明军攻破， 蒙古帝国将彻底在世界上消失啊，所以蒙古人的抵抗十分激烈。而明朝的军队由于战线过长，后援不济，受阻于土拉河畔。总的看来，这一次明朝对北元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明朝在短时期内也再不敢深入北方草原作战，而北元政权则争取到了喘息的时间。双方在边境地区不断发生拉锯式的冲突，其中以北元方面失败为多。公元1375年，北元皇帝以为古宫的大将阔阔铁木儿死于漠北，这下使北元军队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北元政权还能够久长吗？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

0: 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7: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8: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祖母是南方人，43年来北方读书，52年与祖父结婚。他曾留下遗愿，骨灰一半与祖父合埋，一半埋在他南方老家的祖坟里，坟前种上一棵红豆树。祖母去世时，我才上小学5年级，加上他没有保存有任何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也许都保存在他的娘家了，可惜我没有见到。因而不管是过去、现在亦或未来，他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总是衰老的，松弛苍白的脸，浑浊略带伤感的眼睛，灰白色的，偶尔有几缕束不紧如同柳枝一般飘飞的头发，越往头顶就越白，背倒不是很驼，牙齿洁白完整，一条漂洗无数次已看不出底色的方巾手帕插在那种旧式的纽扣排在侧面的衣服里。据说他与他的妹妹，我的姨婆，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年轻时长得端庄美丽，合称沈家两朵金花。有时我真为祖父感到庆幸，一个穷酸书生居然能够娶到大户人家的掌上千金。当然我并没有亵渎先人之意，由于出自大户，祖母出嫁乃至青春不在后，仍然有意无意地保持在娘家的生活习惯，或许不很驼的脊背，洁白完整的牙齿，随身而带的方巾手帕便是这方面的见证。不许祖父碰他的松木箱子，或许也是。
3: 如今呐、啊，哪里有从前好啊？
2: 在5月的院子里，葡萄架的阴凉下，盆栽的旁边，年老衰弱的躺椅里，祖母摇着蒲扇

给我讲过去的事情。五月确实是回忆讲故事的好日子，杨柳青青，槐花飘香，布谷鸟叫。

祖母说的“从前”，指的是她出嫁前的少女时光。有渡船，有戏台，有高高的院墙，院墙里有飞来飞去的秋千。暮春三月，木棉花火红火红开在半空，杜鹃花也漫山遍野地开了，红的白的一片片。这也是在半山腰唱山歌的时节。桂花落后，红豆长成，血红血红地挂在树上。愿君多采撷，只因此物最相思。南方，南方，那个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南方。祖母躺在躺椅里，躺在记忆里，面容安详平静，眼睛略带伤感，一眨也不眨。她似乎在用看透80载人生冷暖的眼睛，万川关山千万重。故事是不会老的，因为故事不会天天对着镜子照自己，可悲的是人老了，然后化为尘埃。在褐红色的梳妆台上，是一面覆着一层薄薄尘土，装饰精美，永远不会撒谎的铜镜。听说，铜镜也是祖母出嫁时的嫁妆，铜镜也老了。镜子下面是一把梳落了一缕银灰色头发的血红梳子，接着就是那个松木做的百宝箱。小时候我就是这么称呼他的，我原以为他收留了50多年，连祖父碰都不能碰的箱子，里面会是一些珍贵的、价值不菲的陪嫁品，像爱惜小箱子一样。祖母也很爱惜身边的东西，从这个箱子，我们只是略见一斑而已。父亲告诉母亲，母亲又告诉我说，祖母当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管理员那会儿，有一次打扫整理旧图书架上的旧书，发现放了10几年没有人翻看的古本《诗经》，先进有学生在上面标上标点和注释，着实令他惋惜气恼。后来开馆时，他就注意到观察是谁取向阅读的，终于让他抓到了。他严厉批评了那个男同学，从男同学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透出的是后悔、疑惑，甚至有点新奇的目光，或者还夹杂一些其实尚还年幼的父亲无法理解的感情。

自此以后，祖母就把《诗经》放在门口管理员专用的桌子上，不让学生看了。书是急旧了，线装的，泛着稻草黄，书册有发霉虫蛀的迹象。祖母看着心疼，自己给他制作了一件新衣裳，一张折得很漂亮的书皮。祖母退休前轮班时，总是很早就去图书馆，开门开灯，清扫书架地板，整理书籍。其实这些事儿，上次值班的人在闭馆时就已经做过了。他又给旧书架旁边朝阳窗台上的几盆吊兰、常春藤、万年青浇水、擦洗叶子。多亏了祖母精心的呵护，它们都长得很好，叶子浓绿，简直要绿得发愁了。祖母是在这所大学毕业的，她最怀念的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她珍视学校里的一切，原就无可厚非。即使退休了，她也时常来帮助整理整理旧书，照料照料可爱的盆栽。如果该撤换了，他就把自己的盆栽端过来，依然是吊兰、常春藤、万年青。父亲说，祖母退休后有个习惯，晚上喜欢一个人绕着图书馆后面的祖冲之塑像慢走，一圈接着一圈。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祖父在1995年夏天走后，祖母常卧病在床，精神好些时，他就跟前来探病的儿媳们嘱咐后事：枕头不能太硬，戒指不要铜的，要银的，口里不要含铜钱，坟前种棵红豆树。他有点诡秘的，带着老年人的俏皮说：我有个秘密，我有个秘密，可现在不能告诉你们。等到弥留之际，他又有气无力地说：我有个秘密，在图书馆里有我一生的秘密。可没等他讲完，就与世长辞了。家里人清理他的遗物，均分他的遗产，但是有件物事却无法决定归谁继承，那便是祖母的百宝箱。那时候我想，他会不会像潘多拉的盒子，或者是阿拉丁神灯，从里面跳出可怕的事情来呢？它是四方的黑漆箱子，大小跟医生出诊背的箱子差不多，箱盖是拱形的，锁是那种古老的锁，我已记不得是谁打开的。打开之后，隐约地闻到一股发霉的气味，大人们捂着鼻子凑过脸去看，里面既没有吓人的鬼怪，也没有可爱活泼的精灵，却只是一大堆发黄变黑的纸张，它们无疑是一些信件。信件，是的，也只是简短的信件而已，最长的也没有超过100字。读过之后，大人们都心中明了，在箱子里尘封了50多个春秋的是一段祖母鲜为人知的浪漫情史。那个人不是祖父，祖父甚至就不清楚到底是如何一回事儿。他们能够想象几十年前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就连电话也很少有的年代里，祖母与那个他只能是互传尺素。然而令他们感到纳闷的是，信件中并没有一句话暗示爱情行将结束，难道这是一段只有开始与过程却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于是他们想到了祖母临终时说的话：藏着绝情尺素的鲤鱼，或许就在图书馆里。如今祖母的骨灰一半在祖父的身边，一半在故乡的祖坟里。几年前的清明我去过，是和一大家子的人去的，有伯父一家，叔叔一家。那里依山面水，地处热带，日照充分，每年的降水量超过1800毫米，温室的气候使这里成为水果之乡，有芒果、龙眼、荔枝、柠檬、木瓜等。祖母的骨灰埋在西山脚下一块隆起的土丘上，在葱茏的荆棘间，在浓绿的红豆树下，在纷纷扬扬的细雨里。考虑了很多年后，大家终于决定把百宝箱里的信件在祖母的坟前火化，或者说是将他们邮寄到另一个世界，让他们继续陪伴也许有点落寞的祖母。我想爱情的不忠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有爱你的人，也有你爱的人。在这种三角关系里，无论你选择谁，你都会陷入一种背叛的境地。因此我们谁都没有去非议长埋地下的祖母。

好多年了，我时常去祖母读过书、工作过的大学图书馆走走看看。窗台的吊兰、常春藤、万年青吐着静谧的味道，透过玻璃的彩色阳光静悄悄的。夹在《周礼》《春秋》之间的《诗经》也是静悄悄的。祖母当年折的书皮，又被后来的管理员用透明胶布密密杂杂粘合了好几回，看上去好像是伤兵被白布缠裹的手足。我取下打开，里面的那张白纸如今是稻草黄的颜色，夹着它的两页是《诗经》《采薇》一章。采薇，采薇，瘟疫作纸，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应该有人发现过，可却没有取走，因为我想，无论谁看了，谁都会被这张躺了半个多世纪的纸条所隐藏的故事所感动。过了今天，我将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能来了。听说日本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要对玉、香、桂发动进攻。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我不能不回南方去探望母亲、妹妹情况如何。我承诺最迟一年回来。假如我还能回来，你履行你的承诺，成为我的妻，我们将一起来把这张纸取走。假如你我都不能履行各自的承诺，如果是这样，我已不在人世，否则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回来的。那么就让它一直躺着吧，让它在时间的潺潺溪流里躺着，静静地回顾，轻轻地诉说当初你我因此书而相识的故事。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

0: 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原来结局一早就注定了我们的分离，注定我们走的路会是完全的背道而驰。你只是比我大2个月，于是你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姐姐这个让我嫉妒的角色。你完全不理会我的不满，逢人便介绍我说：嘿，这是我老妹。其实你不知道，我听了心里总会很暖，可眼睛却总会假装强烈的鄙视，然后瞪着你。你直接忽略掉我丰富的表情，一脸得意的糟蹋我引以自傲的波波头。当然你也有羡慕我的时候，你喜欢比划我们俩的身高，然后一副恨恨的表情。哎，你长得跟竹竿似的，有啥好得意的？我在一旁笑得一脸春光灿烂。这样的日子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直到有一天我跟你说：哎，我爸爸妈妈说要接我去大城市读书了。你愣愣地看着我，用严重打击我小小自尊心的语气跟我说：小样儿，开什么国际玩笑，哼，就你啊。是真的，我没说谎。我一脸的坚定终于让你确定此事。

0: 我真的要走了。我看见了你眼里的失落，我竟然很高兴，原来我对你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我真是个笨小孩。那一年我们七岁。
1: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2: 故事里的歌，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2: 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
0: 来到了新的学校，认识了新的朋友，居然有了那么一丝恐慌，似乎很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然后我总是胡思乱想，想我会不会忘了你，会不会，会不会。我告诉自己，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时间让我们消失在彼此的记忆里，烟消云散。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尽管过了很多年，我还是会想起那个有着恶作剧般笑容的你。慢慢的，我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王国，有一群朝夕相伴的小伙伴，有他们手心里的温暖，可心里空荡荡的寂寞，没有一丝一毫的安全感。我想我知道自己是丢了什么东西吧，可是能不能再找得回来，我摇头。因为我丢失的，我确信不是每个人都给得起，包括我刚才说的亲爱的伙伴们。我很不理解，也理解不了我身边这群人，他们所谓的爱情、自残以及暴力，还有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喜怒、他们的哀乐，我全都不理解不接受。我在他们身上闻到了一股颓废的气息。我是怎么了？我们到底是怎么了？同时心里也有着小小的执着。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么自甘堕落，绝对不可以。可看着与我相亲相爱的他们，心里还是会很难过，会心疼。我给你拼命地发信息。我该怎么办？我想逃，逃得远远的。他们需要，但不重要。我的伤口在流血，他在跟我叫嚣。我想一个人背着背包去旅行，而我所有的发泄都被你的沉默打碎。你淡淡地说了一句：丫头，我想你了，回来吧。就已经可以让我做出决定，然后我就真的回来了。可在火车站里，我并没有见到你的身影，心里是惆怅。回来后，我听到了很多很多关于你这么多年来的情况，这些我一无所知。奶奶对我说：哎，米莉变了很多呀。小雨，米莉的爸妈离婚了，她妈妈走了，真是造孽呀。她呀，经常在学校打架，惹是生非，好好的一个孩子。小雨，以后你也不要和他接触那么多了，坏呀，坏呀。米莉，你的名字，这个我最熟悉的字眼，如今刺痛了我的耳朵。可我不信，其他人说的我通通不信，我需要你的答案，你的肯定，那么需要。

0: 一个星期之后，我终于看见你了。我回来了。我微笑着看着你。
1: 想死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跟我说一声？现在在哪个班？
0: 你抱着我，感觉像海绵，真的很舒服。可你的话像针一样，每一句都把我刺得遍体鳞伤。你的问题在回来之前便跟你说过，你还回复我说那一天你会来接我，你会来看我。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天居然是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我打量着你，
1: 你长高了，可惜还是比我矮，哈哈，变胖喽？不对，你根本就没瘦过。讨厌，死丫头，居然敢这么说姐姐我，看招！
0: 你还是喜欢嘻嘻哈哈地糟蹋我的头发，可是它已经变成披肩发了。你也一样，当年你头上那头清爽的短发，现在也早已经被温柔的长发所代替。
1: 嘿嘿，你不知道吧？我刚刚做了厚脸皮手术，可恶的是那个医生居然坑我，明明就不够一米厚嘛。
0: 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嬉笑玩耍，只是心里隐隐的知道，有些事并不像表面上那么风平浪静。那一天，我什么都没问，你什么都没说，就这样打闹着放学回家。
1: 你为什么退学？
0: 我很生气，为什么不告诉我，不跟我商量，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起过。
1: 哎呀，小孩子懂什么？大人的事，小孩子别多管。
0: 你的满不在乎和理所当然让我崩溃。
1: 告诉我，为什么？
0: 我僵硬地挤出这几个字。你突然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气对我说：
1: 唐笑语，这还不是你有资格管的事儿。
0: 语气里的冰冷让我无法忽视，这是你第一次称呼我的全名。我突然悲哀地发现，该来的总会来，逃避不了。我们注定走的不会是同一条书上所说的光明大道。
1: 米莉，再见。
0: 我冷漠地转过身，却在同一秒泪如雨下。仰着头看天，天还是那么蓝，我也依旧倔强骄傲地像一头狮子，不肯让人知道内心的脆弱。可惜那个被认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就这么说散就散了。脑海里不知怎么的想起好朋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词不是死，是曾经。我问他为什么？因为曾经代表了你的过去，并且不再拥有，一切都只是过去式。我以前也不愿意承认，现在我信了，仅仅只是曾经。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

一个晴天，打开信箱，我意外地看见信箱里躺着一封他的信，他的字迹普通人模仿不来。亲爱的丫头，最近好吗？真是的，每次给别人写信，总少不了这些恶俗的开头，真的很郁闷。你真的超级狠心呢，说再见就真的不再跟我有任何联系了。幸好我聪明伶俐，知道你每天早上都有看信箱的变态习惯。好了，我还是进入主题吧。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早就坐上8点的火车了。8点，我抬起头看表，7:55，来不及了。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跑向火车站，心里在默默祈祷，不要，老天爷不要这样对我，你不可以这么残忍，慢点儿，一定要慢点儿。不知不觉，眼泪溢满了眼眶，模糊了前面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往事一幕幕回放，你的笑，你的好，怎么可能就像自己所说的那一般轻易忘怀呢？米莉，米莉，你快出来！时针已经指向8:10了，来不及了。擦干眼泪，才发现信还没有读完。哭了吧？你现在肯定在火车站，我太了解你了。别哭了，最后姐姐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你知道我语文不好的。不要难过。我不值得你这么对我。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和未来，这些都是不可能弥补得了的。你知道我爸妈离婚后这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我真的好恨我爸爸，他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爱我妈，爱我？我想报复他，不管是做什么，只要让他痛苦就好。我喝酒、吸烟、打架，我甚至还和别的男人随便发生关系。我可能没有跟你说过，我还堕过一次胎。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做了那么多，到最后我爸还是对我不理不睬。小雨，你还干净的像一张白纸，可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好脏好脏。可是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加油读书啊。现在想想那段读书的日子很是畅快，虽然班主任经常说我，可是我还是很感激他，觉得他好像我的妈妈。哼，我现在也越来越像我妈了，啰里吧嗦的。还有啊，我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我想重新开始，在另外一个城市，我想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了，就这样吧。最后，祝你幸福，我们都要幸福。米莉至上。那一年，我们18岁。这一次，我还是听你的，我们都要好好幸福，直到死去。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一天深夜，我在电脑上码字，主编催着要稿子，我只得连夜备战。妻子在卧房安静地睡着了，她是个开朗的女子，不愿为生计疲于奔命，找了个清闲的工作，朝九晚五，偶尔写点文章，赚点外快。我正在电脑上飞速地敲字，一个好朋友遇到感情挫折，非要叫我上 QQ 聊天。撇不开多年的情谊，我只得一边码字，一边在 QQ 上和好友聊着。我用了一种快速输入的打字工具，只要是说过了一遍的词语就会被记录，在下次用的时候第一时间冒出来。我随便的安慰好朋友，用情场上惯用的那几句话安慰他很快就会有新的女朋友，却突然发现输入框里冒出的话是：不久我就回去陪你。我看得不禁一愣，这句话我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我可以确定家里的电脑除了我用就是妻子用，难道是妻子写的？但是他写给谁的呢？这么暧昧的话不会是说给闺中密友听的。我试着继续输下去，接着出来几句：亲爱的，我好想抱着你，我在夜里思念着你，我想着你入睡，诸如此类的话我搜索出很多。这些话看得我手脚冰凉，除了妻子，家里电脑不会被第三个人用，那这些话铁定是妻子输入的，他说给谁的呢？我再也无心理会好友，躺到床上，我辗转反侧，看着妻子恬静的脸，我不知道他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忽然心头起了一个念头：网恋，妻子一定在网恋。我开始回想以前的生活细节，妻子有时候在书房用电脑，我进去他就把我轰出来不让我看。我当时也没多想，现在想来一定是妻子在和别人聊着肉麻的话，不想让我知道。之后几天我每天都观察妻子，到家时轻手轻脚想捉拿证据，可惜总没找到什么对我有利的线索。妻子一如既往对我关怀备至，只是这时他的举动对我来说十分可笑，我心里怀着怨气，自然对妻子有些和以往不同。妻子也察觉出来了，但是还没等到他开口，我便将那晚的发现气急败坏地说给他。他听完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便进了卧室。我认为他是事情败露不敢狡辩，我们两天后便各自在离婚手续上签好了字，妻子还住在这里，我搬出去。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翻到一本杂志，封面有妻子的名字，很醒目。我记得这是他常投稿的一个杂志，和主编的关系很好，所以就常把妻子的文章标题放在封面。那标题让我背后发凉：亲爱的，我好想抱着你。我翻开看了文章，是写的一个爱情短文，我那晚搜索出的证据全在文中出现。我瘫倒在地，我所谓的证据可笑地对着我，仿佛在笑我的下场。妻子正好出来，看到我拿着那本杂志，双眼一红，但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我失去了最爱的妻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

音乐不分早晚，旋律治愈人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伴着一首《星期雪山下》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每一首歌都有动人的旋律，每一段歌词都藏着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与感动。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阿峰的《岁岁年年》。温情古风抒情曲，唱腔温柔细腻，曲调舒缓绵长，满是岁月安稳的氛围感，长期稳居音乐榜。以相守相伴、岁月平安为创作核心，写给长久陪伴的爱人与亲人。创作者经历世事变迁后有感而发，不求轰轰烈烈，只愿身边之人岁岁安康，年年相伴，平安相守，便是圆满。来听这首小阿峰的《岁岁年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小幸运》，经典的青春校园歌曲，旋律清甜治愈，歌词青涩走心，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围绕校园的暗恋、错过与遗憾展开创作，讲述了年少时相遇的幸运之人，纵然没能走到最后，相遇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田馥甄的《小幸运》。

爆款的古风热血单曲，唱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曲调大气悲壮，国风氛围拉满，曾经是以江湖乱世、家国情怀为创作背景，书写了英雄壮志与世间离别，半生风雪，半生执念，道尽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坚守。古风的意境非常的浓厚，深受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来听七叔的《半生雪》。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温柔甜系的流行情歌，节奏轻柔舒缓，嗓音干净治愈，满是小心翼翼的心动，描绘暗恋之人藏在心底的爱意，喜欢一个人时安静内敛，默默守护的心意，爱意不张扬，只在心里悄悄的泛滥，写出了青涩懵懂不敢言说的纯粹的心动。来听这首《静悄悄》。

伤感现实流行，这是一首歌曲的一个现状。嗓音的沙哑深情，歌词的直白扎心，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感情里的落差与背叛。王靖雯的善变，歌曲呢是取材于现实当中多变的感情关系，从前满心偏爱，后来是冷漠疏远，写进了爱情里的忽冷忽热与人心善变，共情无数在感情里受伤的听众，来听善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蜜蜂成长终会破茧。当激昂又充满力量的破茧缓缓响起，铿锵的旋律直击人心，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热血金曲，更是写给每一个

个人在低谷挣扎，从未放弃自己的普通人。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是熬过黑暗、冲破困境之后才换来的重生与绽放。在一座安静的小城，有一个性格内向又自卑的女孩，从小体弱多病，家境普通，成长路上满是坎坷。她没有出众的天赋，也没有旁人撑腰的底气。读书时成绩平平，常常被身边的人轻视质疑，做任何事都得不到认可，内心总是充满了迷茫与不安。长大之后，她独立地踏入了社会谋生，本以为努力付出就能收获安稳生活，可现实却是一次次将她打倒。工作屡屡受挫，付出全部真心对待的感情，最后换来的却是满心的伤痕。身边的流言蜚语，旁人的冷眼旁观，压得她喘不过气。无数个深夜，她独自在角落里默默地流泪，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前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半点希望。那段灰暗的日子就像是被困在密闭狭小的井壳之中，四面皆是阻碍、压抑、无助、孤单，将他紧紧地包围。他也曾经颓废消沉，想过就此认输，向糟糕的生活低头，放弃心中所有的梦想与期盼。可每当情绪跌到谷底，心底总有一股不甘的力量默默地支撑他不肯倒下。他慢慢明白，抱怨生活毫无用处，沉沦低谷只会越来越卑微。没有人能一辈子庇护自己，能救赎自己，从来只有拼命坚持的自己。从那以后，他收起了脆弱的眼泪，藏起了满心的委屈，把所有难过与伤痛都化作前行的底气。别人休闲玩乐的时候，他默默地学习提升自己，遇到难题不退缩，碰壁的时候咱就咬牙一次次重新再来，遭受委屈不四处的诉苦，独自消化所有的负面情绪。他褪去了懦弱的胆怯，慢慢地学会了坚强独立，不畏惧质疑的眼光，不害怕前路的风雨，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积蓄属于自己的力量。过程注定辛苦难熬，汗水与疲惫相伴，孤独与压力随行，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就像是蝴蝶蜕变，总要挣脱束缚，雏鹰成长，总要直面狂风。人这一生，唯有熬过刺骨寒冬，才能遇见温暖春光，唯有冲破眼前困境，才能挣脱命运的枷锁。曾经困住他的困境，渐渐变成了磨砺心性的阶梯，曾经伤害他的经历，全都化作成长路上的铠甲。日复一日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蜕变，那个自卑懦弱的女孩慢慢变得沉稳、勇敢、自信、耀眼。当他终于冲破所有阻碍，走出人生低谷的那一刻，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挣脱束缚，展翅高飞。曾经压垮他的磨难，如今都成了照亮前路的光芒。曾经跨不过的难关，早已被他远远甩在身后。破茧里唱的不仅是热血豪情，更是普通人不屈不挠的人生信念。这世间从没有凭空而来的成功，也没有轻而易举的光芒。每一个逆风前行的人，都在默默经历一场属于自己的蜕变。生活纵有万般艰苦，人生难免经历风霜，不必害怕当下的低谷，不必焦虑眼前的迷茫。暂时的困顿只是短暂的蛰伏，所有煎熬都是成长的铺垫。只要心怀勇气，坚守初心，
不惧风雨，不惧坎坷，默默沉淀，努力向前，终有一天你会冲破黑暗，逆风翻盘，惊艳所有时光。

愿每一个正在咬牙坚持的人都能熬过世间所有苦难，挣脱心底所有阴霾，以勇敢为义，以坚韧为光，不负努力，不负自己，在漫漫人生里完成属于自己的华丽破茧，奔赴属于自己的万丈晴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张韶涵的这首《破茧》。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华语经典的古风流行曲，曲调婉转悠扬，江南烟雨的意境十足。发行这么多年，它的热度真的还是经久不衰。林俊杰游历江南水乡后，灵感的发酵，以烟雨江南为背景，书写了凄美婉转的古典爱情。水乡温柔搭配了宿命离别，曲风独特怀旧，成为了华语乐坛跨时代的代表作。来听林俊杰的《江南》。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大气的励志金曲，音域辽阔高亢，旋律磅礴治愈，怀揣梦想与远方，是全民励志必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专为追逐梦想的人创作的，以星辰大海比喻远大的理想，哪怕前路坎坷遥远，也要心怀光亮奔赴远方，传递永不言弃勇敢追梦的积极人生态度。来收听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轻快俏皮的古风甜歌，节奏灵动活泼，曲风清新灵动，满是春日里烂漫的气息。歌曲呢是取材于古典春日游园的意境，描绘少女明媚活泼温婉灵动的模样，桃花盛开，春风拂面，见美景，写少女心事，曲风轻快欢快，听完让人是心情愉快。来听桃花笑。

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刚的一首《怀念青春》，怀旧治愈民谣，旋律沧桑走心，歌词回忆年少时光，烟火气息浓厚，深受中年人的喜爱。歌曲的创作者呢，是回望匆匆逝去的青春，感慨时光的飞逝，物是人非，怀念年少无忧无虑的岁月，珍惜当下眼前的生活，唱出了成年人对于青春的不舍与感慨。那听过了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曲，一段回忆，一首新歌，一份期许，愿动听的音乐常伴你我左右，治愈所有平凡的日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3: 欲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在当时说这句话，胆儿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这个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呢，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儿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啊，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是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啊，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表达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人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胡乱说话。在一片哀叹声中，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几个月后，他遇到了上司王在金，告了他的黑状。又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孙承宗。哎哎，且慢且慢啊，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呢，他还遇到了另一个人，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因为在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4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这个秘诀之上。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没在意。在他看来啊，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所以他问：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道：主守后战。袁廷弼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真理啊往往都很简单。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很简单，很管用。一直以来，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啊，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其实啊，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可怕的骑兵，只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干净，也要打。所以就算萨尔虎死10万人，沈阳死6万人，也要攻。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后金军队呢，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是强盗头子，对付这类货色呀，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然而袁崇焕明白啊，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他还明白啊，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这个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

0: 法与之对阵。努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能与之抗衡。抱持着这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在这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天启五年十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走时啊，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然而高帝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袁崇焕不撤退，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这里默默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我一人独守此，独卧孤城，你当卢尔。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但这个诺言是很难兑现的，因为两个月后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天启六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来了，带着全部家当来了。这个根据史料分析啊，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如果加上老头小孩残疾人呢，大致有10万左右，而真正的精锐部队约有6-7万人。努尔哈赤的军队人数共计6万，号称20万。按某些军事专家说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这个说法，我认为比较正确。理由呢十分简单啊，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乐趣。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义、传统道德、工作单位，打小就骑马，骁勇无畏，说打就打，绝不含糊，更绝的是家属也大力支持。据这个史料记载啊，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呢，家里人呢从不痛哭流涕，悲哀送行，也不抱怨政府，这个老老少少都高兴的不行，跟过节似的，就一句话，多抢点东西回来。坦白的讲啊，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啥产业结构都没有，又不大会种地，做生意也不在行，不抢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来了，带着强掠的意图，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信心。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此前呢他已等待了4年。自孙承宗到任时起呢，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从不会轻易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这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呢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这一年努尔哈赤67岁，在目前史料看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他还有梦想，梦想强掠更多的人口、牲畜、土地，壮大自己的子民。站在他的立场上，这一切似乎都无可非议。孙承宗走了， 明军撤退了，眼前已是无人之地，很明显呢，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进军吧，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无人可挡。一切都很顺利，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直到正月23日那一天，天启六年正月23日，努尔哈赤抵达到了宁远城郊，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依然有士兵驻守，于是他派出了使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写出了如下的话：我带20万人前来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官做。在这封信中呢，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名字，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要么是他知道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总之啊，在他看来，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3天之后，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他原以为要等一天，然而下午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能够投降呢？然后是幽默感：你说有20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13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定啊，这是一座孤城，在他的前方和后方呢，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且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1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6年前，在萨尔虎，他用4万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12万军队，连在朝鲜打的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岩也死在他的手上。现在他带领6万精锐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这座小城，面对着近1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胜负毫无悬念。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有明朝的高帝，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的观点。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因为在他的手有4种制胜的武器。第一种武器叫死守啊，简单说来呢，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哎，我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虽然这个战略比较怂，但很有效。你有6万人，我只有1万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有种呢，你打进来，我就认输。他的第二种武器呢，叫红夷大炮。大炮啊，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啊，就全靠这玩意儿，把上万个鬼子送上了天，杀人还兼带毁尸功能，实在是驱赶害虫的半利器。但这招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中用了，因为日军的主力是步兵，而后金都是骑兵，速度极快，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马刀就招呼过来了。袁崇焕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红衣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我并非瞧不起国货啊，单就大炮而言呢，还是外国的好。其实明代的大炮啊，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就是小佛量机，还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炸膛，大家要知道啊，当时的火炮啊，要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啊，这个炮弹刚出炮膛啊，就掉地上了啊。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面骨。可是要装多了，由于炮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也就是炸膛。用这个哲学观点讲啊，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进的二律背反不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几经辗转落在了葡萄牙人的手里。至于这炮到底是哪儿产的，史料呢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菲利普啊，这都无所谓，好用就行啊。据说呢，这批火炮共有30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验，当场就炸膛了一门。绝不能迷信外国货啊！哎，剩下的倒还能用。经袁崇焕请求，10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这10门大炮里，有1门大炮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为了保证这个大炮好用啊，袁崇焕呢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叫孙元化的人。按照惯例呢，买进口货都要配发中文说明书，何况是大炮啊。这葡萄牙人呢很够意思，虽说是二道贩子，没有说明书，但可以搞培训，就专门找了几个中国人集中教学，而孙元化就是葡萄牙教导班的优秀学员。袁崇焕的第3种武器叫做坚壁清野，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喝到一滴水，袁崇焕命令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草料，将所有的居民转入城内。此外呢，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敌人都没有干过的事，清除内奸。努尔哈赤是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对派奸细里应外合呀很有兴趣。此前的抚顺、铁岭、辽阳、沈阳、广宁都是这样拿下的。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锄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6万精兵啊，已经把宁远团团包围，突围是没有希望了，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这件武器啊，从一道命令开始。布置完防务后，袁崇焕呢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帝，向他请求一件事。这位部下清楚啊，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袁崇焕镇定地回答，
1: 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
0: 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这就是我的决心。所以在正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所有的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他坦荡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啊，但我知道在这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三拨人。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3: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1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挂。

0: 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8: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2: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6: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2: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7: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2: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 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8: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2: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0: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9: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王毅群报道。
1: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2: 常常报告，轨返分离。
3: 轨返分离。
1: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1: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 标志着我国构建立

0: 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扩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5: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4: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6: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4: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7: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容易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容易槽搁在都面临着呢。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 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肯定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2: 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
10: 做完了。
9: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9: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0: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3: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1: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烟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1: 中国气象局详解五六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1: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已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3: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船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4: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6: 神舟22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五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4: 返回舱着陆。
3: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

0: 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0: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2: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航天员张洪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0: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3: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已经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1: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4: 为提高进入着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5: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舱，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1: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5: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次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6: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7: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8: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9: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8: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10: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8: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11: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8: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11: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三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任务。
8: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11: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 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歼 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8: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11: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8: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10: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8: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十一圈慢慢归途到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11: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工程自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四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进了太空。
6: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7: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6: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13: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6: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14: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 此后呢，又通过实验十九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两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6: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一年后开始挂果，三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15: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五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1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6: 南风起，布隆黄，
17: 30对，哎呦，60只脚呢，地还非常大，饱满。
16: 天愁熟，骨飘香。
18: 但是你看，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全是热。
19: 900多万亩全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两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0: 我们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我们跑得快。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000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市住建局开启城区杨柳飞絮专项治理工作。
21: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开展洪涝灾害应急演练。
0: 城管执法局专项整治小广告，还城市整洁新面貌。

0: 近期，敦化市进入杨柳飞絮集中飘散期，漫天飞絮对市民日常生活、出行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为切实回应民生诉求，改善人居环境，住建局正式启动城区杨柳飞絮专项治理工作，对城区15条杨柳树集中分布揭露开展全方位治理作业。本次飞絮治理采取短期应急降絮加长期源头控絮双重举措，短期通过对树冠进行喷淋湿化，促使飞絮粘结坠落，有效抑制飞絮扬尘和二次飘散，快速改善街巷环境，长期实施科学治本措施。通过为杨柳雌株注射花芽抑制剂，抑制树木花芽分化，从源头减少来年飞絮产量，实现长效治理。科普提示。杨柳飞絮主要成分为纤维素，本身并非过敏源，但易附着灰尘、花粉诱发过敏。老人、儿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需做好防护。飞絮入眼切勿揉搓，可清水冲洗，过敏严重请及时就医。针对市民关心的为何不全部砍伐问题，杨柳树生态价值极高，成树培育周期漫长，我市将坚持科学施策，逐步替换老弱病残雌株。优化绿化树种结构，持续提升城市宜居环境。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汛期防汛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灾后防疫等工作综合能力，敦化市卫健局组织开展洪涝灾害卫生应急桌面推演，邀请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及市直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应急工作人员参加学习。当前我市即将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本次演练立足辖区实际，完整模拟暴雨预警发布、防汛应急响应、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患者转移安置、医疗互助救援、灾后消杀防控等全过程，重点围绕各乡镇积水内涝、停水断电等突发状况，逐项演练应急处置、物资调配、水质监测、环境卫生消杀等重点工作，全面磨合各单位联动协作机制。演练结束后，王丹副局长对本次演练进行总结点评，部署下一阶段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各项工作。下一步，市卫健局将持续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细化防范举措，常态化强化应急储备，牢牢守住群众身体健康安全。

0: 为持续优化市容环境，有效治理小广告乱象，切实消除城市牛皮癣，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小广告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净化城市环境面貌。本次整治行动聚焦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交站牌、墙体墙面、电线杆、市政设施、小区楼道等小广告高发区域，采取巡查劝导加集中清理加源头管控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工作。执法人员逐路段、逐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违规张贴、喷涂的各类小广告进行全面清除，同时对沿街商户、违规张贴人员开展宣传劝导，讲解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小广告。本次专项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6人次，执法车辆14台次，清理沿街墙体、公共设施、居民楼道小广告43处，铲除喷涂类违规广告29条，劝导制止违规张贴行为16起，有效遏制了小广告蔓延趋势。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对非法小广告的常态化管控治理力度，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坚持日常清理与专项整治同步推进，严厉打击非法张贴、喷涂小广告行为，全力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市民营造干净宜居的生活环境。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0: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1: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二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六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
1: 精准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间转诊以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

血脂等客观指标，也要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愁盼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

0: 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泡溃，足部感染，糖尿病足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两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灭大部分滋生的细菌。第二，存放时长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存放越久食品安全风险越高。另外也要注意，一旦饭菜出现发酸、发黏、异味，哪怕只放了一个晚上也必须直接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简单总结一下，绿叶菜尽量当天吃完，荤菜和根茎菜密封冷藏，彻底加热后可隔夜食用。掌握好正确的存放和食用方法，既能避免浪费，也能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哦，
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9: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